0: 还有一类的东西啊，我们也很关注啊，没事呢还得说一说，就是化妆品，这个大家也得了解了解啊。今天我们聊的什么呢？闻香识人呐、香味啊是女生啊专属的隐形的名片。你想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这个香气啊绝对是不能敷衍。一款好闻的香水不仅能够悄悄提升你的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之间呢自带魅力，还能让人呢对你的印象很深刻。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五款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的香水，都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常年热销不踩雷。是什么呢？有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装的，圣罗兰的傲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加伯利尔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有清冷中性的，温柔少女，御姐气场，撩人甜香都有。不管你平时是什么一个性格穿搭风格，都可以挑到心仪的味道。今天呢大牌美妆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是破价来袭，每一款只要299，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几款啊，一个是香奈儿的蔚蓝，这是百搭的中性香啊，男女都能驾驭的。圣罗兰的傲飘明呢，那是经典的撩人的甜香的那种啊，斩男又斩女的。加伯利尔呢是专属大女主的这种气场香，是自信又亮眼的。迪奥花样甜心呢是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这种风格的。而自由之水呢，这种气质呢是属于这种洒脱高级，显得比较优雅千金范儿的。所以说你看你自己是有喜欢哪种类型的，或者想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人设，然后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你看从清冷的中性撩人的甜香，到气场的御姐，或者是温柔的少女风，这全都覆盖了。所以你选择哪一款都没问题。这个量也不太一样啊，有这个50毫升的，你像香奈儿蔚蓝是950官网的啊。还有加伯利尔呢，还有100毫升等等，都很多。那今天呢，咱们统统只要299啊，299任选其一，五选一，大家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
2: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9: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七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七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来的128分之一。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像那遥远的人，
1: 确实有一定道理啊，
2: 嗯，有一定道理。
1: 除非什么呢？一个人是可以容易被另外一个人影响，
2: 嗯，
1: 就是我现在是关注这些东西，但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东西他打动了我，说服了我，嗯，我还容易被别人影响，那我可以容纳他的东西，接纳甚至改变自己，那没问题。
2: 对，哎，所以说也可以是什么呢？就是等晚上之后两口子都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互相分享短视频？就媳妇给你看，
1: 啊，
2: 哎，老公你看我这个你喜不喜欢看，
1: 嗯，
2: 哎，你说哎我这有意思给你看，他喜不喜欢，
1: 夫妻之间
2: 虽然可能你看的不太一样，但是互相之间能分享，嗯，哎，觉得哎你的东西我也能接受，
1: 是
2: 我也喜欢，嗯，
1: 有多少夫妻是可以互相分享短视频的？
2: 我跟我爱人就经常分享，
1: 是吧，
2: 每天都分享，
1: 嗯，
2: 就他看的东西吧可能我不太关注，但他给我看那些吧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嗯，
2: 哎，我看到喜欢的吧也给他看，
1: 都能互相融合，
2: 对，
1: 挺好的，嗯。
2: 王大好发来了大牦牛的视频，这个，
1: 看了，
2: 我确实是挺大跌眼镜，
1: 嗯，
2: 大开眼界的，嗯，这个野生的牦牛第一眼我就感觉不像是咱们这个地球的生物，
1: 就像是牛魔王，
2: 太大，
1: 嗯，
2: 肩高能达到1米8多2米以上，嗯，桃子说了，原来你不是男人吗？男人不应该喜欢看小姐姐跳舞吗？
1: 啊，
2: 我老公看上去那老正经了，一打开抖音，啊，首先跳出来的界面就是美女跳舞。哎，这个好像也没有人说，
1: 嗯，啊，
2: 是吧？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男士也都喜欢看跳舞类的。
1: 但这个东西吧，即使看了，在咱们这媒体里边也不好跟别人说啊，我喜欢看小美女跳舞，都不会说的。
2: 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开放的社会，倒也没什么。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既然能在短视频平台播的，那都是可以播的。
1: 嗯，
2: 那喜欢漂亮的异性这很正常。
1: 但是有些太擦边了。
2: 嗯，
1: 太擦边了，
2: 那就是短视频审核的问题了。
1: 啊，
2: 嗯，但跟你说，我的短视频里还真没有小姐姐跳舞的。
1: 嗯
2: 嗯，
1: 毫无营养，有的
2: 对，
1: 就是在那勾引。我觉得那个词就叫勾引。
2: 嗯，
1: 要魅惑，妖媚。这简直就是这种，
2: 也可能是
1: 没有下限。
2: 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经常跟我媳妇儿一起刷
1: 啊，
2: 嗯，可能我觉得刷了这样的视频不太好，但还真没有。
1: 但是大数据你控制不了啊，你并不知道下一个短视频会是什么。

0: 但还真不给我推，就好像你长期的总也不看，他就不给你推。
1: 嗯
0: 嗯。哎呦，好，这一说这个话题啊，大家真的是、
1: 啊、对，挺好玩的嘛。
0: 蓝色海鸥还问他说：“我有点好奇，大家用抖音多还是快手多？
1: 嗯，
0: 感觉这两个风格不太一样。”他说：“我个人喜欢抖音，一般是看军事和科技方面的比较多。”
1: 这个抖音和快手啊，是分人群和年龄的。一般来说，
0: 嗯
1: 啊，就是中青年愿用抖音，中老年愿用快手。
0: 哦，
1: 嗯，
0: 是。句句融化说：“短视频多短算短视频？”
1: 现在短视频已经是变成长视频了啊，甚至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大有人在啊。
0: 我看过做这个就是四大名著系列的，
1: 嗯，
0: 一个视频十几个小时的，你见过吗？
1: 没有，我看不过来。
0: 是也看不过来，就是除非说你真的特别喜欢，当做一个科普的来看。
1: 嗯，
0: 他之前会说，他说我花费了比如说20多个小时，把《三国演义》的全套剧集给你总结出来了。这个视频大概时长5个小时。
1: 哦，
0: 他把从头到尾所有的最关键的
1: 有印象，
0: 对，有这样的，
1: 他会提前告诉你，
0: 对，提前告诉你，比如说86版的这个《西游记》，我花了20多个小时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做了一个大概6小时这么一个视频。
1: 是，
0: 嗯，有这样的，短视频。

0: 跑杆了，就看钓鱼的去水库的钓鱼被管理员追得嗷嗷跑啊、
1: 哦、那不还是搞笑视频吗？
0: 哦，
1: 钓鱼只是其中一个噱头而已。
0: 对，但就是说有些钓鱼佬特别爱钓鱼
1: 啊，
0: 到一些不让违规的地方去钓、
1: 啊、
0: 然后让管理员追得嗷嗷跑，这种要罚款这种
1: 啊、嗯、那其实主要还是什么呢，不是钓到鱼了，也不是怎么钓的，是被人追得嗷嗷跑。嗯、这是关键。
0: 是，但是王大豪也说，说至于说的这个信息茧房啊，只要你刷短视频，那就已经在信息茧房里了，
1: 哎，
0: 无法避免，哎，自动就把你给归类了。
1: 但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就是当你想打破这个信息茧房的时候，尤其是你想看到很多你没有看到过的其他类型的，而且还是非常优质的这样短视频，
0: 嗯，
1: 有一个方法，就是注销你自己的账号，重新申请。
0: 哦，
1: 我用过好几次了。效果极好，朋友们。
0: 你为什么用了好几次呢？
1: 就是过一段时间我就被他减房了呀，
0: 嗯、
1: 哦，然后我就给他重新注销了，
0: 嗯，
1: 我就不让他摸清我呀，然后我就重新打开，重新申请完之后，哎，又一个新的账号、
0: 嗯，
1: 然后抖音默认为，哎呀，这是个新账号，新用户，非常的重视，一推给你上百万点赞的，
0: 嗯，
1: 好视频。我几乎有一段时间啊，就是我就刚申请完之后哈、啊，我打开的视频十个里边得有七到八个都是上百万级别的。点赞视频，然后质量都很高，
0: 也就是说他想重新的锁定你，
1: 对，他要吸引你，因为你是新人嘛，然后用特别好的优质的视频吸引你，然后当你看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点过赞啦，那个评论啦，那个时间长短啦，他给你慢慢标签化定义了，你就进到茧房里面去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好的上百万的视频你已经很少能看到了，然后慢慢的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视频呢，一个点赞的，两个点赞的视频你也能看到了，然后你就重新再给他注销，再给你重新来一遍，他还会默认你是新视频，
0: 嗯，
1: 新账号，
0: 嗯，
1: 效果可好了。
0: 那这是一个方法，
1: 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是，
1: 嗯，
0: 结果短视频平台发现这个用户注销了几次，绑定了几次，每次都有动物撕咬，
1: 有可能，有可能。不开云雾说：“于雷啊，你再说两遍小姐跳舞，你再说两遍小姐跳舞，
0: 短视频，
1: 你的短视频就会推给你。”他能够听到你说话，
0: 对，有可能有这么一个监听的功能。
1: 哎、
0: 嗯，
1: 你可能现在打开，小姐正跳舞呢，是在独一份的摩登气质。
0: 对，今天呢，大牌美妆是年终大促，五款大牌香水呢，大家可以任选其一啊，同一价格，每一瓶只要299。尤其是最近想要入手大牌香水的女孩啊，千万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在大林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香水啊，就可以抢购了。每一款呢都可以适配的不同的场景啊，你像这个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啊，知性大气，自带优雅气场，完美适配像职场办公、正式应酬这些场合。年轻的女孩呢，如果日常出游、甜蜜约会，你可以试一试啊，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肯定没错。圣罗兰自由之水呢，是凸显独立自信的气质，日常的社交派对完全可以 hold 住全场，大家可以发送信息了，香水到大连都市之声。
2: FUN FUN
3: FUN FUN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99.1，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5: 口旁之手，不防意外，在政府救援之外。一场震撼人心的全民救援同步上演，暴雨当晚，望京网友救援车队率先发起行动，数十辆越野车车主冒雨前往积水严重的地区，免费接送被困市民。微博上北京暴雨互助话题迅速升温，网友自发汇总求助信息，共享救援资源，有人提供自家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有人组建志愿者队伍为救援人员送水送饭。京港澳高速南港湾路段的救援中，附近工地的农民工兄弟成为平民英雄，他们自发拆掉工地上的脚手架，用钢管和木板搭建临时浮桥，往返数十次，将被困在车顶的乘客一个个转移到安全地带，救下近200人。事后当被问及为何冒险救人，一位农民工朴实回应：都是人命，不能不管。这场暴雨最终造成

九人遇难，经济损失超百亿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遭遇到最严重城市内涝灾害。灾难过后，伤痛之外，更多的是对城市发展的深刻反思。排水管网设计标准偏低，多数区域案一年一遇，至三年一遇标准建设，远不及此次暴雨强度。山区防洪设施薄弱，部分村庄处于山洪易发区，却缺乏预警机制。部分地铁站、地下车库因排水不畅成为蓄水池。这些问题让城市内涝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也推动了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规划的加速修订，明确将排水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721暴雨后，北京建立了更严密的气象预警机制，将暴雨红色预警与停课停工措施挂钩，组建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冲锋舟、排水车等特种装备，社区层面推广防汛应急包，普及自救知识。这些改变在后来的极端天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7月21日的北京特大暴雨是一场自然与城市的激烈碰撞，也是一次对社会应急能力、人性光辉的全面检验。它留下了伤痛与教训，也推动了城市的成长与进步。如今北京的排水系统已更加强健，应急机制愈发成熟，但那场暴雨中展现的坚韧与互助，始终提醒着人们，面对灾难，个体的力量或许微弱，但当城市中的每一份善意汇聚，便能筑起抵御风险的坚固堤坝。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龙龙啊，为了把咱节目做好啊，我现在天天是冥思苦想啊，弄得我现在饭吃毫不兜，睡也叫不着啊。你呢？你最近睡觉咋样啊？
1: 还行，婴儿般的睡眠。啊，
0: 这么好？
1: 你那是没心没肺吧？你懂什么呀？我是睡个小时醒了，哭一会儿，再睡一个小时醒了，再哭一会儿。
0: 啊？
2: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早安991就到这里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高瑞星主持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

0: 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5: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5: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5: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7: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6: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7: 他们不是风景，
6: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哎，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呢，这招也没到你班呢，
1: 没有我说话，你说吧。
2: 周二、周三我不来了。
0: 这个今天在直播间依旧还是有两位我们熟悉的这个主持人做客啊，另外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在抖音上搜索高若星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实时的情况了啊。就例如说这个三个姐妹有没有掐起来啊，这个谁该说不该说的，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看得到啊，搜索高若星就可以了。好了，到你班你说吧。
2: 还有为什么杨丹阳不出镜呢？是因为我们有三个话筒，他那边扩不上。
3: 对，就是我要么要脸，要么要声，我选择要声。
2: 但是
0: 你选择一会儿要脸，一会儿要声。
2: 我为什么既要脸又要声呢？因为我好面
0: 儿，主要是你来的机会不多。杨丹阳跟我是邻居，
2: 确实不多，
0: 对不对？
2: 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还说呢，刚才在那个碰到隔壁台的高峰刚刚下节目，然后高峰看到我说呀，怎么又来了？
3: 高大又怎么老是你？
2: 然后我说我实在我太憋得慌，我太想上节目了。然后高峰说，你看是不是无比怀念过去那热烈的岁月？我说太对了。
0: 哎，你说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身在其中的时候不知道美好，然后离开了之后才觉得珍惜？
3: 因为我们没跳出来的时候没
0: 有比较啊。今天的眼镜挺好看的，
2: 我自己的眼，我这我正常的眼镜，我是近视镜啊，
3: 就是。咱能不能不这么挑？
0: 不，我这一回头，因为我今天早上没仔细看呢。我刚才刚仔细看了一眼，他这个眼镜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3: 特别像，因为熟悉的朋友哈、啊，就像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快乐老家》那个综艺，你看没看、
0: 嗯？
3: 全都是上个世纪比较红的一些歌手啊、主持人的，然后他们做了一个综艺嘛，你会发现关系特别亲密的朋友吧，就不在乎啥，就是说说着说着，哎，今天晚上我们那个吃点什么？哎，我昨晚做个梦，你知道吗？
0: 很随意，很松弛。
2: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杨丹阳了，我特别想在今天直播的时候跟你们讲。
0: 你梦见他啥了？
2: 策马张飞。
0: 那梦都是
3: 常态
2: 吗？杨丹阳
0: 梦都是反的。
2: 杨丹阳先
0: 正常，
2: 先是揍你，你知道？先去
0: 揍我，
2: 先去跟你吵吵，就是你哪事干的不对、
0: 啊，
2: 完了你就跑，你说我错了。杨丹阳那不行，你给我转过来。
3: 我是跟高若星吵吵的人，我跟你吵吵过吗？
0: 不是，这不是现实生活当中很正常的
2: 事情。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我
0: 你梦应该是我把他摁在地上，
2: 然后我就去拉。架，因为我感觉太聒噪，你知道，我就拉架。我说算了吧，多大点事儿。杨大阳回头就指着我妈说：“我告诉你，我还没说到你呢。我也不回身走。杨大阳给我站住！
3: 哎，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NPD 吗？
0: 你
3: 这
0: 是 NPD 吗？
2: 你不算，
0: 你不算 NPD。我觉得你对于自我有一个正确认知。
3: 就 NPD 首先我们说 NPD 是那个自恋型人格。
2: NPD 你那是一种相处方式、就是你的是一种性格相处方式、而且你也不是对谁都这样。
3: 啊对。
2: 啊对吧，但是 NPD 呢是一种心理暗示，心理阴影。
3: 而且 NPD 的性格呢、它有的时候会是一种常态。就是哪怕是说对方没有他比他强大、他也想要
2: 在他短板当中。我跟你讲 ,NPD 很少有疯狂的表现， NPD 是冷暴力的冠军。冷暴力的冠军王 NPD。
3: NPD 是首先是就是有点普信、你知道吗，就是有点普信，他不也许他不够优秀，但是呢他就觉得自信心我爆棚了，我膨胀到爆炸了。你们生活当中遇到过吗？
0: 我每天早上都会跟对着镜子跟自己说，高若星你最好看，我说了十遍，然后我自己都不相信。
3: NPD 的人不会这样跟自己
0: NPD, 对，所以我说我成不了 NPD 吗？
3: NPD 的人他不会，
0: 他不用说是吧，
3: 不会说，他就会觉得他自己认为就是不会给自己强暗示。
2: NPD 是给别人强暗示。
3: 对，
2: 我们生活中其实真的有这种就是压迫性成长的人，压迫别人去成长，就是完全靠吸附，就像那个吸到身上那叫什么、
3: 马黄
2: 、就跟马黄一样，他一定要吸饱了血，然后他再换下一个人。
3: 而且你知道吗，就 NPD 他们最厉害的地方，他们往往会夸大自己的优势，或者哪怕是一丁点0.5，他会夸大到100，
0: 他自己认为我就是100。
3: 对，
0: 他不是刻意要夸
2: 大。 我特别想跟就是生活中真的就是我们一定收音机前有人遇到过 NPD, 但他不知道这个词儿叫 NPD。
3: NPD 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自恋型人格。
2: 而且呢这种人他未必都是低智商。
3: 对，
2: 而且他生活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里，他有可能是女性，有可能是男性，
3: 跟性别没有关系。
2: 对，
3: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吧，他跟他的环境都没有关系。
2: 我这句话说的太多了，好像还有第三种。我在思考还有狗。
3: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说 NPD 不就是爱自己吗？其实 NPD 和爱自己、嗯千万别混淆，
0: 他要说这个
3: 是应该的。
0: 我忽然间想起来，猫是不是 NPD 啊？
2: 猫是
3: 猫，
0: 对不对？
2: 猫，
0: 对吧？
3: 不是，
0: 不是吗？
3: 猫不是
2: NPD， 还真不是，不完全自恋型人格，确实是猫、
3: 嗯、和爱自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我跟你说，猫绝对是自恋型猫格，猫统一都是自恋型，但是 NPD 还真不是猫，
3: 不是
2: 猫能自处，你知道吗？
0: 嗯，
2: 猫是从精神上认为我比你高贵，
0: 嗯
2: ，NPD 是我可以精神上我比你高贵吧？好 ，NPD 是什么状态？就是我比你高贵，我要用碾压式的就是压迫你，让你感觉在我面前低一头，
3: 而且
2: 然后我不如你的那种 NPD 是什么样？在亲密关系中、嗯，我不如你的那种 NPD 就是我要把你拉下来。
3: 哎，对，李金南说的这点是对
0: 的、我遇到过哎，
3: 你知道吗？我跟哎高振兴，我跟你说哈，NPD 它往往能够形成。成这种架势，是因为他无比的脆弱。其实他的内核是脆弱的，才能形成 NPD。因为什么呢 ？NPD 其中有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渴望被认可，渴望被赞美、被表扬、我特别棒，咱俩啥也不是。
0: 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听过一句什么话，他说：“高志兴，你何德何能跟我在一起？”
3: 请亲吻我的脚。
0: 哎，怎么样？是不是很经典这句话？
2: 你说你这一生遇到的，
3: 你知道吗？我这就五个手指头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
2: 完了，你什么表现？你确实就思考了，你何德何能？
0: 对对 对, 对，
2: 你去思考，然后你就找自己的缺点。
0: 我真的是思考了，我真的思考了。然后来我又反思了一下自己，嗯，好像他说的还有点道理。哎，你说是不是最早的 PUA、哎、算不算？
2: 是
3: 是、啊、
2: 是的，这是典型 PUA。
3: 是的，
2: 嗯，就如果他把当成开玩笑来讲是可以的，嗯、就比如说两个人，
0: 没很认真的。
2: 如果是情话没问题啊，
3: 嗯，
2: 就你何德何能？
0: 谁说这样的情话？
3: 有啊，
2: 哎、好玩嘛，
3: 就是那种打趣嘛，就是小情侣之间那种黏黏腻腻嘛。
2: 嗯，
0: 没有人家很正经的。
2: 比如我会说，高志兴，你何德何能当我的姐妹？你会去反思吗？
3: 会
0: 会。
2: 你是滴滴滴人格，你 NPD 就是和你对上的。
3: 然后那个我看金色秋天说了，说我们家邻居养了两头宠物猪，这个季节可要命了，满屋飘香。宠物猪，
0: 这个点儿，这个时候是散味儿的时候，夏天嘛，它汗腺啊什么的。
3: 啊、对，
0: 其实你别说宠物猪了，之前咱有一个朋友养了一个法斗。
3: 啊、
0: 就是一进屋就他已经闻不着狗味了，我一年四季去他家都能闻着狗味，
3: 就是我
0: 就是那种汗腺清理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3: 特别想养宠物猫啊狗啊，但是我就是我对味道特别敏感，我也是、
0: 嗯、
3: 就有的时候范憨憨他身上那个香水啊、嗯、我感觉他撒了有半斤。
0: 范憨憨不跟敏感的味儿，就是这个鼻炎都能闻出来，真的。就他每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早上
2: 他有鼻炎，
0: 他有
3: 鼻炎，
0: 我就问他他喷了几泵，他说一开始是两泵、嗯、后来是三泵，再后来是四泵，因为他那个
3: 是不是撒身上了，
0: 他那个阈值一直在提升、
3: 嗯、
0: 他老是用那一个味儿，他对那个味儿就不敏感了。
2: 我跟你说他是这样，就像我们主持人出身的人都聋，
3: 嗯，都聋，
2: 我跟大家讲都聋，
3: 职业的问题，
2: 我们的职业就是说别人说话、嗯、别人觉得我们说话声大，可是我们是因为担心你听不到。
3: 对，
2: 真的，我
0: 不是戴耳机戴的吗？
2: 就是戴耳机戴的、
3: 嗯、
2: 我们的主持人就是点主持人的职业病就是聋，
3: 典型的，
2: 嗯
0: 嗯，咽炎，中耳炎，
3: 在家里说话、嗯，家里人都说你能不能小点声。
0: 我在家都不说话，
3: 我说话声大吗？一点都不大呀，所以说别人就会觉得很凶。其实我很温柔。嗯、
2: 其实是因为别人就我们听不到别人说话，所以我们就老担心对方听不到我们讲话，所以使劲喊。嗯，我也好使，我也爱使劲。
0: 何德何能当一个主持人？
3: 哎，你看那个事业，
2: 你有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3: 就是
2: 你首先你要感谢什么？你为什么能当上主持人？你要感谢什么？我是知道我要感谢什么。
3: 生活当中你们经常
0: 感谢我自己，
3: 经常经常感谢吗？
0: 感谢我自己，
3: 生活当中啊，经常感谢吗？
2: 经常感谢，
0: 会啊，
2: 嗯，杨丹阳。其实我跟你说，应该有个镜头，确实这个镜头应该给杨丹阳个镜头。其实丹阳
0: 这个白眼翻
2: 的，丹阳的表情是特别丰富，因为他我们仨里眼睛最大的就是他，
0: 嗯
2: 嗯，他快飞出来了。
3: 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人跟人社交之间的感谢是应该的，但是吧，就是如果说你太过于
0: 不是，我会感谢太阳啊，感谢下雨啊，感谢刮风啊，感谢我自己啊，感谢今天一顿好吃的饭呢、啊，不是具体的，就
3: 是
0: 感恩
3: 那
0: 种。
3: 我当然。
2: 哎，有朋友说让。

0: 再说说我们是什么节目，然后我们仨得报报名。对，我们仨上来就讲
1: 啊。对呀、啊，
2: 你报名吗？
1: 没有、啊
2: 你，你俩这么有名还用报吗？
1: 没有。
2: 然后你进到我的直播间问我叫什么名儿，
0: 我需要啊。就是如果我是赵雅芝，我也得告诉大家我是赵雅芝。
1: 我已经一年多了没有就是正经的上节目。
0: 其实你可以管我叫 baby， 安之亮 baby，
1: 我才是
2: 中山 baby， 西山水库 baby， 中山区 baby， 好，我是五一广场 baby， 三个 baby 都已经集齐了啊。来来来，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我是西山水库 baby 李静南、嗯、啊，也可以叫我小熊，不是小熊，
2: 母熊，
0: 什么母熊？
2: 母熊嘎嘎
0: 嘎嘎，
2: 对，这是我前同事啊，这个辞职了很多年了，然后但是还是很怀念直播间的这个氛围以及做节目的感觉，所以死乞白赖来上的，
0: 我绝对
1: 要来的，
0: 感恩高若星，我必须反思，我何德何能的来上高若星的节目，主要就是因为我有高若星这个姐妹，我必须感恩，你知道吗？就是我这种感恩，我就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你知道吗？
2: 行，你闭嘴吧，到你了。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中山 baby 干警林志玲，大连迪丽热吧，杨丹阳，
2: 你这有点像，他有点像《权力的游戏》那个龙妈一出来那个抬头吧，说一堆，
1: 我这还有些没记住呢，
2: 是吗？对，今天这个其实。以前是每一周就把二位请来一次啊，然后李静南这次离开大连的时间比较晚，所以说我何德何能请他来又做了一期节目，这也是我的荣幸 ，It's my honor。今天我们在直播间想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这是杨大洋提了一个词语啊，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 ？NPD 啊，
1: NPD
2: 对 NPD 的这个人格，所以说也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直播间的这个宝子们啊，这个你身边有没有 NPD 人格？你了不了解 NPD 人格？你是不是 NPD 人格？你遇到 NPD 人格的时候，一般你都是怎么处理的？或者说你对这个人格有什么样的认知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给直播间点点赞啊，点亮主播的粉丝灯牌。谁送
0: 我
2: 这么多小心心？
0: 我是怎么地，我都是低头。
2: 谁送我这么多小心心？
1: 而且就是有朋友说我们直播间有风声哈，是，就是、
2: 啊、对那个电风扇嘛，
1: 对、有风声，
2: 我们空调正在抢修。
0: 其实我跟你说、
2: 吹得我鼻涕拉碴的。
0: 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职业哈、都是非常那个什么的，都是非常怎么说呢？
2: 这么难以启齿？
0: 没有，你看哈，
1: 这么难以启齿，
2: 怎么的？怎么说？
0: 我是真的有资格说我怀念这个职业的
1: 啊，对，因为我们两个人应该说、就是，
0: 我们就回到最初嘛，就是老唐提到，不是高二星提到，就是我是不是珍惜？就是说，当我们常常是身处其中的是不珍惜，当我们跳出来之后，我们会珍惜。
1: 然后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个感谢哈，我觉得就是不开玩笑的说，我到目前为止这个年龄，我最感谢的就是这份职业。无论他现在是身处在一个职业行当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向上爬升还是向下滑坡，我都感谢这个职业。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职业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它给你一个反向的压力，你要不断的去接触人，不断的去看这个世界，去不断的赶上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潮流变换。然后它给我们的这种身上的这个反向压力，然后另外呢，
2: 他给你过反向压力呢？
1: 给过我呀，
2: 我一点都没觉得你有压力啊，
1: 就看不出来，这比较能扛。
0: 谁给你反向压力？
1: 我说这个职业，职业，因为职业逼迫你必须要去感知这个世界啊，人也是，各色各样的人也那个书也是嘛。
0: 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这个职业里真的没有感受过压力。
1: 你是享受，
0: 我特别享受
1: 啊。那不享受一定是有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职业
0: 就说明
1: 你
0: 比较，其实你是比较要强
1: 啊。对，
0: 我觉得其实丹阳其实他是比较努力的，他对这个事儿他比我们都热爱。
2: 咱三个我是最不努力的，我能躺平就躺平了，能躺着坚决不站。
1: 他我凭什么还不红？
0: 因为他月亮是金牛，他是属于那叫什么了？就
2: 我月亮是巨蟹，我上
0: 升
2: 是金牛，
1: 上升是金牛，然后他就是比较享受生活的那种。
0: 对他就是享受生活，你看有点什么好吃的，什么好玩的，你就问他。
1: 咱们三个人当中他是
0: 对
1: 是说到哪儿了 NPD、啊、
2: 对刚才人家
0: 自己回来讲、啊、
2: 刚才人家说你把 NPD 详细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
1: NPD 就是
0: 你说豆包先查一下
1: 自恋性人格，它的核心就是什么呢？它的核心还不是说是那个对自己好，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就是 NPD 它其实是一种
2: 对自己好，觉得自己好，
1: 觉
2: 得自己特别棒，
1: 对，
2: 出色优秀，
1: 深层次的就是人格，
2: 然后希望别人也认可自己特别好特别棒，
1: 其实是人格的一种缺陷 NPD。 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其实特别内心它极度的就是不确定。
2: 我能够理解，就是一开始就是那个人跟我说你何德何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哎，我是这样式的。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我说哎，我是这样式的，
1: 对，
2: 就是看的眼光。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个官方的 NPD 人格怎么讲啊？NPD 的完整解读叫自恋型人格障碍，他不是单纯的自大爱臭美，不是单纯的觉得自己好。

0: 长期稳定贯穿所有场景的病态的心理模式。
1: 嗯，
0: 他内心自我极度空洞脆弱，必须靠外界的崇拜顺从牺牲来填补自尊，先天共情缺损，习惯掠夺他人的情绪价值，严重破坏亲密关系、职场、家庭生活。
1: 嗯，
0: 你看啊，就是 NPD 是无法真正共情，所有人都是满足自己的工具，终生以自我为中心。而普通的自恋是自信，爱被夸奖，但能共情，懂得换位思考，做错会愧疚。 NPD 身上没有愧疚。
2: 嗯，这个比较重要。
0: 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们生活中极度 NPD 的人可能比较少见。比如曾经有一个北大的校花，她在北大的男朋友不是硬把她逼死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就她俩谈恋爱，他就永远的在 NPD 上，你这不行你那不行，然后最后这个女孩就必须得自杀。
2: 当时是不是从这儿引起了大家对于 PUA 的重视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NPD 也是 PUA 嘛。 PUA 是一种行为方式， NPD 是一种人格，人格表达。
1: 就是而且这个不一定是存在这种两性关系当中。
0: 对，你看，
1: 就是，
0: 职场、家庭生活、亲密关系，
1: 对， 对， 对，亲子关系都有。
0: 对，
1: 亲子关系也有。你就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2: 你懂啊，你懂。
1: 就亲子关系为什么，就是包括之前，就是我们说很多人来到这个

0: 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1: 对
0: 孩子问题其实
1: 是
0: 小小一部分。
2: 我这句话是听谁说的？我是听那个我们家孩子他班主任讲，
1: 嗯，
2: 我们两个聊天，他就说到有谁谁谁哈、啊，然后他就说你看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就他说你看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突然不正常了，或者他突然他不学习了，或者突然怎样，你觉得他行为不正常，但你都不用问，他们家症状最轻的是他自己。
0: 哎，你说 NPD 有的时候他会有孔雀开屏的这种现象吗？
3: 他是希望天天开屏，
0: 一直都在开屏，
3: 永远不关机。
2: NPD 他是孔雀本身。他不用开屏，他天天都是孔雀，
3: 就是他是
2: 老孔雀。
3: 我换句话说，他赞美饥渴，就是他希望你无时无刻亲吻我的脚，崇拜我，仰视我，
2: 嗯，
3: 然后夸我，跪倒在我面前。
2: 不，你看你刚才说了，
3: 当然我们
2: 前面都不算
3: 哈，这是最重的，
2: 前面都不算什么夸我这些，你正常都正常人有这种虚荣，都有这种哈，但是跪倒在我面前这件事绝对是 NPD 要的，
3: 嗯，对，
0: 就夸还不行，
2: 对，你得跪一下。你得承认你不行，你不是说你通过积极的方式来表达我，
0: 那确诊了之前那个的确是
2: 就你
3: 何德何能还不是吗？
2: 对，
0: 是。哎，你之前你跟我说那个冉莹莹和那个邹市明、他俩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因为我在抖音上都是断断续续刷的那个片段、
3: 就是拳王呢是就是辛苦打下来的江山两个多亿，然后呢、拳王太太呢自称是理财高手，
0: 然后给他全亏了，
3: 两个亿全亏了。嗯，然后他们现在是把手里的固定资产呢基本上都变卖了。
0: 嗯，
3: 其实我觉得对于拳王来说特别能理解是啥呢，就是他其实是属于卖掉的是自己整个青春，整个的努力，
0: 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好像说后续的时候应该是，冉莹莹给他换了个经纪公司，把他原来那个经纪公司说不要了，然后他说我自己来。但是他是没有经验的、然后他好像就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机会啊，什么来比赛的什么机会。
3: 为什么网友说他是理财高手，实际上他理不了财吗？
0: 不说是北大才女吗？
3: 北大青鸟和北大
0: 啊，懂了，函授的，明白明白。
3: 所以就是这包括两者之间，你知道每个职业来分解这个事儿哈，就特别逗。我那天我看了一个律师说为什么即便是这样为什么不离婚？因为债务分摊，如果说
0: 要离婚一家一半。
3: 如果就是现在是夫妻是债务共谈，
0: 嗯，
3: 如果说要
2: 怎么已经负债了吗？就是
0: 负债了，负债了。而且那天我看了一个切片，挺有意思。然后说是银行，一开始他就还，冉莹莹说啊，今天这个有个17000要还，还完了，那个怎么怎么样。忽然间银行就
3: 我以为是几百万
0: 呢，银行就给邹市明打电话说那个你有那一万，那个其实是10万，他听成了1万，他说啊1万行，没问题。然后他说我什么时候借这10000块钱，他已经想不起来了。然后后来那边银行说是100000，他就开始问冉莹说咱俩什么时候借了100000块钱贷款，两个人都想不起来了。
3: 其实我觉得，
0: 但是还是要还，那不是电信诈骗，是正儿八经银行打电话。
3: 对，其实也挺糊涂的哈，就是
0: 2亿，然后欠100000，的确容易想不起来啊。
2: 你知道，就是说财富这件事儿啊，就是财富为什么是工具呢？财富只能到能用好这个工具人的手里。否则这个财富本身就是钱本身，钱就是流动的，钱就是工具。
3: 为什么好多人留不住财呢？
2: 因为他不会花钱嘛，不是说这个钱不是拿回来存在这里，或者谁会理财哈、就是他其实这个钱他是钱是跟你的福报相通的，就是你有没有能力获得这些钱，和你有没有能力持续拥有这些钱，还有你有没有能力花这些钱，它完全是三个问题。
0: 现在不要讨论钱这个问题，我没有资格讨论钱这个问题。
2: 除了钱，这世间还有什么值得这么好好讨论的问题？
0: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我对于冉莹莹的这个认知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了，以前好像是邹市明不太爱搭理他，现在他好像不太爱搭理邹市明，好像这两个人的这个
3: 你有没有觉得
0: 位置就变了，
3: 其实也有博弈。
0: 对，
2: 你知道哈，就是你要理解，就是人是给不出去自己没有的东西的。你想那个冉莹莹当时跟邹市明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邹市明其实他，我认为哈，我看过他的一些报道，不怎么愿意看他，因为我觉得他也就算是一个新闻人物吧，就没有什么可分解的。这个人就比较干吧，比较苍白，
0: 都在表面上，好像
3: 就单纯，
2: 比较苍白，怎么叫单纯？
0: 都在
2: 苍白不行吗？
0: 都在表面上，反正我觉得。
2: 对。
3: 马大帅说，三个女人在幻想自己有2亿，
2: 你看哈、就是
0: 1亿就够了，不用幻想那么大。
2: 你看，你比如说像冉莹和邹市明，他们两个就都像那个平底锅一样。就这个锅里面放点水一烧就开了，但是凉的也快，你知道吗，其实它不够深邃去承载，咱不说2亿，因为2亿代表着太多的内容了， 2亿代表着很多内容，就是但要看你能不能承载。

0: 你到底是一个平底锅，你还是一个大水桶的、
1: 嗯、
0: 大铁锅？你比如说你放了一个那种水桶，就比如说食堂用那种大水桶那样的锅，很高很高，你烧，你想那么多水，你想烧开，是需要很久的时间，但你想凉、
1: 嗯、
0: 也要很久。
1: 其实人有的时候，我在我看来是这样，能挣钱的人啊，就是，我觉得只能是说他的努力，能守住钱的人是他的智商。有的时候，
0: 嗯，你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是的，
2: 陷入了沉思。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对于拳王来讲，他是一个努力的人，我觉得不可否定。
2: 嗯，
1: 而且他是给我们这个国家是带来荣耀的，在世界拳坛
0: 当中。不，你说那是事业上，你说那是个他的工作，他的这个他的个人领域，他的个人的奋斗的领域。
1: 嗯，
0: 其实他和这个人和我说的他的苍白和这个人，我刚才说平底锅，他不发生矛盾
1: 啊，就是人本身就有好几层嘛。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你就看，不见得人有两个亿就幸福嘛。你看这有两个亿不幸福的人也让你看到了。
1: 你看心软的神说了、哎呀，冉莹莹她也人中龙凤呢，他妈两个亿都亏光了，人家也少之又少啊。确实给我两个亿我很难一下。
2: 在淘宝上能花两个亿也挺难的，杨太阳。
0: 非常感谢马大顺。马大顺说，邹市明但凡娶了咱们中的任何一个，两个亿都能飘成五个亿。
2: 那我觉得我做不到，
0: 但是我认为老唐怎么也能剩到1.5亿
2: 啊！对，我没有冉莹莹那么能花，
0: 对你差不多五个五千够。
1: 但是高胜星他会把这两个亿当中的一部分给他放大成更多的情绪价值和生活感受，这也是、
2: 啊、对对对，我会带
1: 他
2: 出去玩的，
1: 带他出去玩。
0: 所以其实你说大佬喜欢的女人，算高胜星占不占？
2: 不占，大佬不喜欢我这种。
1: 大佬不会跟他说，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分析分析，太矫情了，你懂吗？
1: 嗯，
2: 我的大佬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0: 哎呀，我觉得不好讲，
1: 就不好讲。这样的话，怎么能出自本人之口呢？
0: 反正是不喜欢我们仨这样。
2: 我前两天还刷一个综艺，叫什么《半熟恋人》
1: 啊？
2: 就你也刷到了吗？
1: 就好久了。
2: 然后说有个啊，是好久了吗？我就当新综艺看的，但我都是看的那个片段，我没看完整的。然后不有一个上海的小霸总，叫什么什么周灵佑啊，还是周佑玲的，我忘了，我不记得了。然后反正也是比较有钱，年轻有为的哈。然后他喜欢那个姑娘叫柳柳嘛，什么什么什么周绿柳，还叫什么，我记不住了这个名字。然后你就看弹幕哈，因为我现在看刷综艺，我不愿意看内容，我就看弹幕。哎，网友可有意思了，所有男的都说哇，这女的真好，所有女的都说好绿茶。
1: 就是是不是男人能够在人群当中精准的挑出绿茶来？
2: 然后你看，就好多三个男嘉宾都喜欢他、
1: 嗯，
2: 然后呢，他喜欢那个男嘉宾，五个女嘉宾同时对他发出了邀约嘛。然后当时外面那个评判的那个评委还说，哎呀，一个约会2个小时，五个就得10个小时，他怎么安排这个时间？然后你就看这个男嘉宾跟前几个女嘉宾约会的时候，就像在赶时间，你知道吧？就有一个是骑马感受马术，他拖着那马噼里啪啦就跑啊，给这女的在马上颠着，
1: 赶快完事得了。
2: 对对，然后那个评委在外面说，你看他赶时间，他很着急，说快点完事得了。但他跟那个女孩在一起就不太一样，但你会发现好像就是男人喜欢的姑娘，女人们都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很难有男人也喜欢女人也喜欢，就很难。
0: 我跟你说，男人也喜欢女人也喜欢的女性就有点问题。
2: 我刚想说难道不是我吗？我把这句话咽回去了。你说
0: 不，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其实就是正因为两性特别不同。
1: 我不认可你这个话哈、
0: 嗯，
1: 男人也喜欢，女人也喜欢，这个喜欢和我们说的那种异性相吸引的那种喜欢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男人也欣赏，女人也欣赏，这样的人
0: 是有的。他说的是喜欢，
2: 对，我
0: 说
2: 是
0: 生
2: 理
0: 性，
1: 他说的是
0: 异
2: 性
1: 生理性喜欢，
0: 对对对，
1: 女的生理性也喜欢，
2: 就是怎么说呢？这话应该怎么
0: 想？他是这样，比如他，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异性之间的喜欢，比如。一个男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女性、
1: 嗯、
0: 然后其实很多女性看到她的时候觉得
1: 也觉得挺好，
0: 觉得她绿茶。
2: 但你说像杨丹阳这种，很多男性也喜欢她，那我也挺喜欢
0: 她。你这是欣赏，我还是表达，他是、
2: 嗯、
0: 你俩说的两件事啊、
2: 嗯、
0: 他说的是欣赏，是介于中性的状态，也有男人喜欢的男人和女人喜欢的男人的，
1: 对
0: 吧？这不，
1: 其实你知道我刚才就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男人也喜欢女人也喜欢这样的女人，往往没有把对方当成预备恋人，就是将要成为你跟他发展就是爱情的那种人。
0: 你看啊，昨天我看了一个莫文蔚和冯绍伦是谁介绍的呢？是舒淇介绍的。
1: 嗯，
0: 舒淇跟冯绍伦是
1: 冯德伦。
2: 我想了半天，冯绍伦是谁？
0: 孙绍伦是咱们台的孙老师。
1: 已经到了这个浮夸的年龄了。
0: 冯德伦，就是你看啊，
2: 幸亏你把这个点着了，我还没捋明白。我冯绍伦
0: 啊，冯德伦跟舒淇跟那个莫文蔚的认识是舒淇介绍的，他跟莫文蔚谈了9年恋爱，但他跟舒淇是20多年的朋友。
1: 哎，
0: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尤其在情感这个事情上，是很难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去衡量的。比如我们女性认为哈，比如我昨天我还跟一个我的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们聊天哈，然后我跟他讲，我们就聊到这个生意，聊从聊到生意聊到人性，我问他，我说你说对男性来说，我认为我说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事业和钱，事业和财富，
2: 嗯，
0: 你们认为吗？哦，你们是不是这么认为？
2: 同意。
0: 他跟我说他不对，他说你们理解错了，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和女人。他说甚至有的时候对男人来讲，他的成就感来自于女人和事业。
1: 想掌控吗？
0: 不是，你听我说，跟我讨论的是一个成功的男人啊，我先表达，就是，哎，打开了我的世界，你
2: 知道吗？不是，但前提是他要没有钱的话，这两项好像未必可以成立啊。钱是基础呀。
0: 是，就是说我说嘛，我说对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和钱，
2: 嗯，
0: 那他代表男人的一种嘛，他说，那个我认为不是，是事业和女人。
2: 嗯，
0: 就是可能钱已经获得了才有事业，你说的
2: 对啊，
0: 钱是第一位的嘛，
2: 啊，
0: 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但是你会想，这是男人的终极梦想啊，
2: 就
0: 是
2: 江山和美人呗。
0: 对，江山和美人，甚至有的
1: 就有，啊，
0: 你看，甚至他讲到，甚至有的时候，是女人排在前面。他说，完了他给我讲个案例，他说你比如说这个男人很成功，然后他旁边领了一个小妹儿进来了，
2: 小妹儿，
0: 他说我们会。就此对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就不说了，因为很显然他是因为他有钱之后，他又想要去有一个人在他身边彰显他的年轻，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他俩同时进来的时候，他说作为我们男性就会对这个男人没有，就都看不起。
2: 明白。
0: 就这个也提高了我的认知，
2: 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选择嘛。
1: 确实是，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男人看男人是一个眼光的认定。
0: 对，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可能跟群体有关，也可能还有一部分男性群体呢，他是以能够领一个比他年轻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去吃饭，跟我一起去怎样而感到
1: 你知道为什么
0: 为荣，
1: 为什么会有臭味相投在一个锅里吃饭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我看你，尤其是我跟你没有深交的情况之下，我其实看你是要看你周围的一些软实力的，就是包括一些比如说你领一个八蒜小妹和领一个高若星来，高若星张嘴就给你来谈谈哲学，
0: 诗词歌赋，你知道吗？
1: 对
0: 不对？给你讲讲上周的演出。
1: 然后八寸小妹上来就说：“大哥，我给你扒腿儿啊，
0: 扒个腿儿，
1: 扒一坨蒜
0: 啊。”我记得有一种什么菜叫腿儿，这是我不知道。
1: 大哥，我给你扒一坨啊。
2: 然后后来发现小妹挣的比我多，人家银行卡余额远远超于我。
1: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说层级如果说相对而言是一致的情况之下呢，他可能就会看说你我们没有把女性物化，但是呢，他会觉得是说你看人的眼光。
2: 哎，你说这我忽然间想到好多好多年前，你记不记得就是冯小刚让苗苗跳舞的那次
1: 啊？对，
2: 对，然后是陈道明出来制止的，是不是？
0: 很讨厌嘛，就说不要这样。
2: 所以说其实这也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嘛。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冯小刚在娱乐圈就挺没有位置的。别看他这么能赚钱，
1: 刚才有朋友说了，哎，娱乐圈也捋不明白，不细想。
2: 啊，以前谁跟我说啊，你们那个媒体不也算是半个娱乐圈吗？
1: 骂谁呢？
2: 啊，以前经常有人跟我说这话。
0: 我们还真不是，
2: 你们都是女明星。
0: 其实我们真不是，
1: 不是。
0: 你要说有半个娱乐圈的感觉，
1: 不是，我们就是一个职业。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是这样，我们可能跟娱乐圈不像，但我们当年的991确实有这个劲儿。
2: 当时你在的时候，你就跟个经纪人似的，你还说谁呢？
0: 我是经纪人。
2: 那时候拍大电影的时候，李京南都刚才差点说出另外一个名字，你懂啊？
1: 不，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
0: 去经纪人，
2: 你才反应过来。
0: 像昨天的黑沙发
1: 似的，你的行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决定了有的时候真的决定了你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更务实了，就是当你发展的是正好是上行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就飘红柳绿呀，然后穿花带朵啊。但是现在
2: 那时候每天都是通告啊。
1: 啊，对啊，但现在我们更务实了。其实我觉得更务实的有的时候更贴近生活。就是跟生活融得更紧，
0: 但是我就说有我们你看所有人都会怀念盛装的自己，因为那一刻呢你曾经光彩， 就是生活本身也光彩，但是细碎的光彩和那个凝结到一起像钻石一样的光彩，
1: 会怀念
0: 你一定会怀念的、嗯、那个光彩可能是你的年轻时光，那个光彩可能是你突然碰到一个你爱的人眼睛一亮，那个光彩可能是你攒了好几场的演出，好几场的主持，攒了一个包去时代广场买回来，这都是曾经我们的青春当中曾经经历过的过程。
1: 你知道我怀念什么吗？我怀念就是那个时期的可以大展拳脚的空间。
0: 我怀念沸腾，其实我是怀念沸腾的。然后你看，我比如说我回来做节目的时候，我其实依然有红线的。比如我跟你们上节目，你肯定不用担心我会说出什么特别过分的话，因为我们
2: 现在我担心杨乃阳说出过分的话，
0: 这咋的？他要挣脱吗？杨乃阳的一生，杨乃阳的一生都在选择水平嘛？
1: 对，
0: 嗯，一生
1: 不过也还好吧。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纠结。
0: 你不纠结，你不纠结，嗯、你只是说我给我站住。
2: 没，你说到刚才，我忽然间想到，就是咱们特别、嗯、特别红火的时候，特别洋溢的那个时候、嗯，有一年过生日，那时候真的是在时代广场嘛，那个某个名牌的那个包店，啊、那天过生日，然后进去，其实不是想买，就是想拎着
0: 感受
2: 一下、嗯，因为我觉得，因为一个是我对名牌不是很感兴趣，嗯、另外我觉得花那么贵的钱、嗯，对于我来讲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0: 我们还是应该好好吃很多顿。
2: 对对，但是那个柜姐的态度刺激了我，你知道？然后我就说：“你把那个包拿来，我看一下。”然后他就、
1: 哎、那个包
0: 需要配货，
1: 需要配货。
2: 没，他说你要买吗？他人家没有什么给你找理由，人就直接问你
1: 要买吗？
2: 你要买吗？我当时寻思，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0: 谁买不起、啊？
1: 妈呀！要是我的话，我就得去哔哔哔哔哔。
2: 当时我说我想先看一下，然后他又问了我一遍。你要买吗？你确定你要买吗？我想，什么意思？然后但是我也没说，因为那时候因为我知道自己卡里余额有多少钱，因为要刷的话肯定要刷信用卡，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说，嗯，我说这不买是不可以看吗？因为当时我也是有素质的人，我说不买不可以看吗？他说不买的话，我建议你还是不要看。
1: 素质一定、
2: 哦、
1: 不是，我告诉你，高瑞星，素质是要对等的。
0: 哎，我问一下，
2: 于是我没有素质，我就刷卡了吗？
0: 哎，我问你，不买为什么建议不要看？他那个
2: 我怎么会知道？
1: 是 L 品牌吗？
2: 不是
1: H C 品牌
2: P 打头的
1: P 打头都敢这么说吗？
2: 对
0: 臭不要脸！
2: 要是 H 打头 L 打头 C 打头我都不说什么。
0: 你说的是 LV 吗？他不是 LV 对吗？我
1: 不是 P 打头都敢
0: 这样是哒哒哒
2: 哒所以
0: 哒哒不是
2: 所以都好多年前所以说当时我就很生气。
1: 如果你现在去的话柜姐会跟你说同样的一个字你
2: 发了一根草做记号啊，明天早上过来拿第二天早上起了个大早丢了墨镜没有了，我说这可怎么办？那挺贵的。然后到那儿，我就先去找张妮承认错误呗。我说对不起，我把你的墨镜弄丢了。
1: 他不相信，
2: 他哇一声就哭了，你知道？这老师就过来吧，就说怎么回事啊？然后他说他就说高瑞星把我墨镜弄丢了，我就承认错误吧，对，我是弄丢了。然后我妈就被找来了。就被找了家长，找了家长，我妈就给人赔了个墨镜。但是我妈做的特别好的是，给她赔了个墨镜，同时也给我买了一个，抚慰了我幼小的童年的创伤。
0: 哎，
2: 但是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塑料的蝴蝶墨镜长什么样。
1: 白月光，
0: 我白月光，
1: 就像他这种东西，我小的时候就想要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0: 我对人有。
1: 高领的白毛衣我就想要一个高领的白毛衣
2: 就是不给你买是吧
0: 对
1: 始终没有得到
2: 哎，我想知道为什么家长就是
0: 现在你有十件白毛衣
1: 对
0: 他也无法他也不是那个感受了所以人喜欢什么时候要即刻满足自己
1: 所以说
0: 不是再可以
2: 你过生日我送你件白毛衣你送我个墨镜
0: 就人在
2: 还得是塑料片的、哦、
0: 人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其实是要即刻满足自己的尤其在物质上其实不要把物质看得太重因为就是你买它那一刻你已经获得它了就完事了
1: 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即刻满足有的时候吧就是它会有的时候真会滋养自己
0: 你知道刚才就讲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虚荣虚荣的一种啊就是其实你知道人的几种欲望啊人的食欲是很难控制人的性是不能控制然后人的那个虚荣就是不无需控制弥漫在人的一生中
1: 而且我觉得可以大胆的承认我就是啊
2: 是啊是啊
1: 因为虚荣有的时候是动力
2: 但是你就像你说的我得到了之后然后那个墨镜也没有那么好看了
0: 是的
2: 我戴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了但是我永远会记得我渴望的他那段时
0: 光然后你永远记得就是你拥有他那一刻的感受就可以了
1: 那一刻是
2: 怎么埋的，怎么藏的，怎么藏的草，第二天丢的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应该把那种感受就是把它横亘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获得里。
2: 嗯，
0: 比如你喜欢一份工作，
1: 嗯，
0: 你未必要和他死死的绑在一起。你喜欢一个人，不是要他一辈子爱你。
1: 嗯
0: 啊，这就获得过，拥有过几枚。

0: 一生的美好。
1: 嗯、有朋友跟你看法不一样，有人说了说延后满足才能那个长久。
2: 为什么要长久？对，我也想问这个
0: 问题。我的
2: 问
0: 题啊，为什么要长久？
2: 为什么要长久？
1: 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
0: 其实长久其实是由无数个碎片组成的。
1: 嗯，
0: 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很多小的碎片。
1: 幸福感的长久是最重要
0: 的。是
1: 的，
0: 你是有很多小的碎片，而且这些碎片，你人生中100个碎片里，你3、7开，你70个碎片，你是幸福的就 OK 了。
1: 嗯
0: 啊，你说我想我通过延迟满足来让这件事长久，你别忘了，你那碎片里70都是不快乐。
2: 是，
0: 嗯，
2: 以前非常想要
0: 永远，
2: 现在不要永远，
1: 别延迟满足了，人家到点了，
0: 别延迟了啊，拜拜，明天不来了，
2: 不来了，不来了。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星，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5: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14: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6: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4: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7: 我想你心情之好可以疗愈。
1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8: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9: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8: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9: 他们不是风景，
18: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9: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可是你知道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是哪一部电影吗？电影的世界光怪陆离，背后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冷知识。世界上第一部使用彩色技术拍摄的电影，其实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绿野仙踪》，它的出现从此开启了彩色电影的时代。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有时会使用假的实物道具，比如用蜡来制作看起来逼真的水果。还有电影中的很多声音效果，其实并不是在拍摄现场录制的，而是后期通过各种特殊的音效制作出来的。不过说到这，你还记得《绿野仙踪》讲的是什么故事吗？里面的主人公都有谁呢？里面除了有稻草人、大狮子，还有谁呢？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我们今天啊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问问大家吧，平时啊在你的工位上或者说是在家里，大家有没有种菜的习惯？可能很多人问了，在工位上这怎么种菜呢？但是其实还真别不敢想象哈，你会发现现在很多人把自己的工位首先打扮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致漂亮啊，上面比方说很多人

会选择放盲盒啊，会选择说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小粘贴啊，或者是一些架子啊，给它堆积起来啊。总之呢，五花八门，啥样的东西都能往自己的工位上堆。其次呢，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总感觉自己的工位上缺点什么。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电脑，对吧，你总得买一盆什么仙人掌啊，因为经常听说仙人掌啊，它能够净化我们的这个眼睛啊。你别管有没有用，首先我们得先信，然后摆放点绿色的植物啊。当我们看多了这个电脑的时候，看一看绿色的植物，缓一缓，然后呢怎可能再看一看远方，这是其中之一。还有的人选择呢说了，那不行，我得再种点别的东西。比方说啊，谐音梗相关的，很多人最近在网上呢购买的产品是什么呢？包括我今年我朋友过生日，想了半天，他那段时间正好说他的工作比较焦虑啊，然后呢有很多很多的变动，就导致说了这心里啊总感觉有点七上八下的。于是呢在精挑细选之后呢，我送了他一盆香蕉。这个香蕉呢是专门用作放在工位上面的啊，这个蕉呢叫做禁止焦虑，蕉是香蕉的蕉，绿是绿色的绿，顾名思义呢，它其实是一盆还没有成熟的绿色的那种香蕉，等过几天的时候呢就可以变黄，然后在工位上边扒边吃了。这两天问他，你的那个禁止焦虑怎么样了，他说不焦虑了，完全不焦虑了，因为全变黄了，全进肚子里了，然后吃起来味道还真是不错的。然后与此同时呢，还会有人在自己的工位上种一些什么小柿子啊，那种的，寓意其实就是心想事成嘛。所以你会发现，在真正布置起来自己的工位的时候，很多人啊，真的什么招都有，不再是局限于普通的这种盲盒啊、普通的小玩具啊、普通的这种办公用品了。很多人选择说了，那我得开始种点东西了。好，我们把目光再放到别的地方，不一定是在自己的工位之上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里啊，哪怕自己一个人住也要种点东西。其实早些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当然不是指那种种的那种大的花，种的那种大的菜叶子啊，我们可能来聊点的是那种比较奇怪的，或者说不常见的。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呢，应该是很多人选择种了那个多肉啊，那种多肉植物特别好养，对吧，你不用怎么勤浇水，你不用施肥啊，就放在那儿，而且它特别造型特别的好看，包括多肉也是非常适合放在办公桌上面的啊。再到这些年来呢，我身边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做这个水培了。最开始我还问呢，什么叫做水培，他跟我讲了啊，其实就是水生植物，只要是你把它的根系放在水里面，它依然可以长起来的。我说那你给我推荐推荐没有，我正好这个自己住的时候我想试一试。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啊，后来我朋友给我推荐的是这个牛油果，讲你只要先买一个牛油果。我说这玩意儿种出来它不会结果了吗，我说我这结完我也不爱吃啊。他说你想多了，那牛油果你得种着几年它才能这个长出果子来，你不一定能坚持多久呢。我说哦行吧，我说那长啥样我先看看你，万一种出来我不喜欢呢，对不对。后来他给我看了一眼他自己种的，特别长的一个茎啊，然后一直不断的往上生长，越长越高，然后有绿色的叶子。我说哎这还不错啊，看得清清凉凉的，而且底下你想它是那种水培的嘛，然后呢也不会有什么土，也不会弄脏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我说这不错啊，正好家里的这个空间高度是足够的。我说行了就它了，然后你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啊。当时认真的学习了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家尝试一下。首先呢先买一个牛油果啊，牛油果到了之后呢，你无论怎么吃完哈，最终我们要留下的是它中间的那个大圆弧，把弧留下了之后呢，先给它清洗一遍，然后重点来了，要给它放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内闷芽。大家可以选择拿一些纸巾啊，把纸巾完全打湿，然后把整个果仁包住啊，那个弧包住之后，放到了一个密封的小空间里头，把它的芽闷出来。等到你发现哎，它的芽出来了，并且有一定的长度之后呢，马上把它换到一个瓶子里面，瓶子里面装的就是水。

而充分的接触这个根啊、充分的接触了这个水之后，它就不断的向上生长了。我们要注意的是啊，我们接触水的那一面是根。所以有越来越多人在家里啊表示说了，我不种菜，我不是种那种传统意义上老一辈喜欢的那种花，哎，我就喜欢搞点这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比方说把壶啊不断的去给它种一种。所以问问大家吧，平时在生活当中，无论是在你的这个工位上面，在家里，包括在自己有没有园子啊，或者在哪儿的话，有没有种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种的结果如何呢？如果有照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像孟微光提到的说家里种菜没听说过啊，我们周边邻居有在小区花坛里面种茄子的。哦，家里种菜啊是这样，前段时间呢，应该是去年去到了重庆，给我朋友带的这个樱桃。然后呢，我就说这样吧，正好来到你这儿了，我住你家，我帮你收拾收拾吧。我就把它樱桃这个拿袋子装，因为整个箱子放不进冰箱嘛，我就给它拿袋子里面装了。然后我顺手我就说，我帮你把这个垃圾撇了吧，你看不用的往这箱里装一装。他说别动，我说怎么的了？这个箱子你先不要扔，我还有用。我说你有啥用啊？哭嚓给我把这个窗帘拉开了，就见他的那个小飘窗上面啊，全是类似相同的这种泡沫箱子里面种的各种各样菜。他说我都想好了，你这泡沫箱我可以种点小葱。啊，他虽然人在这个重庆，但是他是一个山东人。我说你真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你这个山东血脉依旧觉醒啊，种点大葱啊，你再弄点绝缘命得了。就是会自己稍微再种点这种，这算是种菜吧啊！我说你再种点韭菜，你下次给我包韭菜馅饺子得了。就真的在家里啊，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泡沫箱，给它埋点土，哎，在家里就能种点东西了。所以说现在还真的是挺常见的。尤其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啊，不要觉得说种菜是什么老一辈的传统，只有老人才在家里在院里种菜吧，哎，真不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哈，一是他可能有这个爷爷奶奶带大的，我猜啊，一部分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原因的影响，而另一部分呢，主要就是一个新奇，像我啊，种点牛油果啊，然后让它开花什么的，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然后也想着靠着自己能力能达到的范围，看看能给自己家里装扮成啥样。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像孟微光提起到的说，想起啊，曾经夏天吃西瓜的时候呢，把西瓜籽扔到花盆里面，结果它还真的发芽了。一开始呢是两片小叶子，后来从中间呢又钻出了一片大叶子，又出来了点藤蔓，然后啊，它就凋零了。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有过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关于西瓜的，并不是说把它埋在土里会怎么样，而是完了，我不小心把西瓜籽吞下去了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啊，一定有那种欠欠的大人就跑过来就跟你说，哎，完了，你肚子里要长西瓜了，怎么怎么样的。小孩真的因为这种事情还害怕担心过，还是说因为当时我傻呢？不能吧，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当时应该真的都有成功被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指的那个口香糖，小的时候是坚决不敢把口香糖咽下去的，就觉得完了。当然了哈，首先它确实不太适合咽下去，但是没有达到完了的那个地步。小时候那个就有那个欠欠的大人就跟你说了，说口香糖可不能咽下去啊，咽下去你所有的胃啊什么肠道啊肚子你就全粘到一块儿去了，你想想那口香糖多粘啊，你就怎么怎么样的啊，就这什么厕所都上不出来这种的。就当时真的会信这种话，你现在想想，我就想说你吓小孩干嘛呢，真的是。但有的时候啊，自己就想一想，如果身边真有个小朋友，他正好在那吃西瓜吐西瓜籽儿，或者说那个口香糖，然后不小心咽下去了的话，仔细想一想啊，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去骗一骗，毕竟逗小孩玩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真的可能会对小朋友啊留下这种阴影，所以开玩笑的同时也要马上去解释。

啊。桃子说了，说从刚刚啊上一周时段的三个女人的节目，来到了一个人的静好，还是讨论种植。哎呦，突然觉得好安静啊。我们主打的就是反差感。嗯，说小的说原来啊给我家狗发过芽苗啊，跟大豆芽是一样的，很简单，也很有成就感，小狗吃的也很开心。哎，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但是感觉应该也是一点点的往上发芽，最后还能长出来让小狗吃掉。它的整个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啊？应该也不短吧。就是说现在啊，真的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这种

礼堂当中也是充满了自己的想法啊。最近年轻人的喜糖也是登上了热搜，然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展示出了说，你看我们年轻一代人结婚的时候，我们不再拘泥于原来的那种喜糖，原来的那种喜糖了，我们现在加入了自己的想法。那近日呢，消费者报道当中的一篇文章也是讲述了说，当下喜糖的变化是从过去的那种只装满奶糖、酥糖和巧克力的经典红盒子，如今呢已经被琳琅满目的个性化搭配重新定义了。一方面啊，年轻人对于水果糖、奶糖的爱好降低了，零糖、爆浆软糖、益生菌软糖等等无负担的果糖越来越多了。那还有一方面呢，是喜糖盒里的东西也是变得五花八门了，不仅仅是糖，你打开喜糖你会发现里面怎么有辣条呢？哎，这还有茶包，还有鳕鱼卷。最离谱的是他们一打开发现，这太是我所需要的了，这不再是原来那种我都不爱吃的喜糖了，这里面居然有挂耳咖啡，还有一些饼干啊，都代替了糖果。甚至呢，在每一张零食里面可能还有一张小额的这种刮刮乐。甚至有人说了，这喜糖现在都已经被题材给抢了生意了吗？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哈，但是其实背后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年轻人对于喜糖的重新定义，大家也不再执着于喜糖必须是糖了，反而更在意如何表达出这份喜。包括前段时间去参加自己同学的婚礼，我会发现整个流程不仅仅是在喜糖的这一个环节上面啊，都是充满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创意的。因为是戏剧专业出身，而他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讲故事的人，于是在节目开场自编自导了或者是自剪了一段长达10分钟的小短片啊，然后播放给了现场所有人看，从父母辈的爱情讲到了自己的爱情，从两个人的年龄差讲到了最终携手共进的一步。我觉得整个故事循循渐进，也让所有人在一个短片当中沉浸在了婚礼的现场氛围当中。除此之外呢，在他的设计当中，我们这个婚礼开始前是要先有一个打卡装置的，在这儿每个人都可以拍，类似于像是拍立得一样现场出片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一式两份，一份留下来贴在了他提前准备好的一个大册子上面，上面然后贴上了你的照片，写上你的祝福，有点类似于像手账一般，而另一份是我们可以带走的。我也觉得一切这个下来是和小的时候跟着父母去参加婚礼完全没有体验过的一些项目，非常的新奇，也非常的受年轻人的喜欢。再聊到喜糖，并不是拘泥原来的那种纸盒装的了，而是用了一个玻璃罐。我最后特别特别可惜的就是，我把这个玻璃罐我们拿走了之后，先放在我朋友那儿，因为我当时手里没包，我说你帮我那个先放这儿一下，结果最后就留在那儿了，因为我当时都想好了，这个可以用来回来种花，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适合种花的东西，结果给落在那儿了。其实无论是放一些什么奶糖啊、酥糖啊之类的，还是说现在放什么辣条啊、挂耳咖啡啊，我们要知道一个点，就是我们永远并不是说真的缺糖吃，对吧？而那些什么奶茶呀、甜点呀、饮料也早就让人这种甜蜜过剩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就是一些千篇一律的传统喜糖呢，吃也不是，扔也不是。问问大家，现在你家里装糖的那个盒子里面有多少是你很多年前参加这个婚宴的时候留下来的糖，一直没舍得扔，甚至你现在去扒一扒看看有没有过期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觉得说了，那与其我去放一些让大家最后留到最后还挺尴尬的，扔也不是留也不是的东西，我不妨就是放一些当下流行的零食，希望送出的这一份伴手礼是能够真正被品尝到，幸福被传递到，然后被大家所喜欢的。除了想让拿到喜糖的人真的愿意吃啊，年轻人花心思设计喜糖的包装和口味的搭配，也是将喜糖当成了婚礼的一张社交名片。我们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收到了一份来自同事的喜糖啊，
你基本上。

然后，哎呀，好，谢谢，然后放一边了。但是呢，在网上看到一个，也是来自于10年前，那一位博主就讲述到了说，我们当时收到的是一个也是同事的喜糖啊，它是用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小玻璃罐，上面贴着两个人的缩写，里面装着的是蓝色和粉色的手工糖。说每次想到这儿呢，就会回忆起当时能够感受到的那样的幸福。所以爆改，无论是装喜糖的这种包装盒，还是里面的糖啊，其实都是在表达着我们最诚挚的心意。不用多贵，但是呢，可以让收到的人感受到它的独一无二。与喜糖类似的呢，可能还有请柬啊。以前的婚礼请柬呢，几乎全都是统一印刷的红底儿烫金字儿，对吧？除去了名字和地址，大家基本上都是统一的。那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婚礼请柬已经被电子请柬所取代了，但是呢，依然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坚持的用的是传统的这个请柬啊，有的是手绘的明信片，有的印上了两个人的 Q 版漫画，有的呢是现在的这种电子的请柬。总之呢，是在整个的请柬上面，你会发现，除了我们告知了你的时间地点之外。我们有更多的，无论是用图像展现出来的内容、电子展现出来的内容，还是这个文字展现出来的内容，增添了更多的个人的叙事。我们不仅是希望你能够参与我们的婚礼，我们更希望你能够提前了解我们的幸福。其实啊，我们也知道，作为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亲近的人来进行邀约，来到了真正来到了现场，其实。说白了，很多人是为了吃着席来，看个热闹，凑着热闹。至于你们甜不甜蜜蜜，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但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新郎和新娘来说，我们也不在乎你了不了解。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把我们的幸福故事传递出去，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可以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正在用一种更加松弛的态度来对待婚礼啊。在爆改喜糖和请柬之外呢，还有什么奶茶带酒啊、麦记吃席，甚至之前不是还说吗，在火锅店办婚礼啊，用公交车当婚车，让自家狗狗当花这个花童。年轻人爱上了极简婚礼，也是频频的登上了热搜。他们呢，很多人不再用统一的喜庆的模板来印证自己的婚礼是否足够隆重，转而呢是花一些心思、一些细节和创意来告诉大家，这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独一无二的独家记忆。前段时间也接收到了一个同学的这个，应该是结婚证的照片啊，我收到的同时，我第一是先说，哎呀，恭喜恭喜，终于这个结成了。第二句问的是，你准备在哪办啊？因为他是黑龙江人，说实话离的东北可能不算太远，还能纠结一下去还是不去。但是呢，他现在的这个工作地点啊，这个是在广东那边。那我说你要是在广东的话，我应该我肯定就是去不了了。我到时候你啥时候办婚礼，我微信转你吧。他说我给你发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说了我要这个份子钱或者怎么样的啊，咱就这个知道我结婚了，然后我也不发朋友圈，就关系近的几个人知道就行了。然后呢，我们俩也不打算办婚礼，也不打算收大家的份子钱，我们就是准备去旅行结婚啊，就基本上是把和度蜜月相当于是绑在一块儿了。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甚至他当时给我提出了一个什么词儿，我说这词儿我都听都没听过，然后现在也忘了，是这非常新奇的这旅行结婚的那种叫法吧。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的幸福是靠我们两个人相处在一起的，并不是说靠一场婚礼来证明的。除此之外呢，在其他的场合也和其他朋友聊过，他们幻想他们的婚礼啊，我觉得有着特别好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就联系几个关系特别特别近的这个朋友，我们也不需要收你的份子钱，我们也是类似于像旅行结婚，然后呢，每一站的目的地基本上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所在地，然后呢，不需要收份子钱。但是我们可以这个自花销啊，来旅游啊什么什么的，这肯定是我们自己出，你只要需要在当地不用挑最好的饭馆，只要好吃就行，你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可以了。我瞬间觉得其实这样的方式也是挺好的，我们也不差一顿饭钱，但是呢，你来到了我们城市，我们见证到了你的幸福，我们请你作为东道主本身也应该请一顿饭，正好
啊，这一顿饭所有的作用。

就全都体现了，大家一起聊聊天儿，然后呢，他们也可以在不断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见到很多可能许久未见的朋友，都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所以人生的喜事是向来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固定的模板，向来是要允许多元的表达的，允许多元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吧？年轻人呢，整顿喜堂，整顿婚礼，图的不只是一个排场，只是大家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这份喜悦分享给了每一个身边的朋友，也在定义着自己的幸福，书写着自己的幸福。好的，我们这个热搜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依旧回来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波山云雾见云雾，这我们发来了，说了我们家什么植物都没有，就一盆绿萝。这绿萝上面怎么还有？这是野生的还是自己养的宠物啊？这个叫什么？螳螂是吧？大连话还是东北话讲叫道螂。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养的宠物吧，就在上面。哎呀，我对螳螂的这个第一印象啊，是我不知道这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是来自于《黑猫警长》，当时并不知道啊，然后呢还把它当作凶手，后来也是通过了《黑猫警长》，我才了解到原来母刀螂啊，母螳螂最后是要把公螳螂吃掉的，完成了整个怀孕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黑猫警长教会了我们的知识啊。那除此之外，大家还会种一些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跟种菜种植相关的哈。我们为什么会聊到这儿呢？其实是最近在网上有看到很多的人在分享自己的工位，尤其是很多的年轻人哈，真的就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无论是菜也好，或者是植物也好吧。首先，先来讲为什么他们会想到种植啊，或者说用什么东西来种植？我觉得，其实就是自己每天啊，就说现在的打工人都要喝各种各样的冰美式，对吧？奶茶、咖啡，然后呢，甚至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你可能就攒下来了，于是攒下来一堆空瓶子啊。这个瓶子不是咱们喝饮料那个瓶子，就是冰美式的那种杯子嘛。你想，底下是透明的，上面盖的那个盖呢，中间正好是有插吸管的那个眼儿，有个空当的位置。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来突发奇想，说：“哎，我能不能种点东西呢？这正好是可以让它根往下生长的地方。”然后呢，也有的人是选择这个直接的在网上进行购买啊。然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把自己的工位区分成左右两边了，一边呢是水培区，一边是土培区。说每天这不是给自己来创造了点上班的动力了吗？每天你要睁眼一想，我去干活，真的床都起不来。但每天一想，我今天要去看看它有没有发芽，有没有长高，瞬间就来了动力了，相当于给自己一个盼头。而且呢，再一个就是现在大家在网上你去买种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特别特别神奇的，就是它不是说我可以买什么样的种子，而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拆盲盒了。种子盲盒，你不一定拆出来的是什么，有可能是辣椒，有可能是番茄，还有可能是南瓜，也有可能就是一只野花。你只有自己亲自种出来之后，你才知道你当初买的是什么盲盒。我觉得这也挺尖的，你万一最后啥也没种出来啊，但是给了这个充分的七天不退货的这样一个区间。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也都是能够长出来的。

只是你给他养的如何啊。而且呢，这种盲盒特别方便，就是你开袋即中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低门槛，土呢是给你配好的，肥是给你掺好的啊，你只需要浇点水就能看到绿芽突破那个土层，在你的办公区的一角强行的开辟出来了一片田园般的感觉。而你知道啊，在咱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血脉当中吧，可以说是种菜基因不是没有，只是没有被激活，一旦被激活了就绝对会不止一个这个种的东西了。于是呢，每一天的这个咖啡这个杯子都被攒下来了，每一次盲盒上新你都可能在第一时间进行购买。后来发现自己的工位种不下了，于是开始在家也种了起来了。然后呢，当你去到朋友家参观的时候，哎，你家这个不错呀，然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特别简单，你只需要啊每天喝着咖啡留着杯子，然后买一个这个盲盒就行了，很好，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呢，在网上的分享当中啊，有的人呢用这个层叠的收纳架打造出来了一个立体的植物园，还给植物配上了补光灯和自动的浇水系统，把植物的家布置的像自己家一样温馨啊，对每一个品种的生长呢都是了如指掌的。还有的人呢，因此成为了植物大师啊，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我会发现哦，有一些植物它是耐阴的，有一些是喜欢阳光的啊，每一个需要哪一个是需要给它绑一个棍儿让它直一点的生长，哪一个是不用管的，它可以自由的生长的，跟你讲的是头头是道啊。而且呢，你会发现培养的技术也是越来越熟练。于是呢，也有人说了，这老祖宗的种菜基因终究是没能够压制得住啊。根据电商平台的数据表明呢，说在去年就有超过5000万的用户在线上购买了蔬菜种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小众爱好的一种消费趋势。而各类蔬菜种子的销量呢，也是在同比猛增，购买人连续3年的增幅是超过了100%，部分商家的销量呢，甚至是暴涨了200%。其中呢，种菜人群以85后到95后为主，年轻人呢不再是只会点外卖的一代了啊，而是主动化身成为了老农民。而在上海、广东东莞啊、北京、江苏苏州、广东广州，位列了最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5名。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呢是绝对的主力，消费从单一的蔬菜种子已经拓展到了花盆、营养土、肥料、种植工具、智能灌溉设备等全生命周期的用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对于打工人来说了啊，选对这个工位，这个种的蔬菜也是至关重要的。核心啊，就两个，一个是能够好养活，再一个是好吃。对于植物杀手来说，最容易成功的一定就是水培植物了。首先啊，豌豆苗、萝卜苗等芽苗菜干净卫生，不像土培那样容易弄脏弄脏工位。然后呢，比方说种一块萝卜其实更简单，你只需要把那个萝卜的头切下来放在水里头，绿叶就是会慢慢长高的。堪称性价比的这个小葱也是非常好种的，就是我朋友当时把我的这个泡沫箱抢走了，喂的就是种点小葱。把吃剩的葱呢，这个根插进水里头，15天左右就能够实现小葱自由，而且还能无限续杯。说小葱自由的意义呢，可不是说省下的那么一两块钱，而是让打工人第一次在公司拥有了可持续的资产。这一下子还上价值了呢啊！想象一下，等到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哎呀，朋友这个点了这个面条啊，或者点什么，说怎么缺点味儿呢？你咔嚓从自己掰这个工位上面掰下了一块小葱，拿去配着吃。过了一把豪爽的瘾呢，点着外卖啊，平时互相之间那个你少转我5毛钱，等到真正在这小葱上面的时候，你随便拿去。
而且养生菜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啊。

就是把新鲜的这个生菜这个根部约3到5厘米放到透明的杯子或者是喝完的这个奶茶杯咖啡杯当中啊，加水没过根部的1/2，放在窗边散光处啊，2到3天换一次水，2到3周就能够长出新的生菜芯了。当然了，再怎么容易打理的植物呢，也都是需要呵护的啊。坐在窗边呢，可以把植物放在这个偏光一点的或者能遮挡的地方，避免暴晒。如果发现了有霉斑啊什么的，就是用土培子的话，那也需要立刻换土啊。夏天的空调房里面很容易闷根儿，要控制的就是浇水的频率。也有人问了，你说啊，明明种地啊不省钱，对吧？我们也不差那点菜钱，为什么打工人现在种的停不下来了？甚至现在很多人在这个周末休假的时候，会专门去到一些农场当中开辟一片自己的田地，啊，就是专门用来种菜，就是为什么呢？有专业的人解释说，爱上种菜呢，其实是都市打工人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但是更准确的说，种菜发挥的是类似于园艺疗法的作用，就是为疲惫的人群提供了情绪价值，为虚浮的生活营造出来了踏实的劳动场景。职场上呢，方案改十遍不一定过，项目推了一轮又一轮，常常是不了了之，你的努力和结果之间可这个隔了太多不可控的变量。但是种菜的正向反馈是相对来说容易的，播下种子浇上水它就会发芽。咱先不说最后容不容易结果啊，但是你确实能够看到的是它一天一天的变化，尤其从前期，从一个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种子，到后来慢慢的发了小嫩芽，不断的长高。其实看着家里的那种牛油果种子，我也是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事情。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孙冉冉说的，说我的工位上呢只摆毛绒玩具啊，或者是挂件，办公室里呢养了几个多肉，说起来惭愧，我是养什么都养不好，不是养不活就是营养不良似的，现在只能霍霍一下多肉了，它还比较抗造，养坏了就再买，源源不断的。虽然不会养啊，但是觉得说了，办公室里怎么也得有点绿色才算是正常的吧。相信我，如果你想尝试，你想证明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都养不好的话，我挺推荐这个牛油果的，因为我确实也是属于养，就是不认真，没有完全的用心。但是呢，你就看着它不断的向上生长啊，然后呢有这个黄的叶子，你就给它赶紧剪掉，是特别特别好养活的，水生的，就是用水培。可以尝试一下的，而且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有成就感。你说你现在让我指望着养它，然后生出新的牛油果，实现牛油果自由，我觉得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好像是在我家里孤独的家里的一种陪伴。然后呢，每次要出门前啊、旅游前，或者说知道一天两天不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先去看一下它的水位如何，水日放在哪儿。要不要提前给他补点水什么的，也能够好像培养的是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心。春日暖阳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啊，是养在自己家的窗台上面的，这应该是辣椒还是什么什么椒类的，反正是目前还是绿色青色的，但是他表示说了，种的是快乐。

千寻这里表示说了，从前是满心欢喜是弄花草的，到头来啊全都枯萎了，索性不再养花了，说少了一份牵挂，也是少了一份失落呀。这怎么还有一点荡了呢？情绪有点低落了呢？说真心付出未必有圆满的结果，不必给自己增加无谓的牵挂和负担啊。而且呢，养花本来是消遣，最后反倒是因为花草枯萎徒增失落。万物自有定数，人力难强留啊。花草自有自己的生长的寿命，环境机缘稍有差池便留。

不住，人和事来去皆有规律，强求挽留只会内耗自己，与其把快乐寄托在外物身上，不如安稳的过好自己，喜乐自持，懂得及时止损。我觉得是这样的，没，其实这个观点一点错也没有，就是当你会发现无论是养植物也好还是养宠物也好啊，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接受它凋零，没有办法接受它这个离去，包括宠物啊，对吧，这种的事情的时候，那其实最开始在养之初我们就要想好我们要不要选择去养。其实从这一段的表达能够看出来，青青之旅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通透的人。既然我知道结局可能不会太好，既然我知道我会难过，既然我可能觉得说这个花最后会枯萎，那与其如此，我干脆选择不开始，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态度呢，对吧。想听一首歌，徐小凤的《顺流逆流》，是经历遗憾付出落空之后与世事无常和解的一种通透心境啊。周二快乐，先问候周二快乐，但是我的曲库当中并没有这首歌，那不妨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听《会开花的云》吧。有的时候呢，我们并不一定要亲自去种才能够收获快乐，有的时候哪怕就知道自己种不好，去多留意一些身边的景物，你会发现景物自会开花，自会给我们增添惊喜。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

0: 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在三千年的诗史当中，我们读过太多男人的作品了，在浩瀚的诗海当中，还有许多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谱写了一曲曲不逊于男子的千古名作，他们或悲伤，或哀婉，或灵巧，或欢喜。那些灵巧的女子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诗歌的鼎盛时代，唐朝涌现出了大量的知名诗人和千古名句，那些众所周知的文人墨客，那些委婉或豪放的诗词歌赋，都加深了后世对唐朝的文学印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还诞生了数百位优秀的女诗人。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诗人的作品比较少的涉及政治和野心，更多的还是表达爱情和生活。她们笔下流露的爱意和浪漫，思绪与情怀牵扯着读者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其中呢，有四位女诗人尤为耀眼，她们也被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她们分别是李冶、薛涛、刘彩春和鱼玄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四大女诗人的作品和他们的故事。李冶是唐朝著名女诗人，她擅长五言诗，多有酬赠遣怀之作。唐才子传这样描述她，说她美姿容，神情消散，专心翰墨，善弹琴，游宫格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美人李冶的故事。六岁的时候，父亲出题考李冶，让他以蔷薇作诗。李冶稍微思考一下，就做出了经时未嫁却，心绪乱纵横之句。嫁却同嫁娶，想想小小的女孩子就有了待嫁之心，还说呢在等待当中会心绪乱纵横，所以当时李冶的父亲应该是愤怒大过惊喜。他当时就对李冶的母亲说，此女狡黠非常，恐为失行妇人。于是李冶因为这两句诗直接被父母送到了玉贞观出家，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李冶能够静心修炼，不再心绪乱纵横。李冶身在道观慢慢长大，但是心却在凡尘，终于他的那个他来了。他是排青子之念，结卢云卧，吊水桥山的朱放。李冶的眼神眼波流转，爱意绵绵，朱放的眼神灼热似火，深情款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这两个人始终是待在一起的，尽情缠绵，赋诗抒怀。这种日子直到朱放奉命去江西为官。清凉的月亮挂在夜空当中，寂静无声。在这即将分开的时刻，两个人默默无语。送别的时候，李冶写下了这首《明月夜留别》。明月夜留别，李冶。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别后相思，人似月，云间水上，道曾。

0: 成。在即将离别的时刻，我们就像明月一样默默无言，这个时候万籁俱静，月光洒满大地，而我们的内心也像月光一样充满柔情。离别之后，我就像月亮普照天南地北，对你的思念也会追踪到任何一个地方，不管是天涯海角还是天上宫阙。明月夜留别是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就是男女离别，全诗呢是以月亮的月为中心，写的就是月夜的离别，从月下无声到有声，写出了有情人虽然离心不离情的这种执着深情。这首诗融人和月为一体，构思新巧，比喻生动，风格也是潇洒泼辣。这首诗特别的别致，诗的前两句是复叠句，首句用了两个无字，而第二句呢用了两个有字，所以在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抑扬顿挫的，让人觉得很有节奏。不仅如此呢，诗的前两句每一句当中都有人字和月字，这就使诗的前两句在句法上更加的工整复杂了。实际上诗的前两句也可以变成离人无语却有情，明月有光却无声，或者呢，如果是为了和鱼平仄，也可以改成离人无语却有情，有光明月却无声。这样呢，就把人和月分开描写，前一句写人，后一句写月。但是诗人此处偏偏把人和月交织描写在了一起，所以两句当中都有人和月。从第一句来看，两个人分别的时候什么话都没有说，而且呢，我们知道月亮它也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四周是非常的寂静，好像没什么感情。哎，但是到了第二句马上一变，明月虽然无声，但是它有皎洁的月光啊，这种洁白的光亮，两个人在分离的时候虽然也是不说话的，保持着沉默，但是两个人的内心却是百感交集，充满着离别情绪。你这样一写，句子和句子之间就有了起伏和变化，不仅使人感到人有情，而且仿佛连那月亮也是有情的了。前两句是写两个人在明月下依依不舍的这种分手情景，后两句呢就描写离别之后的情景。我们知道作者是女子吗？从后两句的口气来看，这第三句当中的人指的也应该是一位女子，她不仅离别有情，而且呢相思也依然有情，这从人似月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三个字看似非常的平淡，其实言外之意非常多，而且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从承上来说，前两句我们都说了嘛，虽然是月无声只有光，但是就如同人无语却有情一样，这都是有情物。而此处呢说人似月，那说的就是人和月亮一样啊，也是有情物。我们再来说启下，从启下来讲呢，月亮每天夜里都会从云中映射到水中，又从水中爬到层楼，年年岁岁周而复始，表现的是时间之长。那我们再说到人似月，是不是也为了说明这个人的相思也是天天如此，夜夜如此，说明他的相思时间也是非常的长久。月亮皎洁无声，离人相思无语，但是这个感情呢，如同月光、云间、水上和层层，无处不在，足见相思的深沉绵密，简直是如诗如画。这首诗呢，从月光下离人的依依惜别，到月光下闺女的独自相思，从头到尾都将人月和谐，以人喻月，以月行人，写得非常有情味，有别致。美丽的故事，我们总是希望有一个结果，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朱放离开了，但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音讯，就像从来没有和李野有过这段感情一样。 在年过四十的时候，李冶闻名于世。皇帝唐玄宗听闻李冶这个人是才貌双全，自然呢想把他召进宫见一见。那可以猜到啊，那个时候的李冶一定是异常惊喜，他以为自己时来运转，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只不过见过之后想一想，那个时候他已经四十岁了，芳容不在，唐玄宗还是有些失望，于是这件事也没有后文了。意料之中啊，李冶的人生也并没有因为这一次见过皇上而发生重大的改变，他继续过着古井微澜的日子。
1: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0: 在中国的竹文化发展史上，薛涛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他占据着传心火、开心路的承上启下的关键地位。承上，薛涛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淇水绿竹文化和竹林七贤文化的心火，而启下呢，薛涛可以说开启了唐宋之后淡雅飘逸的竹韵诗和文人墨竹画的心路。甚至作为薛涛同乡后辈的苏轼都深受薛涛的影响。你像苏轼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生活美学观，其中就可以看到薛涛的影子。薛涛现存写竹的诗词并不多，只有三首涉及到了竹，但是必须要承认，这三首每一首都是堪称绝妙，特别是《愁人雨后玩竹》。在这首诗当中，通篇没有一个竹字，但是呢，我们在字里行间清晰地能够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而且薛涛在这首诗当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品行的时候，也表示了自己的气节，在娓娓道来的清脆婉转之处，还多了一份女子独有的细腻情怀。愁人雨后玩竹，薛涛。南天春雨时，哪见雪霜姿，众泪一云冒，虚心凝自持，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杯，晚岁君能赏，苍苍竟结奇。在成都春雨蒙蒙的时候去观赏竹子，哪里还能看到它不畏霜雪的姿态呢？春天是草木繁盛的季节，竹子能够虚心宁静自持，不像其他的种类。近代有竹林七贤，他们在竹林当中饮酒赋诗，传为美谈；也有在此之前舜帝的两位妃子在竹林当中哭泣，眼泪滴在了竹竿上，就成为了香妃竹。如果能到年中的时候再来观赏，就可以看到竹子不畏霜雪的境界了。薛涛的朋友呢，给他写了一首《雨后玩竹》，那薛涛对这首诗非常的感兴趣，于是他写了一首《愁人雨后玩竹》，这是回赠朋友的诗。玩竹在这儿呢，不是把玩玩的意思，而是欣赏竹子的意思。这首诗是写自己在雨后观竹的感受。诗人托物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品行的时候，其实也展示了自己的志节，写得婉转得体。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通篇没有一个竹字，但是句句写竹，而且写得神形俱现。南天春雨时，哪见雪霜姿， 这写的气候呢，就是温和的春天。在温和的春天啊，什么都很好，所有的植物都是非常葳蕤的样子，当然见不到竹子微霜斗雪的风姿了。南天指的是成都，哪见就是见不到的意思。第一句就破题了，让人想到了竹子是经过一番春雨的洗刷，更加清脆欲滴。哪见雪霜姿，写出了诗人在雨后赏完竹子的时候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遗憾。这一联虽然没有直接写出，但其实表现出了薛涛对竹子坚强耐寒的这种喜爱和崇敬。接下来他用三个方面歌咏了竹子的高洁品行。首先呢，就是众类异云貌，虚心凝自持。这一句在刻画竹子形象的时候就歌颂了他的虚心品行。众类异云貌写的是竹子丛生，枝叶分批。虚心凝自持写的是竹竿当中的是中空的，而且呢截断挺直，这都是竹子的外貌特征。描写竹子清脆挺秀的形象，也突出了竹子的虚心自持、独立不移的坚贞秉性。这一句刻画非常的生动，而且含义深阔。诗人写竹取尽了竹之妙处，但是他没有停留在写竹上，而是用了拟人的手法赋予竹子虚心独立坚贞的品格，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内心所追求的品质。多留尽闲醉，早伴顺飞杯。这个地方用了一些典故去赞美竹子的高洁。首先我们来说说尽闲醉，这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还有阮咸七个人，因为常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也就是现在河南焦作啊，可能为现在的云台山一带，他们常常在那个地方竹林里喝酒纵歌，肆意酣畅，所以这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世人称他们是竹林七贤。多留尽闲醉，一指和薛涛往来的大多都是名士。顺妃杯，这指的是顺的两个妃子，我们也非常熟悉娥皇、女英、枯武。据说顺南巡，葬于苍梧，娥皇、女英啼哭，泪下沾竹，竹尽斑，早伴顺飞杯，这是诗人借着

乡坊间，以演出参军戏为生。参军戏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滑稽戏，源于南北朝时期。这种戏呢，有点像现代的相声。最初的时候是由两位演员来搭档，一个逗哏，一个捧哏，以逗笑大家为主。后来呢，就发展成多人合演，也有女性参演，有点像我们现代的小品。刘彩春呢，生了一副好嗓子，她的声线流畅无瑕，天赋异禀，她的歌声也像夜莺一样清脆动听，能够触动人心，让观众沉醉其中。如果说其他的才女是以文采、诗才著称，那么刘彩春首先是以歌闻名。在当时啊，江南很多商人是长期在外面从事贸易，由于那个时候交通不便，所以这些商人可能几年都没有办法回家，也没有办法见到亲人，这就让商人的妻子们感到极度的孤独和压抑。很多商人的妻子们在这样的婚姻生活当中自然是不满和痛苦的，因为时常见不到丈夫，所以呢，这些妻子们大多都会到戏班去看戏，以排遣空虚寂寞的生活。作为歌女的刘彩春精准地洞察到了这个社会现象，发现了这个可以挖掘的题材，并且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很多表达商人妻子对丈夫的思念，还有就是期盼他们归来的诗词歌曲。她的这些诗词歌曲被称为罗巩曲，也被称作望夫歌，意为期盼丈夫的歌曲。罗巩是唐代江南地区的方言，意为来了，这也表达着对远行者的期盼和对离别之情的抒发。这些词曲呢，既通俗易懂，又不失优雅。而刘彩春呢，也是凭借着这一系列的创作，跻身于唐朝四大才女之列。后来《全唐诗》里收录了她的六首作品。站在商妇的视角，她从不同的维度抒发了一种情感，并且凭借着自己出色的嗓音条件，把这种情感唱出来、表演出来，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望夫歌》其一：不喜秦淮水，生赠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望夫歌》其二：借问东园柳，哭来得几年。自无枝叶分，莫怨太阳偏。《望夫歌》其三：莫作商人妇，金钗当补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传。《望夫歌》其四：哪年离别日，只道住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望夫歌》其五：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望夫歌》其六：昨日北风寒，千船浦里安。潮来打懒断，摇槽使之难。这六首简单的小诗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我们以第一首为例，它描绘了一位独处空闺、百无聊赖的年轻少妇，心中充满了对远行经商、久未归家丈夫的思念。她太长时间没有丈夫的音信了，于是内心充满了忧愁怨怼。她一会儿责怪秦淮水，一会儿又去痛恨江上的船只，反复念叨着丈夫离去的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似乎她的思念已经让这个归妇失去了理智。这种深切的情感深深扣住了当时广大商妇女性的心弦，再加上刘彩春清泉般的歌声，常常让听众感动落泪，如痴如醉，沉浸在她的歌曲情感当中。长庆三年，也就是823年，年过40的元稹出任浙东

观察使兼豫州刺史，当时他正赶上刘彩春随着丈夫周继崇在这个地方演出，元稹自然是看到了他的表演，一经耳闻刘彩春美妙的歌声，元稹就被他深深的吸引了。当时的刘彩春大概是25岁，正值青春年华，相较于年近50岁的薛涛，自然刘彩春更具魅力，而元稹对刘彩春的美貌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之情，展开了热烈的追求，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赠刘彩春送给他，盛赞他的才华和美貌。元稹这一番大胆露骨的表白触动了刘彩春的芳心，生活原本平静的刘彩春哪里经得起情场高手，而且又是地方大员元稹的诱惑呀，很快呢刘彩春就被元稹的甜言蜜语打动了。在两个人恋情发展之后，元稹更是毫不掩饰地把刘彩春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也有传言说呢，元稹曾经正式的纳她为侧室，但是考虑到刘彩春和丈夫当时并没有离婚，所以可以推断这两个人之间并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而是元稹支付给刘彩春丈夫一笔金钱，以此相当于解除了对刘彩春婚姻的束缚。无论如何，他们的关系在当时都是公开的，并不是偷偷摸摸的私情。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刘彩春迷失了自我，放弃了丈夫和家庭，深陷到了和元稹的关系当中。她或许意识到自己正在走向一条不归路，但是爱情的魔力让她无法自拔。遗憾的是，元稹对刘彩春的感情却始终停留在一时的激情之中。唐文宗大和3年9月，829年，元稹被调回长安，他如同曾经离开薛涛那样，这一次离刘彩春而去，而且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元稹离开薛涛的时候啊，说真的还给薛涛许下了一些誓言，大概意思是过一段时间我要来接你，接你东去。而这一次离开刘彩春，元稹没有留下任何的承诺。刘彩春的女儿后来曾经在《杨柳之曲》当中写道，曾与情人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想一想吧，元稹的离去让刘彩春的世界瞬间崩塌，她意识到了自己和元稹之间的爱情不过就是元稹的一时娱乐，而她自己所付出的爱和信任最终化为了泡影。被遗弃之后，已经是年过30的刘彩春感到自己再也不会有出头之日了，当然她也觉得自己再也没有脸面去寻求丈夫周继崇和她的女儿周德华的原谅。她没有选择像其他唐代才女那样出家为道，刘彩春最终投河自尽，一代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唐朝四大女诗人。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李冶、薛涛、刘彩春的作品和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鱼玄机。鱼玄机初名鱼幼薇，字慧兰，出生于长安，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鱼玄机从小就是机性聪敏，有才思，好读书，写的一首好诗文，现存诗作50首，收于《全唐诗》。鱼玄机从小很有才情，在四邻八乡也是相当有名气的。有一次举办科举考试，鱼玄机也踊跃报名参加，当然最后被告知说因为你是女子，所以不能参加考试。愤懑的鱼玄机就在崇祯观内提了一首诗，这首诗叫做《游崇祯观南楼堵心及地题名处》。他说：“云峰满月放春晴，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看到了新科进士们题诗的盛况，鱼玄机也想到说自己是一个身穿罗裙的女子，居然就因为这一点没有应试资格，满腹才华就这样被埋没了，只能空自羡慕上榜的这些进士们。对于自己的诗文才华，鱼玄机是无比自信的，我们在这句罗衣掩诗句当中能够感受得到。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鱼玄机这个人胸怀大志，志向高远，无奈在当时身为女儿身，只能去感叹没有机会展示了。公元854年，鱼玄机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大诗人温庭筠，至此呢，两个人开始了一段旷日持久的忘年交。那一年鱼玄机刚刚10岁，而温庭筠42岁。温庭筠是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极负盛名，但是我们也知道温庭筠的容貌并不是非常的好，他有一个外号叫温八叉。什么叫温八叉呢？说的就是每一次温庭筠作诗的时候呢，他会把两只手交叉起来，略微思考就能写出一首好诗来。当时呢，温庭筠是鱼玄机的老师，而鱼玄机自然非常仰慕他的才华，后来呢竟然偷偷的有一点暗恋温庭筠。鱼玄机把自己的心迹勇敢地表达了出来，但是温庭筠果断地拒绝了他。因为在温庭筠看来，不管是年龄的悬殊还是容貌的差距，当然或者也会有其他的原因，总之在当时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段感情的。温庭筠一生风流成性，虽然说鱼玄机对他有别样的情愫，但是呢，他还是给自己的爱徒找了一个能依靠的人。于是在温庭筠的牵线之下呢，鱼玄机与正是出身名门、相貌英俊、风流倜傥，而且仕途一帆风顺的晚唐状元李益相识了。李益对鱼玄机是一见钟情，把他纳为妾室，这两个人呢也曾经度过一段恩爱缠绵的时光。和所有滥情的爱情故事是一样的，李益的妻子裴氏她容不下鱼玄机，李益无奈之下就把鱼玄机送到了京郊的咸宜观出家为道，答应3年之后再接他回家。鱼玄机在道观当中对李益是念念不忘，写下了很多感人的诗篇。那接下来这一篇呢，就是在那个时候鱼玄机的作品《江陵愁望寄子安》。鱼玄机：枫叶千枝覆万枝，江桥掩映暮帆迟。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深秋的枫树千枝万枝，江桥也掩映在枫林之中，日已垂暮，仍然不见我等候的人乘船而来。思念你的心就像那西江流水，日日夜夜向东流去，不曾停歇。
第一句以江陵秋景兴起了愁情，在《楚辞·招魂》当中有“湛湛江水兮，上有风；极目千里兮，伤春心。”风声江上，西风来时，满林都是萧萧之声。想想这个画面，真的是很容易触景生情。千枝复万枝，说的是枫叶之多，写的也是愁绪之重。他不但用了千和万这样的数字去写枫叶，而且鱼玄机用了枝字的重复，千枝复万枝，用了两遍，从这个声音上撞出繁叶之茂。江桥掩映暮帆迟，极目远眺看到了江桥掩映在枫林之中，日已垂暮，却不见那人乘船归来。掩映这两个字写出了枫叶遮住了望眼，对于传达诗中这种焦灼的表情是有帮助的。词呢是双声，念来非常的上口，有这两个字形成了句中的排比，声调更漫长，而叫江桥暮帆迟更好听。前两句写的是盼人不至，后两句就接上了相思之情，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他用了江水不停止去比喻相思的不休歇。我思念你的心呐，就像滔滔不绝的西江之水，日日夜夜东流都没有停歇的时候。这句诗以大江东流永不止息去比较相思之永不休歇，极尽真挚缠绵之志，表达了女子对爱人的深深思念之情。同时呢，这个诗句也通过了水的形象，象征着思念的连绵不断和深沉持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计。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如果人类不穿衣服，能在太空中生存多久呢？一秒、十秒？可可去太空裸奔这个想法，如果有人能做到，说不定真能名留史册，威名响彻全人类呢。要是穿着宇航服在太空中生存，自如活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不穿宇航服，也能这么轻松惬意地在太空中穿梭吗？如果人类直接暴露在太空中，就好像深海中的鱼突然被打捞上岸一样，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2: 多一分背后努力，

0: Let's play.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OK， 首先呢，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半身裙。其实半身裙真的是非常多，尤其是咱们中年中青年的电子闺蜜好好值得琢磨一下的单品，因为它真的实在是太实穿了，而且又不犯错，尤其它对 H 型的身材很友好，就是它没有很明显的胯部线条，腰线也不突出，你上半身随便搭一个简单的 T 恤，你就可以看起来既纤薄又清爽，就整体是那种有一点休闲但是又不失知性的气质。直筒的半身裙搭配小高跟和衬衫是职场当中非常不容易出错又非常显气质的组合，关键呢也在于你要选一件合身的衬衫，版型呢不必过于的宽松，你可以刚刚好包裹住肩线，再把衣摆顺利的塞进裙，就是裙子的那个腰的里面，你可以再系一根细细的皮带，然后呢细节到位，你的精致感就会得到提升。还有就是牛仔的直筒半裙和棉质的直筒半裙气质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带着一些些不羁的率性，你可以搭上简单的 T 恤啊，或者说宽松的卫衣，马上就可以切换成青春活力街头少女的样子，自在有简历。再有就是伞裙，很标志性的 A 字形的轮廓啦，收腰下摆自然散开，它本身其实就是带着一丢丢复古的那种优雅的感觉，你要想让它更日常的话，你就不要挑那种太蓬松的款式，就是它那个有摆，但是摆的量感小一些，面料垂坠感是比较强一些的，视觉上呢就会形成一道流畅的纵向延伸，整个人也可以跟着被拉长，非常非常的适合小个子。那么对于梨形身材的女孩来说呢，牛仔 A 字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丹宁面料啊，它会自带那种挺阔感，视觉上呢是有收缩效果的，它也不会在胯部去形成一些多余的膨胀或者说冗余，而且它的搭配性非常强，无论说是休闲的短袖还是正式的衬衫，它都可以稳稳的接住，不挑任何的风格。那你要是偏爱比较这个量感大一点的款式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它关键就是在有造型分层的一个设计，横向花边把蓬松的轮廓切割成轻盈的层次，面料上呢可以倾向真丝或者雪纺，带着薄透和飘垂感，即使是裙摆分层繁杂，夏日穿你也不会特别的什么沉闷啊厚重。再有就是 A 字的百褶裙，它也是伞裙当中非常的遮肉又显瘦的一款，关键呢它就是层层叠叠的纵向的压褶设计，就把裙摆本身的这种蓬松的量化给转化成了向下的延伸感，视觉上呢自然也就拉长了，胯部的肉肉呢也会被悄悄的就收进细密的缝，就是褶皱当中。那么蓬蓬的伞裙也是少女感的代名词，大多数去采用一些棉质或者说网纱的面料，然后再通过层层叠叠的设计来去撑起裙摆，让廓形呢既饱满又灵动。不过穿搭的话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你一定要把上衣塞进裙摆，强调出腰线，同时呢你也要避免长度刚刚好落在腰间的上衣，否则是比较容易把视线截断，反而又显得拖沓和压个子的。如果是腰部啊，咱们说腰部啊比较有肉肉的女生也不是不能穿蓬蓬裙，那你就选一个 oversize 的上衣盖过臀部，然后用衣摆去压制裙摆的横向的蓬度，显瘦的同时呢还可以去增加那种不费力的时髦感，是 OK 的。再就是花苞半身裙，其实它在版型设计上到裙摆那里它会像花苞一样往里收，这是一件非常有设计感的单品，跟前面我们说的几条裙子比起来呢，它会多一些日系的软糯甜美，整个人穿上身的话都会显乖。

0: 或者说白色，就这两个颜色你买完了之后你可以从你现在一直穿到50岁，真的你能穿20年，因为它就实在是你没有机会说筛选掉它，它实在是太扛穿了。然后这两种颜色的呢，你可以分别去买棉麻的或者说真丝的，以及到脚踝的和刚刚过膝盖的，或者说就是在膝盖位置，就是我说的这两个颜色，你可以分别在这几个领域都可以去下一下功夫。因为它真的，你千万不要说啊，我已经有了一个黑的了，但是它是一个长的，我就不要有短的了。不是，长裙和短裙它展现出来的风情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真丝和棉麻展现出来的这种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你上身你就知道了。好，这是第一批。那么第二批我们来说一下图案啊，就是波点，就是那个波点，你也不一定说非得要买黑白波点。我今天呢上身的是一个黄白波点的一个真丝的，大概就是到脚踝处的一条裙子，就是真的它也是可以穿20年的，很好看。因为夏天多少也是要有一点颜色嘛，然后呢你穿在身上去你也会觉得很轻盈，也非常美。然后我还有一条是大概及膝的，就是白黑白波点的这样的裙子，我就穿一个小背心或者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搭这个裙子，它也非常的实穿和好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花儿。就是可能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并不理解姐姐们穿的那种大花，但是如果你选择对了，你选好了那个大花穿到身上的那种优雅和风情和法式的那种浪漫，哇哦，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单品可以去替代。所以以上的这几个，你看到什么你觉得适合自己，价格合适，你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FUN FUN
2: FUN
3: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一样。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2: 我们以文，
1: 以乐，
2: 以乐，
1: 以电波，
2: 以电波，
1: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2: 都市俏佳人，
1: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说说心疼这件事儿。哎呀，心疼，你一听这个词儿啊，你就觉得被心疼的那个人好幸福啊，然后好像心疼也是一个就是最高阶的一种爱的表达。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去纠正一下这个观念，因为我身边有的确太多的女生就是因为心疼某人，然后不得不去背负他的人生。就人啊，真的会因为心疼别人去被迫背负两种人生，一种是自己的，一种是对方的。我有个好朋友最近就被他的发小搞崩溃了，他说我都会很害怕看到他发来的消息，打来的电话，尤其是害怕看到那一句像魔鬼一样的话，就是那你觉得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我好像听你说过，然后说过很多次，他那个经历确实是很惨，他可能就是想让你帮忙出出主意，给点建议吧。然后我的那个朋友说对啊，我一直这样给建议，我给了十年哦。如果只是单纯给建议还可以，但是呢，他的那个发小就像是一个没有办法独立行走的人，他不仅得给建议，还得给计划，还得一步一步推着他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整个人要累死了，就感觉在活两个人的人生。我说那不能只给建议吗？你毕竟怎么做还是他自己的事儿啊。他说我有一点疑惑，很痛苦，很难，因为在他的发小的认知里面，建议是帮他做成，而不是提点几句。他说每一次啊，当他可怜兮兮的来找我，都是带着一个很小的诉求来的。他说我其实很挣扎，觉得这是举手之劳，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帮忙，却想拒绝他，就对于他来说可能有一点残忍。他说但是我痛苦的地方就在这里，他好像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计划拆分成了无数个小诉求，每一步都在寻求我的帮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为他，或者说在帮他，在替他盖长城，真的很可怕。所以你看，我的好朋友因为心疼自己的发小，就被迫和对方的命运一体化了，在他的潜意识当中就会认为说对方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就开始自然而然地分担对方的困境，无论说是经济时间还是情绪成本。同时这种心疼呢，也成为了对方命运的一个部分，本来想要去减轻对方的负担，但是呢，其实也在剥夺对方的成长、觉醒以及受伤之后去获得力量的机会。但是每个人吧，我们一定要承认，就是咱们每个人的能力、心力都是有限的，把太多人的命运扛在肩上，你也会觉得疲惫、委屈，心态和关系都会扭曲。所以越是心疼一个人，你就越要保持一种清醒的陪伴，否则呢，自己会先于对方倒下。那也可能是由于过于看重一段关系，你才需要那种更加平等的去对待对方，也不要把对方当成弱者来格外的关照，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拥有的那种力量感。你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呢，每一次啊，就是进入到说好买单这个环节的时候，我的大脑都会被他的认知重新装修一遍。他说他想要约一个和自己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出去玩，但是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买单。我说那这个邀约是不是你提出的？他说对。我说那个是不是你的朋友兼客户？他说对。我说那当然是你买单呐。然后他说哎，可是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我贸然买单会不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我说 what？ 我说为什么不舒服呢？如果咱俩一起吃饭，你抢着买单，我会很舒服。他说不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不尊重他，我把他变成了一个需要付费维系的关系啊。我跟你讲啊，他跟我说这句话之前，我一直都认为说，如果你把一个人当朋友，其实你是应该，就对他更好一些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照顾对方，舍得付出等等。但是我完全忽略，就是原来朋友关系当中被付出的一方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 ，really？ 但是后来呢，我在听完了这个话之后，我也会换一种思路去对待别人。就是怎么讲，你一直一直一直的去对一个人付出，然后忽然有一天你不再付出的时候，你会引来一些比较可怕的揣测。我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有很多在福利院做义工的人是不允许抱福利院的孩子的，因为他们能给到的不是持续性的温暖，而是瞬间的温暖，然后失去。
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不会觉得自己过得苦的，但是一旦拥有过又再度失去，才会觉得苦不堪言。就是你心疼谁，你就会成为谁的救赎。那些在黑暗当中等待被救赎的人是不会因为一束光而感到满足的，他们要的是整个太阳。你会成为救命稻草，而那些在河流当中拥抱溺水者的人，最终也会因为对方的恐慌挣扎被拖入到河底。所以如果溺水者的命运是溺水，那么你的命运是什么呢？你心疼谁，你就要去承担起那一部分坍塌的世界。一个女生过度心疼自己的母亲没有嫁给好的男人，那么这个女生就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会成为她母亲的隐形丈夫。一个已婚的男人过度心疼自己完不成工作的女同事，就很大几率会出轨并且承担对方的工作任务。一个老师过度心疼原生家庭不好的学生，就有很大几率成为学生的父母，当然都是带双引号的啊。但是你说啊，所以我们叫冷血吗什么的，不是，人不是不能释放善意，而是要合理的释放。普通人没有那么强大啊，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去改变他人的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所以说无论是谁呢，只有在困境当中才能悟到真的内容。如果说你强行的帮助对方去化解这些困难，那对方不但无法成长，也会有同样的课题来反复，对吧？就像我们说老天爷会一直给你出题，一直到你给出正确的答案的时候。分清楚别人的课题和你的课题，你能提供的帮助只是在认知层面。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之下，连引荐贵人推荐机会其实都是在给自己招来麻烦。所以往往不要过度付出，更不要去强化对方的自我弱化。不是人弱就应该得到特殊对待的，越是弱势的人越是要给对方一种平等的概念，让他们知道想要得到什么就必须拥有价值的付出来交换，不然你的帮助也会让对方产生依赖心理和道德绑架的习惯。正确的帮忙是要引人走上正途，别让别人拿你的心疼为自己去谋利。就是真的，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尤其是长辈们啊，就是心疼这个心疼那个，其实自己都没过好，然后反而去心疼别人了。也希望刚刚的这些内容能给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小提示吧。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隔壁老樊《晚婚》。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你接纳什么，什么就会消失这一件事儿。其实呢，它有一点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人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就是拿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到了晚上12点钟了，你还没有睡着的时候，那么你会不会在脑海当中就不断的跟自己说，我必须要睡，明天还有重要的事儿。然后你越是命令自己睡，你就会发现越睡不着，甚至你都会焦虑，在床上翻来覆去，可是你的意识呢就越清醒啊。这种体验呢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人类心智深层的机制，就是注意力就是能量，对抗就是强化。那为什么越对抗就越存在呢？这是心理学上的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白熊实验。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Daniel 告诉参与者说，接下来的5分钟哦，大家不要去想一只白熊。结果所有的人脑海当中都浮现了白熊，而且挥之不去。这个实验就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你如果想压制一个念头，你恰恰需要先激活它。当我们试图对抗某一种情绪或想法的时候，大脑必须不断地监控它是否出现，而这种监控本身就是在持续地为它提供心理能量。你对抗失眠，本质就是在对大脑去下达不要失眠的指令，而大脑为了执行这个指令，就时刻的关注啊，我有没有失眠呢？这种关注的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清醒的燃料。你对抗失恋的痛苦，告诉自己啊，我不要再去想它。可是每一次压制都在激活关于它的一个神经回路，而记忆就被强化得更加的深刻。所以真正的接纳就是停止喂养痛苦。有一本书叫做《沉浮实验》啊，它的作者 Michael 他用40年的时间就是验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放下个人的好恶，不再与生命对抗，生命反而会带我们抵达意想不到的地方。我不再想去掌控自己的生活，我想要的是自由的展翅高飞。如果我的内心放弃了抵抗，让生命之流去主宰一切，又会怎样？臣服不是懦弱，不是放弃，臣服是接纳，是不控制，是向内求，是承认事情已发生，停止用不应该去对抗现实。你不是你的情绪，你是情绪的观察人。有一句话说的就太妙了，说你看见河，你已在河之外，你看见山，你已在山之外，当你能看见自己的任何情绪，你就已在情绪之外。烦恼来了，你就逃避、压制、抱怨，其实都是对抗。你只是看着它，不逃、不压、不抱怨，就是接纳。就是这样一个看的瞬间，你就不是那个被情绪吞没的人，你是那个看得见情绪的人。对抗什么，注意力就喂养什么，它就越存在；接纳什么，注意力就不再喂养它，它就自然的消失。你不是你的愤怒，不是你的焦虑，也不是你的悲伤，你是那个能看见愤怒、焦虑和悲伤的觉知。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搞一个玩家心态，就是我是来体验的。你把人生真的当成一个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遇到了有一些关卡你就尽情的 enjoy， 遇到不想玩的场景跳过它，去体验你只想体验的部分。所以真正的掌控不是让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符合你的预期，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掌控是你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场景。你想体验的去享受吧，不符合预期的你就不需要去跳到那个状态里面去，因为与匮乏纠缠只会让内在获取更多滋养匮乏的养分。那有人说是不是遇到困难就逃避，其实也不是，跳过和逃避是两回事儿。逃避是不敢面对，是内心充满恐惧，跳过是你看见了，承认了，你选择了不让它消耗你。前者是被动逃跑，后者是主动选择，区别就在于你是被情绪推着走，还是清醒的把精力放在了哪里。所以最后想和大家说的就是，你接纳什么可能它就会消失，你反对什么它反而会更加的坚挺。自由不是让一切的如你所愿，而是当问题发生，一切不如愿的时候，你依然安好。
好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全部内容啦，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留言给我们991都市广播。好，那么马上呢我们听到节目当中的最后这一首歌了，是来自于许飞《寻水的鱼》，我们明天再见。

0: 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4: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

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只装，这6只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只的量就158。当然啊，孟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只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只啊，正常吃一天2只。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只装，这1只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哎，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二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一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啊，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2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2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
那我们

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求稳，让他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淬，这就叫精淬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啊，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儿啊，优研诺。你呀、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6天，正常上午吃，早上9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2道过滤、2道提纯才叫精粹呀。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呀。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呀、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尤其是对孟非老师这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呀？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4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
咱们

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嘛，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儿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儿，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儿。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这就是虚损呢，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力，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灸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下活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
而且还是先天的羊胎盘，羊肚子里的羊胎盘。

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儿试试，10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气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噜黢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10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10几20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1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那我见的多了，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2回，2回住2次院，1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那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早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
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太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

0: 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悔？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 所以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

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呀、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一进前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86、我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他高啊，他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3分钟之内最快啊，1分钟，最慢3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候都是那眼睛啊都鼓鼓的。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情况。那以前没来我们中心之前，在家
也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说，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这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戒毒必须戒啊，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这必须解啊，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羊胎盘，但是这个羊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家里六克，就多少呢？就家里那小勺啊，半勺六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他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
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

0: 井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的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说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说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说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甘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儿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六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他说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这个药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茶。我说你选吧，是不是？他说："那我也不认识针灸大师啊，这不奔你们来的吗？还遇着你了，我也不舍近求远了，我就在你们这儿治。"我说："对呗。"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这么说，你同意呗？"他说："我太同意了。"他说："小孟大夫，你不一般。"他说："你看别的大夫都不咋。"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我说："你看我的，我也是算小的老大夫了。"我说："我这经验在这摆着呢，对吧？"我说："你吃吧。"结果吃了这第一个月，这第一个月血压我都跟他说了，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10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 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真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2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机呀、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这血压呀、啊、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对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领到阳胎盘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哎
2: 你
3: 呀，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好。啊，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阳台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嘛。
2: 老乡，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
2: 啊，
3: 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阳台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七八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啊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
2: 这
3: 了，
2: 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
2: 嗯。
3: 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
2: 多
3: 血
2: 少？
3: 压
2: 多少？
3: 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边去年10月份，
2: 啊，
3: 我又犯病了，就是这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
3: 啊，
2: 痛，嗯，
3: 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阳胎盘。
2: 啊，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阳台盘呢？啊，这，
3: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
2: 嗯，嗯。
3: 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不便宜呗，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阳胎盘，
2: 你
3: 完
2: 是想
3: 了，
2: 起来
3: 哈哈，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
2: 对，
3: 啊，
2: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阳台盘。
2: 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洋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哎，
3: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嘛，老师。我
2: 嗯，
3: 还有个事儿哈，我
2: 啊，您
3: 寻思
2: 说，
3: 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阳台
2: 他啥
3: 盘？
2: 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
2: 控制不
3: 个
2: 住。
3: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啊？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阳台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这能吃，绝对能吃，没问题。
3: 哎呀，
2: 嗯。
3: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儿说，让老伴儿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儿。
2: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儿。你让
3: 哎，
2: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2名，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3: 哎，好，
2: 你也
3: 那
2: 能
3: 谢
2: 吃
3: 谢
2: 啊，
3: 您。
2: 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3: 还好
2: 好，
3: 哈，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2: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
3: 哎，
2: 导，好不好？
3: 好。

0: 好，那谢谢孟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老同志。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泱泱华夏，巍
4: 我弟
3: 巍
4: 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
1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3: 不写我的心情只有好歌以疗愈。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4: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 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啊踏上健康列车，奔向幸福平安的100岁。那同时啊，今天是我们发送福利物资的第4天。这次啊，这个福利物资啊比较好，什么东西呢？就是原料产自青海的啊，加工在兰州的，生产在西藏拉萨的羊胎盘。那这个羊胎盘呢，规格比较好啊，一小盒里面是6只装，这6只装羊胎盘呢，这是好东西，也是好药啊，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不是说每一个羊胎盘都是顶尖的，我们这个呀，一盒6只的量就150把。当然啊，孟飞老师在这里面告诉大家多少钱，不是说为了让我们听众朋友领我的情，没那个必要。咱们既然是福利物资，那咱们呢发福利的时候就不要钱的，邮寄费也不要。然后啊，这6只您拿回去了之后啊，您呢怎么吃我也得给你嘱咐明白。首先呢，咱们正常情况下是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到这个羊胎盘，一天是2只啊，正常吃一天2只。可是呢这一次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那您呢以前没有用过纯度这么高的，也就是说给您拿到手里面带我们这3个字的优颜诺的这个羊胎盘是国内纯度含量最高的，外面你想买你都买不到。你算吧，6只装，这1只啊折合下来就是26.3块，不便宜啊。那咱们拿到手里之后啊，你就不要一天吃2只了，你3天不就吃完了吗？对吧？那怎么吃呢？你就1天1只，吃上6天。我告诉大家，这6天下来之后，你呀一定会感谢我。为什么感谢我呢？吃上了这6天羊胎盘，每天1只，你呀身上一定会有你想象不到的变化。这就是好药带来的结果。那这是好东西啊，也就是说你几乎很难遇得到的。为什么？因为这种啊是你在外面买不到的，哪里都没有的卖。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单位里面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具备了3个特性。您听听啊，第一个，它不是用生产的那个羊胎盘，这个小羊啊和这个胎盘呢是连到一起的，在母体当中胎盘传输着营养，人也是如此啊。那生下来之后啊，基本上把胎盘里的营养给消耗差不多了，哎，这个胎盘呢母羊还要吃了补充体力，所以这个胎盘都有效。那我们用的这个胎盘呢，羊内胎啊，是羊怀孕1个月左右拿出来的，这个也就是说这个里面有羊的生命力，那胎儿的生命力是最强的嘛，有羊的生命力，同时又是先天植物，它没见过天，所以这种叫先天植物就有这个先天的正气和半口真元之气。那这个内胎和羊生产出来那个胎，那就叫一个天一个地，比不了啊。那什么叫天？它在肚子里悬空，这不就叫天吗？什么叫地？生下来落到地上的，那不叫地吗？所以在药理药性上，吃完了之后的功能上，那差的咱们别说多啊，5倍10倍是有。什么叫精粹啊？就提取啊。羊胎盘它最大的作用就是4大点，哪4大点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那这4点当中哪一点都对我们治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原料好，那第2个纯度是不是还得高啊？你为什么说在市面上见到的羊胎盘价格参差不齐啊？便宜的10几块钱，贵的几百块钱，那为什么差这么多？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价格有差别，只要是真东西的情况下价格有差别，就是纯度不一样。那胎拿过来第1步清洗干净了之后直接送到兰州， 到兰州了之后，我们要炮制。

这个炮制方法是保密的，然后在这个炮制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打粉碎了，这个时候杂质就给它去掉了，从兰州这块运到西藏去，到西藏的球本，西藏球本药业呀，我告诉大家是整个在藏区当中排名非常靠前的，整个藏区里面有两个是整个国内名气最大的，第一个叫西藏甘露，第二个叫西藏球本，这两个企业啊都跟我们单位有合作。那西藏甘露它是生产植物药是最厉害的，西藏球本是生产动物药最厉害的地方。那我们再把这个加工好的羊胎盘送到这个西藏球本，让它再做第二步的提纯，你算算这就两次了，第一次叫精，第二次叫萃，这就叫精萃版。那第三个也是别人比不了的定制款。什么叫定制啊？原本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开始用的量少的时候，我们中心里自己加工，结果后来量是越来越大，我们五个中心呢，每年的量很大的，供不过来了，那怎么办？只能找大的生产线。我们单位是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你说我们有制药房，这个屋可以做少量的，但是量太大了就不行了。那定制，定制的原则就是我们出原料，然后这个企业出技术啊，出设备，我们派人过去看着，这叫真正的定制，外面没有的，甚至连仿品都没有。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优势啊？记住上面有字啊，优研诺，你啊就一天吃一只，连着吃六天，正常上午吃，早上九点你把它打开，在打开这个小瓶子的时候啊，我有个提醒，提醒什么？那个瓶盖啊，你能周开，瓶盖周开的时候啊，在那个正上方那个塑料盖底下那个铝盖啊，它有个印儿，你照着那个印儿一掰，它就把那个铝盖就给撕开了，你要掰歪了它撕不掉，你还得拿钳子啊，你吃上一只两只你就知道怎么开了啊，顺着那个印儿反着掰就好了啊。医院没有，药店没有，只有我们中心有，全国只有我们中心里有，而最早还是在我们西藏中心出来的这个东西，明白了吧？那为什么说这个羊胎盘这么有效这么好，对吧，我们还非得自己做呢？那你听好了啊，这里面就有原因了，就是我们在外面呢搞不到这个纯度这么高的，市面上现在能够用到的或者医院药店能够买到的，没有一个纯度有我们这个高的。那我们中心里面我一直不说了吗，两大承诺，第一个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哎，我们有急救有监控，第二个到我们中心只要是慢性病我们都让你有效果。那你说药要是用的再不好哪来效果呀？那我们要想让这个效果出得好出得快，我们用的药纯度是必须够高，哎，这个羊胎盘必须是两道过滤两道提纯才叫精粹啊。那你说这类的羊胎盘外面我们买不到啊，那怎么办？即使我们找一些厂子，人家那个都是固定的生产的，人家都固定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只能够干什么，自己来，哎，只能自己提要求。所以说这纯度一够就效果来了，纯度不够效果就上不来嘛，这必须得精粹啊。那第二个，也就是说我们在市面上那些羊胎盘我们都不选，最早最早开始我们是在国外进口过，也是澳大利亚的，后来进口了不到半年就不用了，为啥？东西不错，可是我们找到了自己能够解决的，就是我们自己能做，比他那个还要好好几倍，哎，那澳大利亚进口的那个当时来的也是生产台，我呀当时就提了，因为我当时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说这个内胎啊效果比那个要好，哎，补正气补元气补先天气，这个东西内胎要比生产胎强好几倍。那你看外面买不到我们还得自己做，最重要的一点，那企业生产的每一批次有没有区别呀？是不是你今年生产的和明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上半年生产的和下半年生产的有没有区别，那我们必须定制。你看这三点一完成那不得了了，就造就了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羊胎盘，也就是说带三个字优研诺的这个羊胎盘，无论是纯度品质含量上还质量上，那绝对是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羊胎盘里排名第一的，没有比它再好的了，哎，所以我们才保证了在我们中心里我们的患者用了它之后效果都非常好。那说到这儿啊，一个事儿，为什么说治病啊我们要求这么高啊，是不是？那难道别的药就不治病了吗？不是，咱们不能否定别的药，别的药该治病也治病，可是啊对我们这来讲

尤其是对孟非老师来讲，要求要严一点，要求不严格，那你说对不起的是谁啊？对不起的是病人呢，人家大老远的跑你们中心来，或者说慕名而来，人家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改变，要的是症状的变化，要的是身体变好。所以我们这里从任何一个点上来说都不能对不起患者。那你看咱们就以治病为例啊，治病一定要掌握四大基石，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只要你治病，你第一个必须要做到大补正气。什么叫大补正气啊？咱们翻译过来啊，就是人身体当中有自愈能力。我们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再说一遍，人身就是人的身体啊，自身就有大药。什么叫大药？那这个大药就不得了了，天地大药。这个大药就叫自愈力。就像你感冒了，你不吃药你能好？头疼脑热了，不吃药你能好？受个伤口了，不吃药你能好？崴了腿闪了腰了，即使你不按摩不吃药，没人管你，过一段时间慢慢恢复，你也能好。这叫啥？这就叫自愈力。什么是自愈力啊？只要你身体里正气够足，这就叫人身自有大药的基础，就是正气，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哎，实际上咱们别说治病，啥叫治病啊？啊，咱们切个阑尾炎，这叫治病。实际上真正能把病治好的病并不多。孟非老师今天不跟你们说假话，跟你们说实话。你说有几个人能把心脏病治好？有几个人能把脑血栓治好？难呐，太难太难了。咱们只要治的这个心脏不发作，只要脑血栓不复发，我告诉你，这就叫好大夫，对不对？那怎么才能不复发？我们这个正气自愈率在里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东西是基础啊，是基石啊，治病的基石，大补正气，自身自愈能力，人身自有大药，这个事儿你必须提上纲提上线。你没有这个，你叫什么大夫啊？你连这一点你都不做，你天天活血化瘀，你化去吧，你化一辈子那个瘀还在。咱们治病往哪儿治？浇水要浇根，是不是？治病也要治根啊。你治病的病根是什么？正气就是根，这四大基石它就是根，拿什么补正气？阳胎盘不就补正气的吗？是不是？它又能补这半口先天之气，又能大补人的正气，这个时候激活我们的自愈能力，你这个人治病才好啊，你才有底儿啊，你才能慢慢恢复啊。咱们治病的四大基石，第一个大补正气，激活我们人身的自愈能力，让你这个病啊身体内部也跟着病对抗，然后再加上药，二效合一，那来的才快吗？阳胎盘就能干这个事儿。第二个要做什么？大补虚损。哎，什么叫大补虚损呢？就是你说生过孩子呢，你看看那人躺在床上是不是有气无力的，大病初愈的躺在床上，你看看是不是面色惨白，嘴唇没血色，有劲儿没劲儿的往那躺着歪歪的，什么情况？虚啊，损呢、啊、这就是虚损呢、啊、消耗气太多了，有气就有力，没气就没有力，那这不是虚损吗？你记住了，虚损最前面的一定是虚损的气，哎，所以叫气虚气损。你听谁说这个血怎么怎么样了的，是那个血要少了，输个血马上就回来，对吧？只有气虚的厉害了，人才没劲儿，只有病重了，大病初愈的或者病重阶段的，最先伤的都是气，那怎么办？补回来呀、啊！你拿啥补？你吃黄芪，你补回来，你吃人参补回来，大补正气之后就是大补虚损。实际上大补虚损就是修复你受损的地方，你这脏器不病了吗？给你修修，要修先补气，气来血自行，对吧？你不把这个气补回来，气推不着血过来这儿，你永远修不好。那怎么办？阳胎盘第二步，大补虚损。你告诉我这四大基石，阳胎盘能不能给补回来？能啊，大补正气，激活自愈率，大补虚损，解决你修复受损的地方，阳胎盘都能给你干回来。那第三个，引气归经。什么意思？就有的这个人呢、啊、他气乱跑啊，啊，他这个地方不待，他跑那儿去了，这气一乱撞，那你人就会出现什么？这儿憋一下，那儿胀一下，那儿疼一下，那儿酸一下，脑袋忽悠一下，这啥？气机不畅了，或者是气机乱走了，那怎么办？你不在该待的地方待着，那不出病吗？那怎么办呢？你把它引回来呀，引回来是不是得听话呀？你大东西才能引小东西，所以你这个气要补足了，你才能把这个经脉里的气给它引回来，这就叫干什么？定住五脏气，你别乱跑了，你再乱跑更严重了。只有两个东西能定住这个气，引气归经，要不然你找个针

丢圣手给你扎上个十天半个月，你要不然阳胎盘用上。为什么我们用阳胎盘？四大基石的全干了，明白了吧？引气归经这活你干了，你脑袋就不晕了，你心脏就不会忽悠一家伙了。我们有的人呢，那心脏突然之间一紧，什么心气乱撞了。我们有的人感觉脑袋忽悠一下晕一下，不用问，你肝气上行到脑袋了，这就是气机不稳，这就是经脉里面的气乱了，怎么办？引气归经啊，定住你五脏气，你就不会病重加重了。用什么？阳胎盘，而且还是先天的阳胎盘，阳肚子里的阳胎盘，阳内胎才能起到这个作用。你说这四大基石，这就讲三个了。最后一个扶正驱邪，那这个东西阳胎盘也能干，五气一气扶正驱邪，阳胎盘主要就干这活的。你看咱们所有的疾病，只要是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的，不论是中医、藏医、蒙医、药医，他就是认为邪。哪个邪呀？一个是内邪，一个是外邪。外邪风寒暑湿热火呀，它都是邪气啊。内邪什么？喜怒忧思悲恐惊，情绪导致的，是不是？这两个一内一外，这叫啥？这叫内忧外患。那你说你不生病谁生病啊？你说你出门了啊，这天气本来就暴热，结果给你晒的头晕眼花，回到家里面来了之后，见着孩子在家里面，老伴在家里面，碗也没刷，都长毛了，在桌子上放着，苍蝇呼呼飞，你告诉我你这股气来不来？你那火腾就上来了，你这火一腾上来了就想喊，结果你喊吧，你骂一下孩子，骂一下老公，骂完了之后，不信你坐在那试试，十分钟过后你呀，要不然眼睛发红，要不然嘴巴发干，到晚上了牙都疼。什么原因呢？这不就是外部的暑热还有内部的邪气肝火不就上来了吗？这就叫内忧外患。实际上所有的病都是这么来的，一内一外。哎，那为什么外邪能进来暑气？为什么内邪能够重生啊？是不是你正气不够，你驱不了邪气，你压不住邪气啊？拿什么来压？邪气进不来，只有一个事儿，叫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那你正气都不够了，邪气自然就来了呀。为啥有的人跟你一起出门，一股风刮完了回来你感冒了，人家啥事没有，人家正气足，邪气进不来，你就正气不足，风寒入体了，你不着凉谁着凉？你发现没有，这正气有用吗？是不是扶正驱邪最后一步就是治疗疾病，对抗疾病，用啥？阳胎盘呢？那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把阳胎盘作为我们中心里最有名的重量级最高的一个药给用？就在这儿，整个治病的四大基石它全占了。大补正气，解决自愈率，大补虚损，恢复你脏器受损的地方，引气归经，定住你五脏，不让你憋胀疼麻酸痒痛。哎，扶正驱邪再解决你实病。你告诉我这好用不好用？这绝对是好药啊，这么好的药，哎，这么有用的东西，咱们这次拿出来当福利物资，你们说吧，我们节目组有没有诚意啊？你们别着急，有人说了，那六支能管啥事？你别着急啊，六支你先吃啊，吃了有效，后面我教你们怎么能搞得到。哎，让你们拿什么东西能替代，让你自己在家就把这个病给治了，这才是我们节目的初心，这才是我们想要干的活，明白了吧？哎，那咱们再说一说那病到底咋来的呢？我跟你讲，有好多原因。今天呢咱们讲点干货，为啥人生病？年轻的咱不提了啊，年轻人病少，那为啥年纪大的这病就多？你听着啊，第一个就是年久失修，老化来的。你说咱家里面那个被子呀，新买的时候是不是闪光锃亮干干净净的，你看盖了20年，你再看看那被子也没色了，上面黑咕绿区的，你把那个被子一拆开，里面的棉花都黑了，这啥情况？老化了吗？那水管也是，你放在那儿，刚开始买回来的时候光光溜溜的，软软乎乎的，放上十几年干巴了。那铁自来水管你试试，十几二十年生锈了，这就叫机器老化。啥机器都会老化，任何一个东西都会老化，那人也老化，动物也老化，植物也老化，家里的物件也老化。那你算算吧，我们人身上这些关节会不会老化呀？那人家小孩子天天都跑，越跑越精神，你这岁数大了，你跑一下试试，你一跑完那关节跟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响。来吧，等到回家了之后再一看，整个关节肿起来了。人家小孩子一跑跑一天都没事，你一跑一个小时，你回来了之后第二天走不了了，啥情况？老了，关节里老化了，那里面那个润滑液少了，骨头变薄了，骨头变脆了。人家年轻的孩子摔一跤啥事没有，你咔嚓摔一跤，这儿折了那儿折了，
那我见的多了，

是不是？那有的老头老太太一年摔两回，两回住两次院，一次院花1-2万，啥原因？关节老化，骨头变脆了吗？对吧？这是老化来的。那你说大脑会不会老化？那大脑一老化，啥情况？记忆力下降，哎，反应事儿慢了。你这脑袋里面想半天想不起来。有时候你在街上遇着个人，这说半天话，结果临走了没想起来人叫啥，就感觉很熟悉。这啥？大脑老化了。那你再想想，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老不老化？那心脏跳了一辈子了，他遭累了，他想歇，你敢让他歇吗？不行的，你一歇人要命了。那肝解了一辈子毒，肾过滤了一辈子尿，那你说啥时候修过？年久失修，老化病就来了。冠心病咋回事？年久失修啊，肝脏代谢不好，年久失修；肾脏代谢不好，过滤不好，老化了。那这个怎么来？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老化了，哎，那就大不虚损，大不正气，你就能解决了，是不是？所以我们选阳胎盘就在这儿呢。哎，那第二个，一个是老化了还不要紧，第二个还过度使用。那啥是过度使用啊？你看看啊，我们的筋骨就以关节为例，那你说这手指头，有些人干精密活的，什么纺织厂啊、砖厂的、装卸的呀、做饭的厨师啊、裁缝啊、老师啊，越是技术型的、动手的这种，我跟你说，这种关节啊，那到最后都坏了，年久失修还加上老化嘛，是不是？这一老化，再加上一个过度使用，麻烦了，哎，这病来了。对吧？那这一来了，问题就严重了，筋骨坏了呀，这关节病啊，就越一天比一天重，越一天比一天重。那过度使用的第二个心脏，有人说我心脏咋过度使用啊？你发火啊？你一发火，心脏是不是变快啊？我跟你说，正常跳和你发火之后加速那个跳，那不一回事。你是给他加班，你给人加班费了吗？你加班费都没给人，让你使劲跳，而且带着火使劲跳，压力还使劲跳。是不是压力那么大的使劲跳，你心脏的血管不伤吗？你心肌细胞不伤吗？是不是你经常发火，经常让它跳得快，到最后过度使用坏了，它不听话了，这回跳得慢了，或者不匀乎的跳了，过缓过速了，你告诉我你要不要吃药？是不是你就得大不正气大不虚损把这俩事解决了？哎，是不是病就这么来的？那第三个气机失调来的病，有人说气机失调是啥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几个病全是跟气机失调有关。你只要是血管的病，这都跟过度使用有关。你只要是心脏的病、大脑的病，它都是跟年久失修老化有关。但是你只要是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都是跟气机失调有直接关系。你这个时候啥原因？我告诉你，这个气在人体当中作用老大了。血压、血脂、血糖、尿酸，咱们以血压为例，咱们去掉它，就以血脂是不是外来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正常行，但是一高了不行了。血糖少了不行，少了低血糖，高了还不行，高了高血糖，你看看是不是也会高。尿酸这东西更是啊，飘零啊，这三个东西属于正常量就没事，一旦低了还不行，高了就是病。我跟你说，人体会自身调节，这就是为啥要大补正气。大补正气它就能够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啊？气化。我们讲啊，身体这个气啊，就是温阳和煦。我再说一遍，温阳和煦就把那些邪气、杂气，包括身体当中多余的这些东西气化掉，给血糖气化掉，给血糖就不高；给血脂气化掉，血脂就不高；给尿酸气化掉，嘌呤就不高。那你看，你为啥年纪大了你就高了？你这气虚啊，气不够啊，而且这个气机过去了，还没等到呢，它拐弯了，它不往那里去。那你说他怎么调剂啊？这个时候必须做到一个事儿，先把气补上来，把啥气？正气补上来。第二个，再引气归经进入你脏器里。只要你的肝脏气机够，你听我的，血脂它自己就降了。哎，只要你的肾气气机够，不往外跑，你的尿酸自然就下来了。只要你的肝肾脾三个地方气机够，听着啊，不往外跑，这个时候你的血糖自然就下来。那这几高是不是就平稳了？只要你这个气在血管当中循环。

0: 包块啊、增生啊、结节啊，它就都来了。你看外部侵袭的就这些东西，包括出现的一些什么骨关节的增生啊、骨刺啊、什么淋巴结节啊、乳腺增生啊、卵巢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身上长的包块啊、什么胆结石啊、肾结石啊，包括这个胃里都有结石的，还有一些掉到膀胱里和输尿管的这些结石的，这些东西都属于邪。那怎么办？扶正驱邪。你看，说到这儿，这四大点是不是治病生病的根本？就是你邪气过来了，经脉不通了，然后那个气息不顺了，然后你虚损过度了，正气不足了，这生病就这四大点。那你说治病的四大基础是不是就是大补正气啊？不就解决这事儿了吗？解决自愈力，那你这个心脑筋关节啊就好一点，你这大补虚损，五脏六腑就好一点，你引气归经，你这四高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就好一点，你扶正驱邪，你这囊肿包块结石就好一点。你告诉我，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好还是不好，对吧？今天是第四天了啊，还剩明天后天两天了，咱们也算进入倒计时了。领了的等着马上收到，你就在家吃，一天一只。没领到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最后三天的时间，过了这三天就不发了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这样治病咱才有逻辑，你不是说拿着一个病你瞎治的，对不对呀？你要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呢，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可是呢他治了十几二十年了病没好，那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啊，还是大夫的问题啊？我要是给你来一句评价，那都有问题。啥问题呢？第一个，就自己啊不重视啊，或者说重视了有病

乱投医。第二个呢，就是大夫这块，有些大夫啊是真负责任呐，那有些大夫呢他不负责任，开完药了只是告诉你怎么吃，后面的一些东西没时间跟你说，不是人家不管你，是实在后面排队的人太多了。哎，你回去了吃完了之后，你再想挂他个号又难，那怎么办？又等好久，反反复复，这就耽误了。你不说别的啊，你就说以我们中心，对吧？各种疑难的问题，或者说经常在别的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那真是找了好多地儿，到最后还得往我这跑，那太多太多的，什么都有，什么高血糖控制不住的，那高血压呼呼的出血的，你看我就经过两次跟高血压特别有关的事儿，啥有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一个好朋友，哎，但是他是内蒙古人，有一次这我们兄弟三个在家里面吃饭，这吃着吃着饭呢，本身聊聊天挺好的，好久没见，这我呢回去一次也不容易，哎，这一下一聊天电话来了，他老妈出问题了。啥情况呢？他老妈给他打电话，他说赶紧回来啊小海啊，我这朋友就说了，说我知道你在孟非家吃饭呢，赶紧回来，我这流鼻血，你听听这流鼻血是大事吗？按谁说流鼻血都不是大事，他妈又说了一句，说我这个洗脸盆里的水啊都洗红了好几盆了，那你说我是干啥的？我一听我赶紧，我说走，赶紧拿车钥匙，我们几个开车就往回走，结果到家里面看他老妈在地上坐着呢，靠着墙，哎呦，那洗手间也是血，洗手池子里也是血，屋地子里也是血，衣服机今天全是血。我知道老太太平时血压高，而我还告诉她吃一些降压药，喝一些降压茶挺好，结果是怎么回事？这一个不注意啊，摔了一下，这一摔了就有点头晕，起来了之后就感觉不舒服了，就这一下引起的血压急剧升高，然后这鼻血就出来了。我一看我说这不行啊，我说赶紧去医院，我说这不对劲儿，我说血压太高了，我拿手这一摸，哎呦我的天哪，这脉搏都打手，赶紧送医院。我说我告诉你啊，这叫分流了，分流什么？这是鼻黏膜冲开了，血出来了，压力给缓解了。我说阿姨今天要是不是鼻子出血，我说你都做好脑出血的准备。你看这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二个我经历的谁？我叔丈儿，我叔丈儿也是平时血压高，但是不是特别高，结果出车祸了，造成的颅内出血很多，昏迷好几天，这一类的情况我经历的太多了。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老太太，她就属于一个非常非常顽固的高血压，嗯，86、啊、记得特别清楚。为啥？她来那年86，她来了之后啊，病还真不多，就两大问题，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脑出血出血两次了，哎呀，导致的有后遗症了，就是一面手不好使，这面脚啊还凑合，一面的手啊就不好使了，两三个手指根本就用不上劲儿，但是你平时还看不出来，然后呢经常眼睛发红，那你说这是啥？这不就是血压太高冲破了眼睛的血管，造成了眼底出血吗？你知道他这个血压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他这个血压严重到跟过山车一样，就高压最低最低是130到140，最低了。当然了86岁啊，这个高压130、140不算大问题啊，但是它高啊，它是忽忽悠悠的，跟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低了140，我还说这是最低点啊，平平常常160、170，动不动180、190，动不动一量到头了200多了，你说多吓人？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非常容易出现，一下子这人就没了。哎，他是啥？跑步不能跑，但是一着急稍微跑两三步，好了，血压呼高了。你要咳嗽，咱们咳嗽不很正常吗？嗓子痒痒了咳嗽一下，呛了咳嗽一下，他不行，他是无论啥情况一咳嗽，咳嗽三四声以上血压高了，190、200了，喝水呛了高，睡觉没睡好血压高，哎，发了火了血压高，那哭两声血压高，吃饭吃多了血压都高。我跟你说他来了之后，那为啥说对他印象深？我们单位里面呢，给我们每一个住院的患者准备了两个东西，叫生命体征监控器，一个是绑在手腕的，这是24小时带着的，一个呢是贴在胸口的，这个是晚上躺在床上之后带着的。这两个东西干啥的？第一个是监控你的心率，第二个是监控你的血压。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哪个人有危险，一旦血压报警或者一旦心率报警了，我们这边快呀，我们监控室，为啥我值夜班啊？一是晚上有什么事我能够接诊，
我们这晚上都接诊，当然是本院里面的啊。第二个事儿，晚上是最容易老人家发生意外的时候。那我作为医学项目负责人，我必须在呀，没办法，我晚上值班就在监控室里。哎，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开个方啊，告诉他们怎么注意。要不然我就跟两三个值班大夫一起看着那个监控器，满墙都是监控器。一个是监控报警器，第二个还有个东西，就是什么？房间里没有摄影监控器。当然这个是跟隐私有关啊，就是有些人是不让，说我们房间里有监控器，我们把那关掉啊，上面再扣个罩，这就看不着了。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或者病症比较高的，或者说家属要求的，就必须要能看得到。我们监控室能看到，孩子拿手机都能看得着，就这样的。为啥说到他？我跟你讲，他那个监控器，哎呦我的天哪，一天响十几次，那一响了，我们这边急救科的人哗就进他屋子了。我们这边能做到什么？只要监控一响，三分钟之内，最快啊，一分钟，最慢三分钟就到你身边。哎呀，你一见到他的时候，啥时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吃降压药，一天呢三种降压药吃着，降压零号、厄贝沙坦、硝苯地平三个药。那医院你就别提了，你说哪个医院吧？华西医院啊，成都的医院，三峡医院。包括这个拉萨的医院、青海、西宁的医院，哪个医院没去过？是不是？都去了，这些地方都给开了药了，也给看了病了。然后呢，还有个事儿，这所有的大夫，他跟我学的，所有的大夫都跟他说了，说老太太，你呀，这脾气不改，病永远好不了。你看看人家这些大夫，这叫没技术吗？这叫没水平？这水平还不够啊！就是他就跟这个气、跟这个火有直接的关系。就说了，你这脾气要不改了，你这病永远好不了。他都脑出血两次了，是不是？结果呀，这就是血压顽固到这样，他自己都说，他说改不了，真改不了。你看没招了，老这样，那自己都放弃治疗了。到最后就说了，我说我不治了，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我也不想治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药吃着，不去医院了。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挺孝顺。哎呀，这个就说了。说老太太，你多活一天你都赚呢，是不是？我们有个妈呀，必须治，多少钱都治，就这样强拉硬拽，哎，送我们这来了。到我们这来了啊，这各种体检全完事了，我们收诊了，钱也交了，我们就给他做方案。第一步就先给他做这个饮食方案。那做的饮食啥方案呢？这回来了之后，老太太那脸色都不好，生气，他说吃饭还得归你们管。我们那是，我说我们一天管三顿饭啊，但是你吃饭那不一样，我们给他规定的，这是我们那儿有高级营养配餐师给他规定的，西兰花啊，白的绿的都行啊，洋白菜，然后红薯、鸡蛋、大白菜、青椒、胡萝卜、虾、鸡胸肉、牛肉、苹果、荞麦面，就这几样，每天就这几样，翻来覆去的给他吃，别的饭和菜一口都不给他吃，想吃羊肉没有啊，想吃别的肉没有，想吃鱼不给，就给吃三种，一个是虾，一个是鸡胸肉，一个是牛肉。水果就一种苹果，主食就一种荞麦啊，然后菜就那几个，然后鸡蛋给加一点，别的不给吃，别的都不让吃了，控制的死死的。这老太太就生气，老太太说这不行，我要吃羊肉，不给，不给吃羊肉。然后第二步戒毒，你说他这么多年，你说他吃药吃了几十年，你说他身体的毒素多不多？那解毒必须解呀，每天两包海棠茶必须给他解毒，早一包晚一包。有人说那用得着两包？他这个要快，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两包，后面就一包了。然后第二步这必须解呀，脏器里的毒、血管里的毒给他解一解。第三个，他这血管啊，那是当当硬啊，严重动脉硬化呀，哎，软化血管。但是他这软化血管得等一等，不能现在来，为啥？他缓一缓，我们先把他这基础症状给他解决一下，然后后面稳定了啊，不出现危险意外了，我们再给他软化血管。那我们做的第四步就配药。这配药啊，那就不得了了，他这个就不是单纯的用药了，他是三合一，这个药方子我都给他开的。怎么配呢啊？这个里面呢就做到了三效合一。什么三效合一？第一个，药茶得喝。什么药茶呢？用这个决明子五克、焦骨兰五克、石斛花，就石斛开那花两朵，哎，把这个放到一块，每天一副。这个呀就不煮了，就泡水，哎，这个是辅助降压。然后第二个就给他用上了阳胎盘，但是这个阳胎盘呢不能单独用了，他这个病比较重，正常来讲
你要是降个血压呀，稳定个血脂啊，控制控制血糖，单独用羊胎盘都有效，每天。

两支，他这个是太顽固了，这高血压，羊胎盘每天两支，加上这个红曲粉呢、啊，这个红曲不得了，这是西藏那边的红曲，西藏的红曲跟江浙的红曲有区别，西藏的红曲菌效果更强，一天给他加里6克，就多少呢？就加里那小勺啊，半勺6克。他主要问题是啥呀？他主要问题就是这个治病四大基石里的第三个，你看咱们讲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嘛。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机混乱造成的，就是严重的经脉里面的这个气啊乱撞。为啥说一下高一下高？为啥说一会儿高一会儿高？你们记住啊，高血压，高血压，它分两个高，要不然高压高，要不然低压高。哎，只要是高压高的，你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奔着脑袋去的。你要是低压高，不用问，所有的问题都是奔着心脏去的。也就是说，高压高的人脑血管一定出问题。低压高的人心脏一定出问题。你这老太太这不就是高压高吗？到最后两次脑出血吗？她这高压是太高了，哎，就是这一个事儿，气乱了。气不在哪儿了呢？气不在肝经、肾经、肺经里好好待着，那一摸这个三个脉都是乱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肝经、肾经、肺经里这气乱跑，尤其是肝气呼呼的往上顶。你摸脉的时候，那左手那个冠脉啊，那都顶手。我们讲左手心肝肾，是不是？右手肺脾命，这个寸关尺六脉合参嘛，他都不用参，根本就不用参了，你都不用摸脉了，你知道吗？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就是他手往这一放，你就看他这个脉门这个地方，你都不摸，你就看都能看着这个地儿在跳，一点点跳。你说他这个气都乱成啥样了？要不然原先那些大夫跟他说，说老太太你不把脾气改了，你这辈子吃啥药都吃不好，就在这儿呢。你说他气乱成啥样？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老太太，我说你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两个肋条这个地方胀憋得慌？他有。哎，我就问，我说你有没有这个一头晕的时候，就是突然头晕的时候有没有想拉屎的感觉？他有。我又问，我说你突然晕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轻微的恶心？他有。我说你看，这典型的就是突然之间肝气上逆就上去了，肝气往上走，下面不舒服了。有个药大家听过，叫肝胃气痛片，听过吧？肝和胃啊都是管消化的，肝气带着血顶上头了，哎，抽空了胃气，你就想拉屎，这腹部气少了，往上去了，抽真空了，压的就把这个屎往下憋，两肋就胀。这老太太一听我说完这个，眼神看我都不一样了，就问说："孟大夫，这别的大夫看病都是摸了脉就开药，还看看舌头，看看眼睛，都不咋说话。"这你挺厉害啊，这我啥都没说你都知道了。我说那必然呢，我说我还知道你拉屎拉不下来，我说你晚上睡觉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哎呀，我一说完他直接大拇手指头就给我立起来，他说你真厉害，你咋知道的？我说你脉象上有啊，我说你看看你两眼红赤，嘴唇暗红，你这都是内火过盛，这就叫火弱折伤，津液伤。我说你消化都没有劲儿，自然都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我说你吃吧。你这个三药啊，我说你一起吃。刚才不是有个药茶吗？是不是？这个决明绞股蓝加石斛花吗？是不是？我说这叫三种药啊，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啊，再跟你说一遍，我说你记清楚了，这叫一主一辅一补充。一主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阳胎盘。我说我们这阳胎盘不一样，我说我们这有三大特点，第一个是阳内胎，没见天的，带先天气。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我说第二个，这个是精粹版的，纯度高，含量足。我说我这个还是定制的，能够给你这个引气归经这块做回来。我说你气息就不乱了啊。我说这个一煮就是用的阳胎盘。我说外面没有的，只有我们有。我说你不来我们中心你都吃不着。我说绝对有效。我说这是一煮。我说一辅助就是红曲粉。我说这是藏红曲啊，一天6克。我说你跟阳胎盘一起吃。我说再有一补充。就是补充一下你的降压药里面的补充降压。我说就是这个决明子啊，绞股蓝呢加石斛这个花。我说你这喝这个茶啊，我说你好好听话啊，我说我这个别的不敢保证，我说我让你一个月睡好觉，我说两个月能好好拉屎，我说三个月血压给你稳定在160到180，我说半年以后我给你能够降到160以下。他就问，都真能啊？我说真能啊，我说这个。我说你这样的就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呀，我说以前见过，我说只是说你这个症状更急一点，我说有那岁数的比你小一点，我说你这是岁数大点，我说同类型的我见过，我说你这个病啊
这个要想解决就俩法。我说第一个呢，你找一个那个针灸大师啊，给你做一个引气归经，扎针扎俩月你也能好。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给你配药，我说你就用这个大方，我说你就吃6个月给你稳回来，就是一主一辅啊，一补充，三个事儿给你解决。一主就是阳胎盘精粹版啊，一辅就是红曲粉啊，一补充就是这个药厂。我说你选吧，你这顽固啊，第一个月血压不一定降，但是呢第一个月这警报器还是那么响，要不说他一天响十来次嘛，这个都把他调到离着我们急救那个科室近的房间了。结果第一个月到了月尾，我跟大家说报警器响的次数明显少了，啥情况？心率稳定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降低了，不是说血压降下来了，是经常波动这个事儿降。你说这好事不好事？对吧？睡觉也开始变好了，哎，到了2个月，这不知不觉的呀，大便好多了，哎，能够拉得出来了，有劲儿了，然后血压开始降了。这没想到，他也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就后来才知道啊，他是来我们这儿啊，没人烦他，没人惹他，发脾气着了。哎，到了第2个月，血压原先都到220啊，这回最高170了。哎呀，给他高兴的呀，啊，过来了问我，说孟大夫，我是不是好了呀？我说早呢，我说你这，我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好了呀？啊，我说2月到170就好了。他说这都不到200了，我可高兴了。我说早呢，你别着急。我说你一辈子的病呢，你说2月治好，我说我又不是神仙，对吧？我说这叫啥？我说这叫对症啊，快速起效期在了，这叫快速起效期。我说下个月就没效果了啊。我说你别慌，我说下个月一个月没劲儿也没效果，这叫稳定期。我说你别慌，3个月过后你再看，又开始有效。我说这就是啥呀？我说这就是阳胎盘这个正气呀、啊、进来了，气机呀、啊、通了，气顺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气呀、啊、它听话了，你记好了，这个气越听话，越在脏器里，越在经络里，你这血压就越稳。我说咱们这个治你的血压呀、啊，必须把全身气给捋顺了。我说原别人呢，就把他肝气肾气给他捋顺都能好一点。我说你这乱了几十年，吃了几十年药，我说你这血压太不听话。我说没办法，我说你那时间长得6个月。他说那没关系，他说别说6个月，1年能让我好了都行。他说我都不想治了，开始来这儿。我说我听你家孩子说了，他说我那时候真放弃治疗了，这药一把一把吃，这个晕一点没减轻，我都害怕第三次脑出血我起不来，你知道吧，小孟大夫？他说我兜里头装着药呢。他说我就怕到那个时候，我要真住院了，动不了了，我一只手还能动，我就悄悄的把那把药吃了，我不遭罪。他说现在我看这个药不用了。哎呀，我说你真有意思，我说你用不着，对吧？我说这个东西就缘分。我说啥缘分？我说咱俩的缘分，是不是？我说你遇到我了，这就是缘，该着咱俩遇得着。我说你听好了，你这个就扔了吧，你就别那什么了，我也不问你这是啥药。我说我能猜到，估计是安眠药。对对，就是安眠药。我说你赶紧给他扔了，是不是？我说你放的东西多害怕呀，我说孩子知道了那多伤心呐，是不是？我说你这样啊，你啥时候肝气肾气肺气这仨地方的气我给你定住了，哎，完全做到引气归经归回来了，你这血压就控制住了，你血压稳定了，你脑出血以后就没事了。你只要这个年龄你血压控制在150以下，你就不会有脑出血风险了。我说你都到190、200你才脑出血，你这血管还行，只是年纪大了血管脆。我说你过上几个月我再给你软化血管，你这个血管的风险就越来越低了，别急。我说你这样别着急啊，我说半年啊，半年少不了。哎呀可乖了，半年过后这血压真的就稳定下来了，基本上就半年过后最高的时候没高过160啊，平时就是140、150，可高兴了。哎呀，7个多月还是8个月，孩子给接走了。后来这个药啊，就一直这么吃，这吃了好几年了。现在这血压没事了，偶尔啊，孩子给我打个电话，一打电话说那个孟老弟啊，说我家里这个老太太总提起你，这啥时候你过来吃饭呢？你看，这就处下这个关系了。所以在这儿啊，我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们记住了，找病要得法。治病要得体，治病要治本，治本就是治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阳胎盘就有这个效果。你们回头自己在农村找点阳胎盘回家自己煮一煮，我以后告诉你们怎么用，把咱们的病治好了比啥都强，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该打电话打电话，时间不多了。
领到原来班回家好好吃，吃好了我教。

0: 教你们怎么替代，怎么治病，咱们把病治好了，搭上孟非老师的健康长寿的百岁直通车，咱们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
2: 哎，
3: 哎呀，
2: 你好。
3: 接通您的电话，真的，我太激动了。
2: 啊，你好，你好。
3: 我吧，等了老长时间了，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2: 这不挺好了吗？终于打通了，我也开心啊。
3: 我寻思就是这次主要这不报名领取那个羊胎盘吗？
2: 啊，
3: 我寻思你可要给我留一份啊。
2: 没问题，一定给你留，打进来的都给留啊。
3: 哎，那太好了！这不，我家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吗？
2: 老乡，我也是黑龙江的。
3: 啊，哎呀，真是老乡哈！我跟你说，我用过那个羊胎盘，我原来身体可不好了，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你说似的，我真是那时候真是一体多病啊。冠心病吧，得了有7-8年了。后来就是吃着药，也不知道是不管事儿啊还是咋的，慢慢就发展成心衰
2: 这
3: 了，
2: 不严重了吗？是不是？
3: 严重了，重了。完了吧，我血压还高，
2: 多
3: 血
2: 少？
3: 压
2: 多少？
3: 最高的时候180。
2: 哎呦，我的天，这太危险了！
3: 哎，可是啊，那时候没有办法啊。后边去年10月份，我又犯病了，就是感觉啥呀？感觉这个心口窝这块就像有一把刀搁这弯着似的。
2: 这是刺痛，严重刺痛。
3: 啊，疼的呀，真的就上不来气儿了吧？这么说，
2: 多危险，这是。
3: 啊，那时候吧，孩子就是在家，这不马上就送我上医院了吗？给我拉到医院，大夫一检查，说是心衰又犯病了。完了吧，我在医院这不住了1个礼拜吗？住那个病房的有个病友，他吧和我一样的毛病，他也是心衰。哎，我看他那个状态就可好了，跟我就一点都不一样。完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让我配合啊，吃上这个羊胎盘。
2: 哦，你这么知道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有羊胎盘呢？哦，这，
3: 我刚开始不知道，这不吗？他让我配合着吃，完了就是他说这个药，他说这个可好使了，恢复的对身体恢复的可快了。
2: 对，这不正气厉害呀！
3: 啊，这是让儿子买了。那时候花了3000块钱，买了2个月的吧，
2: 也不便宜。
3: 不便宜呗，啊，那时候真的，咱这说，现在一听啊，说你讲这个羊胎盘，
2: 你
3: 完
2: 是想
3: 了，
2: 起来了，
3: 我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啊，我觉得你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哎，你那个康养中心用的那都是好东西
2: 对，
3: 啊，
2: 我们这都是定制的。
3: 对呀，而且我听你说免费送我们，我就着急了嘛。我寻思我这次吧，一定要领取到。我寻思，啊，一定尝试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羊胎盘。
2: 比你吃的那个好，我们这个不只是定制，还是羊内胎，还是精粹的，比你那个一定好。你吃吧，一定有效。
3: 哎呀，那我就相信您嘛，老师。我还有个事儿哈，我
2: 您
3: 寻思
2: 说。
3: 问问我老伴儿能不能用这个羊胎
2: 他啥
3: 盘？
2: 病啊？
3: 他糖尿病10年了。
2: 糖尿病，血糖多少？
3: 他这个血糖餐后有的时候，哎呀妈，22、23个呀，
2: 那降糖药没吃啊？
3: 吃了那
2: 控制不
3: 个
2: 住。
3: 胰岛素也打着呢，控制不住。
2: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这个情况还真就能吃。为啥？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糖尿病的人到我们这是必用的。我跟你说两句话啊，咱们就长话短说，两句话你就能听明白。糖尿病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糖脂不消，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属于邪气。我们讲正气在，邪气蒸腾，给它蒸发掉，它就没了。为啥小孩吃那么多甜的，吃那么多高脂高糖的，他血糖不高？就是说他身体里面气足，给他蒸发蒸腾掉了，代谢出去了。年纪大了，气不够，给他推不动，循环不了，代谢不掉。那糖尿病这个不正是最大的气虚吗？是不是啊？糖尿病就是气虚，所以这种情况下用上羊胎盘，把它正气一补，循环一快，哎，热气蒸腾一上来，大补虚损，大补正气。 一上来那个劲儿，气只要一足，代谢一快，糖马上降。
3: 嗯，
2: 这能吃，绝对能吃。
3: 啊，哎呀，
2: 嗯，
3: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孟老师。我吧，现在就跟老伴说，让老伴帮着也抢一个名额，给他也订一份。
2: 对对对，你这样，你拿他的电话再打一个，都能打得进来，一个电话能领一份。你让他，
3: 哎，
2: 他打再打，再打进来，报两名，一人一份。好不好？
3: 哎，好好好，
2: 你也能吃啊，
3: 谢谢
2: 你！你吃这几天，你心脏更会舒服。你放心吧，比你原先吃那还好。
3: 还好哈，
2: 好
3: 我就相信孟老师了。
2: 哎，行，以后咱们多接触着，你经常打电话，我找空我再接。咱们以后找个时间多唠一会儿，给你指导指导，
3: 哎，
2: 好不好？
3: 啊，好好好，
2: 哎，
3: 那谢谢孟老师。
2: 哎，不客气。嗯，好嘞，老同志。
3: 好好好，再见啊。
2: 哎，再见。嗯
3: 嗯，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
6: 重
5: 他们及
6: 他们
5: 的
6: 劳
5: 动，
6: 共
5: 同
6: 守
5: 护
6: 美
5: 丽
6: 家
5: 园。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8: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7: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9: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
7: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0: 不写的心情是好可以了。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了，我来安排。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
16: 嗯，
15: 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序，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好热啊，入伏了，今天是入伏的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啊？接下来就是备受暑热考验的三伏天。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你的夏天良友，就是良是清凉的凉哈，清凉好朋友，就是能把人从暑热里面救出来的清风、阵雨或者是扇子，都是你的清凉好朋友。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说说你的清凉好朋友是什么吧。开场这首清凉好朋友，我们来听许美静的盖被。

我看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他的清凉好朋友当然是冰可乐了。可乐虽好，但是甭管是有糖的还是无糖的，需要控量啊。哎，我想问你们哈，就是可乐你最喜欢喝什么阶段的？就是开瓶的那第一口啊，如果3块钱的可乐就价值。

是2.9块。刚刚听到的歌是许美静的《盖被》啊，特别喜欢在夏天听许美静，因为她的歌声是冰凉的，即便她唱的是棉被哈，但是因为她的声音非常凉快，所以你听起来有一种凉爽的意思在里面，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去听啊，也可以配上你的冰可乐。如果换到秋天听呢，我觉得就是一份萧瑟，是一份心寒，所以我把许美静称为夏天的清凉好朋友。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听歌里面的清凉好朋友啊，许美静是乐坛里面的独一份啊，因为很少有人能够模仿她，我觉得模仿她的歌挺难的，倒不是因为演唱技巧哈，我觉得许美静的歌她不太靠演唱技巧，是一种声音气质，一种本能，这个就很难模仿了啊。能模仿到一个人的气质吗？就好像人工香料和天然香料它是不一样的呀，对吗？接下来这首歌《遗憾》。

这个是男生版本的遗憾哈、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方炯斌翻唱的许美静啊。许美静的歌简直好难翻唱啊，这首歌唱的还好啊。其实陈淑桦也是他们好像一类歌手啊，因为他们的歌没有技巧，哎，或者说有技巧却没有痕迹啊。这种生活化然后又具有松弛感的歌声很难模仿，你也很难找到代餐。

像他们这种不靠技术演唱的歌手，而是靠本能的声音气质去演唱，靠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就完成了一首歌的诠释，这个太难模仿了。不是技巧，是一种天赋吧。哎，最近看到一个说法哈，就是说他的技巧完全没问题，但是他的歌就是不好听。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有一些歌迷总说哈，我们家的歌手特别努力啊，只要做到歌手这个级别上面，我相信都是努力的。那是拉开歌手和歌手之间的距离，还真不是靠努力，靠的是天赋。像许美静啊，陈淑桦啊，这就是一种天赋啊。我们来听陈淑桦的这一首歌哈，叫做《一生守候》。

是一把清凉的好声音啊，今天大连的太阳真的是有一点过分热情了。我停完车走下车来，感受到这个阳光的直射啊，忽然间好心疼我车上的那两只小鲜花啊，明知道他们此刻正在暴晒哈、啊、一点点的蔫掉，但是又无能为力啊，像对不起两个不会说话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清凉好朋友。前面的歌啊，许美静啊，方炯斌啊，陈淑桦啊，他们的声音出来，是不是有种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吹了一口气，不是空调的那种硬邦邦的冷，而是树荫底下风穿过树叶的那种凉，哎，是有人递过来一杯冰柠檬水的那种舒服。好朋友就是这样吧，不用多说什么，安安静静地坐在你旁边就已经很结束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来自于我私心非常欣赏的歌手哈，很多人记得他的样子，记得他的笑容，但是呢，我更想让你记得的是他的唱商。什么是唱商高呢？不是飙高音飙到破啊，也不是转音转的天花乱坠，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轻，什么时候该重啊，哪个字该咬实，哪个音该放软啊，他唱的不是技巧，是分寸感。这首歌来自于周蕙啊，约定。你说我们和那些清凉的声音算不算是一种约定呢？每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出来，像老朋友一样，陪你熬过一段又一段的酷暑。这首约定啊，也有20几年了吧。

哎呀，周慧真是一把金嗓子哈，一首约定啊，这歌除了唱得好啊，写得也很好。写这首歌的呢，也是一位歌手啊，也是现在在幕后的一位音乐人，他叫陈小霞。去年陈小霞还发了新专辑，而且还开了时隔14年的演唱会啊，连陈奕迅都去了现场啊，很难得啊，可惜我没抢到票。我很喜欢陈小霞，除了她写的那些曲子啊，像约定啊、十年啊、在树上唱歌啊、她不爱我啊，是不是都听过并且好熟悉啊。其实她自己唱歌也很有味道，她写的那些曲子都是初听觉得一般般，再听就很耐人寻味的那一种。所以听陈小霞唱歌啊，我觉得内心很安静，或者是需要内心很安静，你才能够听懂她所写的是什么。其实真正到了一定年纪哈，不再追求快乐，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平静。去年陈小霞也发了微博啊，她居然发微博了。我仔细看了她写的文字哈，她说时间过得很快，做了10年的专辑终于发行了，还开了时隔14年的专场。有人松了一口气，有人却恍然惊呼说竟然还活着。是的，我一直没有消失，只是动作慢到让人以为不存在。虽然步伐缓慢了一点，但是目标没有变过，但是就是这样慢慢地活成了现在这样。看看我的人生遗憾其实也没少过，但是我已经知足，那就继续慢慢活吧。你看陈小霞的文字和她的歌还有她的人一样啊，就是让人看起来听起来很平静。所以在这样的盛夏天再次读他的文字啊，久违的文字也算是一种心头的宁静和清凉吧。我们来听陈小霞唱歌吧，就是这一首《还活着》。

认真挑酸奶，其实就站在那里偷偷的吹冷气，吹够了随便拿一盒。啊，还有朋友哈，他说南姐，我夏天清凉好朋友就是地铁里不锈钢扶手，尤其是刚进地铁的时候，扶手那个凉啊，我恨不得把整张脸都贴上去。别人看我可能像个傻子，但是我不管，爽到了就是赚到。就是不管形象了呗，先凉快了再说，对不对？好吧，三伏天的心我懂。不过话说回来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清凉好朋友好像都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一罐可乐，半块西瓜，或者是一根凉冰冰的扶手啊，这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啊，在最热的日子里却给了我们最实在的安慰。就像是有些朋友平时不怎么联系，但是你遇到了事儿，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他，不用寒暄，不用客套啊，就往那一站，你就觉得踏实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个凉凉的歌声当中，给自己的耳朵和心情都降一个温吧。张碧晨、杨宗纬，两个凉凉的声音带来凉凉的歌。

0: 这是来自于杨宗纬和张碧晨啊，今天要在三伏天里跟大家听一些让人耳边感到凉爽的歌，也算是夏天的清凉好朋友吧。啊，这首歌够凉吗？这份凉友啊，也许是老舍笔下蓝白的开得肆意张扬的牵牛花，也可能是汪曾祺喜欢的夏日清凉的凉爽空气，还可以是远山的青竹啊，夏夜里的月亮。所以你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陪在你身边的，为你送来的阵阵凉意，都可以是清凉好朋友。凉风习习，凉友年年，你今年的清凉好朋友又是谁呢？可以在节目的最后阶段啊，分享给我。耳边这首歌来自于我喜欢的路虎，带来雪落下的声音。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雪落下的声音，七月份是不会下雪了哈。如果真的有落雪，那就有窦娥一样的远景了。不过在三伏天哈，听这种下雪反季节的歌，却能给人心理上带着一种反季节的体验啊，好像心都变得清凉了。夏天就需要这样的良友哈。就像我们人也需要良友，温良的好朋友。所以良友可以不管是人是物是风景，你都可以称他是朋友，对吗？夕阳是老友，江水是老友，远山也是老友。给你留下一首好心情吧，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当代人的身体报废的前兆呢，往往是从不经意间出现的什么腰酸呀、背痛呀、腿也痛呀开始的。坐久了痛，站久了痛，路走多了痛，尝试运动了痛，甚至连降温天都会隐隐作痛。人嘛，打工时间久了，难免是要遭受这种身心上的摧残的。只不过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年轻化了，很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在劫难逃。腰酸背痛腿也痛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说起来呢，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了。比如说长期的伏案久坐工作，坐姿睡姿不良，缺乏运动核心肌群的力量，但是等等，有一个大家每天重复成千上万次，每次可能都在悄悄加速身体报废的动作，却被忽视太久了，它就是我们的走路姿势。有些朋友可能要问了，走路我天天都走啊，我都走了几十年了，不还是好好的吗？这个还有什么讲究啦？真的是有的。错误的走路姿势呢，并不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那样显而易见的，也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内八外八几个词儿就可以简单概括的，它是隐藏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细节当中，悄悄地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无比沉重的负担。比如说总是低头玩手机，或者是盯着脚边试图捡钱的低头式走姿，这个呢是会让颈椎压力倍增。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走路的时候脖子上大约顶了两瓶桶装水加14个瓶装水。再比如说啊，走路不摆臂的那种铁板式的走姿，看起来呢

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它也是会给脊柱带来巨大的压力，加速椎间盘的退化。正确的摆臂反而可以激活我们的肌肉，牵拉脊柱向上，拉开脊柱空间，释缓腰椎的压力，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椎间盘的损伤突出这样的可能性，尤其是可以帮助长期久坐的朋友抵消掉一些伤害。但是呢，可怕的是面对诸如此类的巨大压力，身体往往是难以立刻感知的，反而你可能还会觉得挺习惯的，挺舒服的，问题不大。所以这个呢，就让错误的走路姿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混在久坐多、运动少、翘二郎腿这样一些广为人知的坏东西当中，起到一个叠 buff 的作用，共同参与身体的霸凌，加快加重伤害的呈现。

众所周知哈，可见光当中呢，对我们的视网膜破坏作用最大的有两种光，蓝光和紫光。我们随时在用的手机、电脑屏幕，无论把屏幕亮度调多低，它都是会不断的发出高强度的蓝光的。蓝光呢，进入到我们的视网膜之后，它会生成活性氧，而活性氧呢，会杀死光敏感细胞，而且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胞是无法再生的，死一个就少一个。光敏感细胞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光敏感细胞啊，其实呢可以帮助大家把这个光照转化成电信号传递给大脑。光敏细胞越死越多，你的视力就会逐渐下降，甚至完全的丧失。所以呢，大家能不玩手机的时候还是不要玩了。有些人可能会想哈，哎，这个太吓人了，我得买一个那个防蓝光的膜。可以，但是最好呢先不要着急买哈。虽然防蓝光的膜

膜呢，确实可以过滤蓝光，这个思路是好的，但是手机膜的质量呢是参差不齐的，过滤效果也是不一样的。质量好一些的呢，可以过滤掉15%到20%的蓝光，质量差的可能只有2%到3%。先不说哈，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很难判断防蓝光膜的质量好不好。这种防蓝光膜呢，在过滤蓝光的同时，它是会降低所有的光线，屏幕亮度呢看起来会很低，眼睛就要花更多力气才能看清楚，视力呢也就嗖嗖的下降得更快。所以咱就是说哈，与其在小小的一块手机膜上较劲儿，咱还不如说真的就少玩一些手机。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想哈，说那我可以把手机设置成护眼模式啊，但其实你以为的护眼模式跟回眼模式只有一线之隔。手机的护眼模式呢，保护眼睛的核心同样是减少屏幕发射出来的蓝光。护眼模式的原理呢，是调节屏幕的色温，减少蓝光，加强红光和绿光，从而呢产生偏黄的柔和的光线。但是问题呢是调节之后色差就会变大，就会导致我们的屏幕颜色失真，降低蓝光，又会让屏幕损失亮度，于是屏幕就会变得又黄又暗。所以为了看清屏幕哈，瞳孔呢就要张大，用眼会更加的费力，而且极其容易出现一些疲劳犯困，特别是晚上关灯之后再看手机，如果还开的是护眼模式，那眼睛积累一天的疲劳，加上屏幕光亮和色彩刺激，再加上近距离的观看，这个就等于说直接把这个 buff 叠满了。所以看不清不是说你玩困了，而是你的视力已经飞速下降了。

当代年轻人的囤货癖好哈，大概呢只有仓鼠是能懂的。看到大桶油、打折的砧板，还有化妆品、日用品有寿命，可能很多人瞳孔都要地震了。那就是大桶的食用油。其实呢，这个大桶的食用油，它的使用寿命哈，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这些油上标志的是12个月以上的保质期，它说的是封印状态下的一个寿命。一旦开封之后呢，寿命就要比12个月短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油一旦开封之后呢，油脂接触氧气就会发生氧化，造成变质的。虽然说肉眼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健康的风险却是大大的。

just rocks me up。 所以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些健康吃油的一些小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不要靠近灶台来放，最好是可以遮光的。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的食用油呢，或者预计开封一个月内吃不完的食用油，其实呢是可以放冰箱去保存的。第二类呢，就是塑料瓶，绝大多数饮料瓶是 PET 这个材质，用来装水呢是没有什么毛病的，因为这些饮料瓶出厂会进行相应的一些迁徙的一些实验，确保盛装备测饮料的时候迁移出的有害物质不会超过安全的限量。但是如果像咱爸妈那样喝完水之后舍不得直接扔掉，重复的利用装其他的一些食物，因为里面的盛装物性质跟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它就会迁移出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普通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用完就要丢掉，别让它们超长待机。断舍离很难，但是健康是更重要的，该扔就扔哈，不要让这个塑料瓶在家里养老啊，换玻璃的不锈钢的容器，因为它们才是食品储存界的常青树。第三类呢，就是竹木的一些制品，家里的竹木制品用久了，除了可能会发霉变形之外，还可能会影响你的肠胃健康。比如说很多人家里用的这个木砧板虽然很耐用，竹木砧板呢虽然实用，但是每次切菜之后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刀痕呐、然后出现开裂呀、毛刺儿啊，这样一些可能会使食品中混入木屑等杂质，也很可能在使用的时候刺伤我们的手部和口腔等等。所以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砧板在清洗完之后呢需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如果说它已经有明显的开裂或者是发霉的痕迹，赶紧扔掉哈。家里呢最好备2到3块的砧板，生熟是要分开的。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Just drop the hook and make

在生活当中哈、啊，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为什么草莓这种水果一旦做成了果汁或者是零食，味道闻起来就没有那么清新，甚至会有一些臭臭的，是科技和狠活掩盖了吗？两种草莓味啊，其实呢确实是有一些差异的，这个差异呢可能是由两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草莓本身，它在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风味就是会发生变化和损失的。第二个呢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哈，草莓饼干当中的这个草莓味呢，可能主要是来自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香精的味道呢是很难达到100%这个相似程度的。首先哈，我们就来聊一聊草莓味到底包括哪些物质。我们吃到的草莓味呢，本质上是因为草莓里富含各种各样的挥发性的香气物质，那这些香气物质在进入鼻腔之后呢，分别刺激了不同的嗅细胞，神经信号传达到大脑的嗅觉中枢，我们就会闻到这个草莓味了。那么草莓本身的特征香气物质是有哪些呢？其实这个相当复杂哈，有研究呢在20种不同的草莓当中发现了一共181种特征性的风味化合物，它们呢包括一些脂类的物质，还有呢就是醛类的物质、有机酸等等。那这项研究呢也指出，真正呈现草莓新鲜风味的物质可能远不止181种，而是要超过360种。其次呢，在热加工这个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跟其他的水果一样哈，一旦草莓进入了热加工，做成了草莓粉、草莓果汁、草莓果酱等等，它的香气一定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在这个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啊，香气物质呢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说有一些脂类，它就很容易在高温的过程当中挥发和分解。这个呢，从宏观上的表现就是草莓的特征性的水果香气消失了。这还没完哈，还有研究发现呢，在3种不同温度下干燥草莓之后，新出现了10种新鲜草莓当中不存在的挥发性的物质。那这些新出现的气味呢，虽然不全是臭味，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加热过后的草莓整体风味方向跟新鲜草莓肯定是有很大差异了。那如果说这些新出现的气味不全是你可以接受的，就非常可能出现你只喜欢吃新鲜草莓，但是讨厌所有草莓做成的饼干呀、果汁啊这样的味道，并且总感觉会有一种淡淡的臭味。除了热加工过程当中草莓味的变化，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有一些草莓果汁饮料啊、草莓饼干当中的草莓味，它是来自于草莓香精而不是草莓本身，而香精的味道呢就很难达到100%的相似。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草莓的香气物质呢是非常复杂的，可能有超过360种的成分。那食品调香师在调制草莓香精的时候呢，他是不可能把360种全按照比例加进去的，所以食品调香师的工作

作呢，经常就是抓大放小，在所有的气味物质当中，它可能只选择一些对于气味影响最大的几种很关键的成分。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草莓香精的气味，也会造成可以接受草莓但是不接受草莓味产品这个结果。总之啊，这种喜欢某种水果但是不喜欢这种水果加工之后的产品，这样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背后呢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这两者味道是真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差异很大。这个其实也是食品研发工程师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可能的让加工之后的产品还原出新鲜的水果味道。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你可能误以为是坏了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比如说，如果煮完的竹笋外表很正常，但是内部呢塞着一些白色的粉末，千万别以为是脏了坏了，这个是鲜笋。竹笋当中呢是含有很多人体所需的氨基酸，其中最多的就是酪氨酸。高温加热呢，这个营养物质就会容易析出，等冷却之后呢，就会结出白白的粉末状的结晶。酪氨酸这个东西哈，主要呢是用于合成神经递质，让你身体减少疲劳，增加活力，所以大可以放心吃，这个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再比如说哈，有一些疙疙瘩瘩小水泡的海带，如果你吃海带看到上面有小水泡，一戳呢还会流出一些液体，没啥问题，人家呢只是新鲜出炉的成熟海带。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凭空出现的，海带呢它也是需要繁殖的，这个就要靠它的孢子。当一条海带成熟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上就会长出密密麻麻的孢子囊，孢子囊成熟之后呢就会自然的破裂，然后释放出小孢子，它们是可以自由游动的，寻找适宜的环境扎根，长出一条新的海带。只可惜人家还没有来得及繁殖就已经被你煮了吃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个的小水泡的。再比如说啊，身上带着白色管状物的虾，如果处理活虾的时候从虾体内拖出两条长长的白色的管状物，千万不要误以为是生虫子哈，你只是无意中拖出了这只虾的虾吧。虾的生殖系统呢是长头上的，所以你在活虾头上抽出白色管状物，正是雄虾的输精管。雄虾的输精管呢一左一右是两条的，没有成熟的输精管是无色透明的，成熟之后呢就会变成乳白色了。

生活当中啊，有一种你爱吃的东西正在偷偷的升高你的尿酸。咱们先来说结论哈，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含糖饮料。尿酸呢是机体嘌呤代谢的最终产物，人体内的尿酸来源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外源性呢主要就是来自食物的，是占总尿酸的20%，而由人体自身合成的尿酸是占总尿酸的80%，是人体尿酸的主要来源。在饮食方面控制外源性尿酸，少吃海鲜，少喝啤酒，这个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很可能忽视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哈，就是含糖饮料。有一些含糖饮料果汁，虽然它自己呢是不含嘌呤的，但是它里面含有的果糖却会加速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内源性的尿酸，同时呢也会导致血糖水平升高，所以是应该少摄入的。不少高尿酸和痛风的患者哈，日常呢对于含糖饮料的危害性毫不知情，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去代替酒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饮食选择，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得不偿失了。一些含糖饮料哈，包含像果汁啊，还是能少喝就少喝，能戒掉就戒掉吧。尿酸高的患者呢，平时可以喝茶，但是建议喝淡茶。虽然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哈，茶水呢并不能降低尿酸，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但是它也不会升高我们的尿酸。而且呢，茶水是比白开水有味道的，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人喝下更多的水，从而呢是有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喝茶对于尿酸高的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加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能体
0: 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参与互动，及时留言。
2: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3: 换这个
2: Let's go，
4: 姐妹向前冲，
2: 李萌李霞主持。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姐妹向前冲》啊！我发现啊，这个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跟大家来分享啊。
1: 嗯，
0: 你看你周围是不是这样？就是发朋友圈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没有几个人愿意随时随地的发朋友圈，没有那么活跃了。
1: 然后好多人好像觉得说，哎呀，我这个今天的事儿发不发朋友圈呢？发了还怕别人说，哎，你看他就跟他显摆嘚瑟。
0: 那是是是，
1: 是不是你就爱现？哎，你要不发吧，完了你这个事儿我还于心不忍。
0: 就是发朋友圈是在秀炫耀，
1: 嗯，
0: 但是好多聪明的人都在用朋友圈晒自己，你有没有发现？
1: 就是分享自己，
0: 来分享，
1: 让别人了解你，
0: 嗯，
1: 对吧？通过你每天的轨迹，你的朋友圈，包括你的语言，你的输出方式，让大家来对你有一个直观的印象，甚至说可以信任你。
0: 这个我指的可不是微信前面带 A 的朋友啊。
1: 啊，但 A 的朋友其实这里边也是有一些技巧的。
0: 哎，他们
1: 你怎么能好好的用你的轨迹、你的语言、你的输出方式，让别人信任你、愿意看你，而不是屏蔽你？
0: 这其实是一门学问。
1: 哎，这个整好了可不容易。
0: 嗯，有道理。
1: 我现在朋友圈都没有卖货的了，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都过滤了。
0: 啊，那是你过滤，那说明他们这个技巧没有掌握。
1: 就是 A 太多的那个，就是哎。
0: 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哈，你看他有的时候输出的是一种服务和商品吧，我还挺愿意买账的。
1: 我一般我刚想说，就是我在朋友圈里但凡是消费的都不是这些人每天在发商品。
0: 哎，真不是
1: 啊，而是觉得我觉得这个人行，
0: 然后你就会上赶着去问，哎，你还有那啥不？
1: 你看就你就去品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发的每一条内容你在向别人传递你自己，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专业度在哪？你的生活状态怎么样？你对他人的温度怎么样？
0: 哦，
1: 对吧？你稳定的发，你持续的发，你那个气场就越来越稳。就朋友圈，你一想起谁，你就是哎呀，他就是那个每天那样的。
0: 对对对，
1: 你就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0: 哦，
1: 你开始从一个无声的旁观者，变成一个有声音的创造者。你想，你看你朋友圈里有没有那样的人？就坚持每天都在发，你一想起来他，你有一个笼统直观的印象。
0: 你还真别说，这个呢不叫给人贴标签，这叫人家在朋友圈树立的人设。
1: 哎，就这么个意思
0: 啊。人家这个人设呢还不光是让你了解这个人，
1: 嗯，
0: 也捎带脚让你了解他所干的这个事儿。
1: 是
0: 啊，包括他为人处事的一些态度，这个可能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特征了。今天我们就问问大家，你是一个爱发朋友圈的人吗？
1: 嗯，
0: 就是你有没有有机会说你翻一翻几年前你曾经发过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状态？
1: 嗯，
0: 和现在你发朋友圈的质量，哎，非常有意思。我有一次啊，是为了找一件事，证明一件事儿发生在哪个年、哪个月啊，然后我就翻了一下那一年我发过的一些朋友圈，给我自己乐懵了。
1: 嗯，
0: 我就在想，他咋想的当时啊？就是。
1: 哎，但是你会想，那个时候你发的多，你是不是有迹可循？
0: 哎，我当时喜欢发朋友圈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脑子不好，它就像是一个电子记账簿，或者
1: 像是一个小日记本。
0: 哎，就是这样，就是你想翻，哎，我在哪一天搞了一个什么活动，和谁在一起，啊，或者有一件事儿什么时候发生的，啊，前后脚怎么样？其实你一翻朋友圈，马上就这个链条就清晰了。
1: 是的。
0: 可是现在呢，大家都不爱发了。你翻开之后发现，这一年你只发了两条朋友圈，
1: 甚至好多人设置的什么半个月，什么三个月，什么可见的那种，你发现都是一条杠。
0: 还有就是领导逼迫你在自己朋友圈要发工作的内容，让你原本打造好的人设或者是想要传递的东西，一下子就被工作给冲没了。
1: 你朋友圈里边就跟那个新闻条框似的。
0: 是，哎，倒是有行业属性。
1: 嗯，
0: 对吧？人一看啊，你啊啊，哎啊
1: 啊
0: 啊啊！好在是没集赞，嗯，好在是没让那个，
1: 好在是你没转岗、
0: 啊，
1: 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还可以，就拍着胸脯说。
0: 好吧，这不管怎么说，
1: 还有人觉得挺奇怪，咋不集赞了呢？
0: 这玩意儿不是被打击了，
1: 就是你一说，然后大家就这样了。我也是在有一天在找以往的朋友圈的时候，哎，找了一张说，哎呀，当时这个活动这个照片
0: 啊，是。
1: 后来想这还得发呀，然后我现在呢就也发。
0: 然后指自己可见，是吧？
1: 你咋知道的？
0: 啊，因为我也是这么干的，就是他这种笔记本、日记本的功能还在，
1: 对，
0: 但只不过不想让别人看见了，
1: 对，
0: 是为了自己到时候回去找一些东西，
1: 有迹可循
0: 啊，是啊，包括现在一些手机的这个新功能，就是你的照片是哪年哪月拍摄的，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哎，挺好的，你能查到，
0: 能查到，
1: 甚至包括人脸识别，
0: 是，
1: 就他这个人的照片，你都给我刷一遍。
0: 挺有意思啊，
1: 也挺好，
0: 科技在发达啊，
1: 这可能就是你说的新型的朋友圈，
0: 新型朋友圈了。所以今天我们先总结总结，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哈。我是觉得新型朋友圈有一些新的特征跟大家分享。
1: 嗯，
0: 首先刚才咱说的真实性，
1: 怎么个真实？
0: 就是以前呢，咱总是做一些个稍微虚，稍微不够真实的假象。
1: 哎，可真实了，都是当天拍的，拍的我自己，
0: 哎，
1: 用我手机里的相机，
0: 哎呀呀呀，
1: 各种图，
0: 只能是我手机里的相机。
1: 我到了现场，然后我也拍了，那不真实吗？
0: 这个怎么形容呢？就是你觉得真就真吧，
1: 啊。
0: 然后我们看的什么玩意儿？
1: 你看也挺真的，那九宫格看多好看呢，
0: 哎，
1: 我特意给你凑的。
0: 你看不看现在朋友圈哪有几个发九宫格的了？
1: 而且朋友圈里好像现在点赞的也不多了，
0: 嗯，反正也都能看见，看完就切，完了，
1: 还来得及切一下吗？就看下一条，
0: 哎，也是啊，就刷短视频去了，是吧？所以真实性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迎合了，就是分享路上的自己，
1: 嗯，
0: 我也不装了，我也不假了，啊，不需要完美了，我只要发我有成长、有温度的东西，对吧？什么日常的努力呀，
1: 嗯，
0: 职业的思考啊。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触动你的瞬间呢。

0: 哎，这都是可以发。
1: 然后你今天你在阅读，你在拍照，你陪着家人出去，哎，随手就拍一张，
0: 可以啊。
1: 或者自我学习的时候，
0: 嗯，
1: 哎，你特别有能量的样子，哪怕就是普普通通的今天早上晨起赶路的日光，是吧？也会让你在发光。
0: 挺难的，你这拍的这个还得用你相机。
1: 好多人有，就是那个五六点钟出门的时候，
0: 嗯，
1: 上个早班什么的，我朋友圈里有，就发那个路上的，就是刚刚出来的曙光，发一条，
0: 嗯，
1: 要么就发一条路上的状态。
0: 哎呀，那可能是我也起得晚点，可能是
1: 都刷过去了，
0: 刷过去了啊！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感觉。
1: 嗯，
0: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价值感。
1: 哪来的价值？
0: 就是不是发广告，而是给出有帮助的东西，这就叫价值感
1: 啊，就是分享价值，不是硬卖货。
0: 哎，对了，哎，你看那些会发朋友圈的人，他都有懂得一个公式
1: 啊，
0: 叫分享经验等于积累信任。
1: 哦，就你每天在发，
0: 嗯，
1: 你发你自己分享经验，就你每天你自己的工作，
0: 哎，
1: 你的成长，
0: 哎，
1: 你的思考，
0: 嗯，
1: 或者说你是一个干装修的，你就发一些美学上的东西。
0: 对呀，啊，很有意思，跟你的职业特点相关。
1: 你干教育干什么的，你就推荐书。
0: 哎，你说的对，对，
1: 嗯，
0: 这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都市广播有一个专门给大家做这个广播购物的主持人，
1: 嗯，
0: 叫茶水小王，
1: 嗯，
0: 大家可能都非常了解，对不对？
1: 嗯，
0: 他帮了这么多的人，他进了这么多又便宜又好的商品，那为什么大家对他建立这种信任呢？
1: 他发朋友圈吗？
0: 哎，对，他发呀，
1: 他发的是什么呢？
0: 屏蔽了咱俩。是吧，茶水小王的朋友圈，如果你有幸看到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种价值分享。
1: 嗯，
0: 就是他不是硬卖产品，
1: 嗯，
0: 而是给你讲比如这个季节应该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包括他帮助了多少迷途知返的中老年人。
1: 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
0: 是不是？
1: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一些经验，然后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
0: 哎，
1: 就你们千万别这么的，别那么的。
0: 哎，对，
1: 还说央视都说了，
0: 嗯，
1: 是吧，那个什么的都告诉大家了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做一个知识和有效信息的传递者，
0: 哎，让大家被治愈被帮助，所以那一刻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成交的信任，
1: 嗯，
0: 对吧？所以不有个那个公式吗，叫成交等于先链接，链接等于先有价值，
1: 就以至于大家在想，我一想到这方面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
0: 哎，是的，
1: 对吧？你包括我们朋友圈里还有一个，
0: 嗯，
1: 就每天就是以这个行走为标记的。
0: 哎，对对对，
1: 就到哪去都会拍照，都会写下自己的感悟，然后会把这个路程什么写得非常非常详细，以至于就是你一出门你会想起他，
0: 嗯，
1: 或者你会想就这些地方他都去过，然后你就会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跟他建立连接。
0: 哎，我信任呢，
1: 是
0: 我得问问啊，人家有经验呢，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你看就用上了。
1: 对，
0: 所以朋友圈并不是你卖东西或者卖服务的地方，是一种种下信任的地方。
1: 嗯，
0: 当这个信任种下了，钱你自然就开花了。
1: 所以这个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对，
1: 好多人的朋友圈是这种价值感的体现。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了价值。
0: 哎，
1: 有了价格，有价
0: 就没毛病啊。
1: 嗯，
0: 这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我觉得叫一致性。
1: 怎么一致？
0: 就是风格要稳定
1: 啊，
0: 你让别人一眼能记住你，
1: 别五了豪风，今天发这个明天发那个。
0: 这个就有点像最开始咱们做视频号，
1: 对对
0: 哈，
1: 啊，
0: 做抖音号，
1: 哎，
0: 对吧？
1: 哎，
0: 不知道发啥好，所以就起了 N 个小号，
1: 嗯，
0: 这个是做饭的，
1: 嗯，
0: 那个是鸡汤的，
1: 嗯，
0: 那个是搞笑的，
1: 嗯，
0: 这个是裸聊，哎，这个不行啊，
1: 哎，就除了最后一个前面我觉得都可以放在一起，
0: 后来
1: 做那种搞笑的，可以做饭的，还有鸡汤的号。
0: 厨房业不业呀，啊？是吧？所以你看它不定性，
1: 嗯，
0: 就是你的一致性不行，所以你就很难出圈。
1: 但是朋友圈里边其实以前就是大家零零散散的分享，
0: 哎哎，
1: 对吧？今天我情绪不好我就发泄一下，
0: 嗯，
1: 明天看见美景了我就拍一下，后天是孩子，哎呀这个可爱呀我也拍一下，
0: 来了
1: 就零零散散吗？
0: 那没有标志，
1: 然后大家就觉得对你就没有标志，
0: 嗯，
1: 就是容易对你一下而过，你没有标签。
0: 对，
1: 在人的这个记忆当中也没有标签的。
0: 嗯嗯，每个人其实在大家的，认知当中都会有标签。
1: 嗯，
0: 只不过有的标签比较模糊。
1: 嗯，
0: 但是至少你也能给它贴上。
1: 对，嗯，
0: 有的人他那个人设那个标签相当立体，
1: 嗯，
0: 相当具体。
1: 嗯，
0: 就你一想到他，然后你就会发现哦他是那样的啊，有个什么事儿，哎，你就找那个谁，他行。那为什么要这么定啊？哎，就是因为你的一致性保持得好。
1: 就是大家，你现在想你的朋友圈里一定会。

0: 有，比方说，一提到情绪疗愈，你一定会有一个人，你朋友圈那个人，
1: 嗯，
0: 一想到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你肯定也有一个人。
1: 嗯，
0: 比方说生活美学，肯定也有，天天早上起来发做个那个挺漂亮饭的，天天拍个照片，天天给你打卡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吧？就是保持了长期的规律的方向一致的输出，
1: 哎，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稳定啊，然后呢，这个加持续，这样才会让你被别人看见，然后被别人认可，被别人贴上标签。
0: 对对，
1: 啊，
0: 有行动，有分享。
1: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特点：一致性、价值感。还有一个叫啥啊？真实性，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三个特点是现在新型朋友圈的一个走势，说不是没人发了，只不过发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0: 嗯，
1: 在这个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你，我觉得还是挺有智慧的啊。
0: 嗯嗯，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唠的就是新型朋友圈，你在发吗？你是一个一般用什么方式去发朋友圈？什么事儿值得你去发朋友圈？
0: 行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嗯。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发送过来，或者你愿意的话截两个图发两个照片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冲水、充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我冲！姐妹向前冲！
6: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话题，只有笑不停的你。姐妹向前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这里是姐妹向前冲，今天我们节目和大家来说一说新型朋友圈的特点。
1: 嗯，每天大家习惯型的都得刷一刷朋友圈。
0: 嗯，
1: 你朋友圈里边现在有没有这种新型的趋势变化？
0: 哎，刚才我们总结了哈，现在的朋友圈有一致性、价值感，还有真实性。
1: 嗯，
0: 你回去就可以再重新看一看，哦，好像和以前是不太一样了，
1: 是不是？有的人真的就在保持着长期的、规律的、方向一致的输出。
0: 我有时候在想，是什么支持着他们这样的输出呢？
1: 什么支持着呢？你说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肯定得有财富、有钱赚，要不他为啥那么发？
1: 信念，
0: 信念，
1: 有坚定的立场，
0: 是吗？
1: 有固定的产品，
0: 这个我觉得可能都算吧，对吧？他至少你得有目的，为什么要发这条？
1: 对对，
0: 对吧？
1: 其实包括对。你长期对一个人形成的一个标签或一种信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富。
0: 哎，所以大家对号入座吧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的，怕被误解，怕被比较，怕被别人说太多。但是每个人都会觉醒啊！真正的转变就是你是否敢于被别人看见。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只是记录你的一点成长，你去表达一次你的思考，但是你得让全世界知道啊，你在努力，也在热爱，使劲的生活着。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不就是发朋友圈吗？
1: 朋友圈就这样，没事的时候你每天看别人的，你有的时候把你自己的朋友圈打开，你从头到尾刷一遍，你就会发现、你随时随地你发着发着，你就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哎，我怎么那么棒，我还干过这事儿。哎呦，我还这哎呀，
0: 哎呀，这个就是你就读书少，语塞，我跟你讲。
1: 那你看你自己朋友圈，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去，
1: 哎呀，咱俩感叹都差不多。
0: 嗯，应该是一个腿儿出来的啊。我最近经常被那个人民日报的视频号刷屏。
1: 嗯，
0: 一般人民日报都会给你出一个非常治愈的画面，然后配上音乐，然后给你来一段话，对不对？
1: 特别洗涤心灵的话。
0: 特别那个音乐，
1: 这时候不能用洗涤，涤荡
0: 也荡。一般音乐的，
1: 人民日报说，想拍就拍吧，
0: 博学旅拍。
1: 怎么还出广告了呢？
0: 哎呀，
1: 不是就这么说的吗？想照就照吧。是十年之前，十年之后，再好的相机和技术也拍不出现在的你。
0: 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啊！
1: 你看，他们可能光听见音乐的调了 ，BGM 调有点大。
0: 说的多有道理啊！所以想拍就拍呗，
1: 想照就照。
0: 哎，这就是拍照的意义啊！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没有人可以永远，但是照片是可以的呀。
1: 对，
0: 对吧？你回头你看，这是我几岁的时候。
1: 嗯，
0: 哎，这是
1: 有迹可循吗？
0: 这是我的青春。
1: 嗯，
0: 这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1: 嗯，
0: 哦，哎，我还受过这样的伤。
1: 你看看，
0: 我，哎，这怎么事儿？欠我这个钱还没还？
1: 你看，都有迹可循，这都是回忆。嗯、因为很多事儿你不能再凭空想起了。
0: 嗯，
1: 当时经历的时候那么刻骨，那么铭心。
0: 嗯，
1: 就想我永远得记着这一天。哎，不用过太久，那时间就跟那个海浪一样，把沙滩就给冲平了。
0: 是不是
1: 啊？回头你就想，哎，还有啥事儿呢？我去年，我前年啥事儿没干呢？你扒拉扒拉，照片就是曾经快乐和悲伤的证据，
0: 多有意思呀，对吧？
1: 你记录就会让你记忆就丰富了，
0: 哎，
1: 对吧？你咔嚓咔嚓你就拍，美好的瞬间就成永恒了。
0: 哎，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有一个博主也说嘛，他从开始学摄影，后来拍早餐、拍静物、拍自己、拍生活，一个人一部手机、一个相机、一个三脚架，觉得生活就是这样被他定格下来的。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想要拍什么样的照片，就去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说的也挺有道理的。
1: 对对，因为拍照记录，然后我们呢其实也开始变好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记录自己，我们就要呈现出最好的，好好吃饭的，好好爱自己的，我们用心去观察生活的，我们感知美的细节，哎，我们的审美力，我们传递的一些这个生活态度，我们的价值观，这不都是好的吗？
0: 今天咱俩这说完之后，会不会有人开始又把朋友圈捡起来了？
1: 那肯定的呀。
0: 哦，
1: 你捡起来，哪怕有一些东西你做完了之后，你想给自己留个记忆，不想别人看也可以呀。
0: 哎，
1: 有迹可循。
0: 我朋友圈啊有一个小伙儿啊，我们可能只是一面之缘，因为你想加了微信嘛，对吧？
1: 嗯，
0: 但是从来没聊过天儿。
1: 嗯，
0: 我就特别愿意看他朋友圈。
1: 嗯，
0: 还是公职人员。
1: 嗯
0: 啊，可能人那个伴儿可能 不是那么紧张。每天就是到饭点儿前后吧，人家都晒一道今天的创意菜，
1: 食堂的。我朋友圈有一个我们同事，
0: 不是食堂的，
1: 一上食堂吃饭就得拍一张，
0: 人家是自己做的
1: 啊。
0: 比如昨天晒的是叫
1: 他记不住了，你看还
0: 不
1: 那道可能他不咋爱吃。
0: 他炒的是那个本来。

0: 啊，我觉得挺好的。
1: 对，不用想太多。
0: 对，有一些就能激发你的这个分享欲，或者说这个好奇心。
1: 嗯，
0: 你就去问一问呗。
1: 是是，
0: 嗯。
1: 最后我想再提两句哈，就是有些人还是拿朋友圈当卖货的天地。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比较愚蠢。就是朋友圈你千万别直接卖产品，你卖点情绪价值。
0: 怎么卖？
1: 你看那个董宇辉，
0: 嗯，
1: 对吧，他直播间为什么一直那么火呀，对吧、
0: 嗯、
1: 还有为什么女孩都喜欢在伊能静直播间里买东西。
0: 哎，这个我好奇，来你给我讲讲。
1: 就是偶尔她老公会出现一下
0: 那她儿子也会出现，
1: 对吧、嗯、因为他们除了卖产品，其实给足了观众们情绪价值
0: 啊，就是他不是直接给你卖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他会给你讲故事。
1: 哎，
0: 对吧，
1: 你看那个董宇辉卖大米，他讲出了向往，讲出了诗和远方。
0: 嗯，
1: 伊能静卖那个香薰卖枕头。
0: 嗯，
1: 他说女人要好好爱自己，就别人很稀缺的东西他就给你产生了情绪共鸣。
0: 嗯
1: 他就疗愈了。
0: 嗯，
1: 你知道吧，所以其实好多人说没想买，但是发现哎他讲的挺好，我看了一会儿，要不也下一单，也没多少钱。
0: 对对，
1: 是你说的对不对，看看啊。
0: 对对对，他卖大米，我买的其实不是大米，我是为我的喜欢而买单。
1: 哎，对呀、啊、买谁都是买。
0: 对、
1: 哎、
0: 他提供给我情绪价值，我今天就听着就特舒服。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他在这站着一会儿或者在这开这会儿直播不白开，那我就买单呗。
1: 是这样的
0: 啊、
1: 嗯、所以在朋友圈里面它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
0: 嗯，
1: 交友在先，成交在后。
0: 嗯，
1: 你都没分享生活，分享自己，你冷冰冰的，然后就告诉今天啊接个挂子儿啊，
0: 哪有今天呢？朋友圈一般就是上图，然后就给你上架。
1: 那你
0: 500克12，1000克22，那买的扫码，码在下方。
1: 这么直接的话，其实我也想尝尝。我就讨厌是吗？
0: 你觉得1斤12挺合适是吧？
1: 不是，你要是真直接就上图上货着、嗯、我也愿意。
0: 嗯，
1: 就讨厌是什么呢？是给你讲这个货讲的呀，哎呀，
0: 没有柴水小王讲的好听。
1: 哎呀妈，那差太远了。
0: 中老年朋友们没有迷途知返。
1: 哎呀妈呀，我都不陷进去。他打动不了我、嗯、你知道吧？说了半天我跟你没有缘分，
0: 嗯，
1: 我也没跟你交集，对不对？那我凭什么买你的呢？
0: 对，就是我
1: 宁可上上某宝我去淘去，我也不买你的呀。
0: 还有好多东西，你说楼下超市可能也有。
1: 对呀、
0: 嗯、
1: 是不是
0: 现在没有那么些就是说大家急需的特需的
1: 哎、
0: 特殊的东西，说非得就你这有。
1: 哎，
0: 也不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提醒大家，可以看朋友圈，更可以发朋友圈、
0: 嗯、
1: 但是应该想好了你要发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对吧、
0: 嗯嗯、
1: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卖货卖服务的，那么客户信任你了，产品也好服务也好，自然卖的就更好了。
0: 是他们说有一个公式哈、嗯、不知道大家总没总结过，说你的朋友圈60%展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故事，30%展示你的个人价值你的思考，10%展示你的产品啊，包括你的课程这样的。
1: 哎，那这个公式交给大家，大家自己摸索摸索看看说的对不对啊。

0: 姐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2: Here we go。
3: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991991，李萌、李霞主持。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进入到好物推荐的时间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啊，好多人都特别期待，因为叫什么叫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了啊。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味道绝对不能敷衍，所以大家等了很久，一到入夏的好香水给大家挑选过来了。一款好的香水啊，不仅能够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啊，常年热销不踩雷。分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有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了啊，有清冷中性的，有温柔少女的，有御姐气场的，还有撩人甜香的。以前呢，咱们买只买一种香味儿，说永远都是这个味道，但是这次我们给大家挑选的可是大牌美妆的香水组合啊，五款国际大牌的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元。所以一直在囤香的朋友，等香的朋友千万就不要再错过了啊。你比方说，我找几款给大家简单讲啊，香奈儿的蔚蓝啊，这是一款百搭的中性香，男女其实都可以驾驭啊。还有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圣罗兰的这一款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啊。啊，包括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就不用说了，这是很多软萌少女的心头号，等等等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些香水的专柜价格有多贵啊。你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官网是950，那么剩下那些也都不便宜，都得是差不多1800-1800块钱的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的破价秒杀，不用你花大几千，五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说白了就是今天让大家用平价香水的钱去尝试一下这个大牌专柜级别这个 几千元的大品牌的香水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哎，这两个字啊，香水，你就把这两个字打在咱们的公屏上，你就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包装也很精美，味道也很独特啊。喜欢香水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手囤了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抢购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里寻，
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里是恋爱律师行动信号站，
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朋友哈，他跟他老婆呢是前年结婚的，然后两个人结婚没有什么嫁妆，也没有什么彩礼，也没有办婚礼，两口子呢都是各自有自己的房子，然后结婚之后呢两家又一起出资买了一套新的然后大一点的，两个人的钱呢就是各管各的，他们会有一个共同的卡，每个月呢各自固定的往这个卡里面打一部分钱，是用于支付房贷和共同支出的。之前也聊过哈，就是家里谁管钱，然后当时他就表示非常的诧异，他说为什么要管钱呢？在他的概念当中呢，哪怕是结婚了，你是你，我是我，一家人只是在一起生活，又不是说我们合体了，变成了同一个人。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我们都是有工作的，我们都是有赚钱能力的，有开销就共同支付，有债务就一起承担，钱有什么好管的呢？其实我身边有很多人啊，他们大部分呢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谁挣的谁管，共同支出共同承担，这种相处模式呢更像是两个独立个体的合作，而不是以前大家理解的那种结了婚就不分你我了。以前呢老是听说要上交公司啥的，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工资上交呢对于男人来说好像是一件好事儿，它就意味着说你可以不用操心了，然后家庭的吃穿用度、日常开销、人情往来都是老婆来操心，花多了花少了也是要算计的，管的其实不是钱啊，是事儿。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呢都不会觉得管钱是什么好事儿，因为他真的会很累。而且如果一个男人乐乐呵呵的迫不及待的把自己

工资交出去，这个也证明说他对对方是有着绝对的信任，他也是相信对方能够管好这个钱的。像同样是10000块钱哈，放这个女方手里呢，可以让自己全家人生活过得非常的舒服。而这样的妻子管自己老公的工资，一般都是出于对这个家的责任感，而不是觉得说我拿了这个钱，我就可以去花天酒地了。所以上交工资这个事儿哈，它本身就有一个悖论，主动上交的人，他们老婆呢可能不太想要，只是处于责任，而不太想上交的人，他们老婆就会非常的想要，大概率呢不是为了承担什么责任，而只是为了把这个钱攥在自己的手里。怕就怕那种哈，伪装得很好，但是私底下是个大坑的那种。以前所谓的工资上交，其实本质上呢还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样一个思路，资源统一管控，统一调配，然后呢用有限的资源去做更多的事情，让家庭生活更加的有效率和性价比。而且呢以前都是女性管钱嘛，这个是因为她们工作机会不多，自己是不太赚钱的，会投入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在家庭上，甚至说管钱可能就是他们的工作。那现在不一样了呀，大部分家庭两口子都是赚钱的，有一些甚至赚的还差不多。像这样的情况下呢，管钱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工作，它也并不是什么好的差事哈。所以会这样要求的女生呢，要么就是自己没有什么坏心思，但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管好钱，她可能就是下意识觉得我这样我会很有面子，要么呢就是真心实意为这个家好，钱在自己手里能管得更好，也能把这个家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再要么呢或许是有一些其他心思哈，就总觉得我管住了钱，我就是掌握了我这个家庭的经济命脉，那我可能随时都拥有掀桌子这样的主动权。但是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要来的，它终归不是自己的。时代不一样了，婚姻关系呢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区别就在于分工。现在不是那个男人当一家之主，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了，不管是贡献还是责任，讲究的都是一个对等。以前呢有人负责赚钱，有人负责盘算怎么去花钱，把钱要花在刀刃上，而赚钱的人呢是有享有主要的决策权，他就好比是一个公司吧，就是老板，然后还有财务，财务呢一定会告诉老板这个钱不能这样花，但是老板他是可以决定我往哪儿花的。但是你看现在哈，咱们都想当老板，都不想干财务的活儿，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各管各的，谁赚的钱谁去管，各自独立，这个是现代婚姻的一个趋势。毕竟哈，财务卷款跑路，老板是可以报警的。

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很穷，但是他很爱你，那你会和他结婚吗？首先，先要说明一点啊，这个世界上呢是没有绝对的穷，只有相对的穷。比如说，你给大学生一个月3000块钱，那他可以在学校里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你给一个打工人一个月开3000块钱工资，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捉襟见肘了。放在几十年前啊，大家都还不太富裕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结婚其实也是不太看重这些的，家里有啥就拿出来呗，然后四邻多帮一帮，多帮衬一下，那这个婚其实也就结了。结了婚之后呢，日子穷也好，富也罢，总归是能过下去的。后来哈，结婚这个事儿呢就变得复杂多了，家里盖房子这个是不行的，我们要去市区买那种商品房，然后三转一响这个是不好使了，要3金5金，还有智能家电，酒席也是不能含糊的，不能是隔壁邻居掌勺了，得有专业团队来操持，桌子上的烟和酒也是要有讲究的。大家呢都不乐意把自己婚后过得穷兮兮的，所以都不愿意找一个穷的，至少不能比自己穷。但是吧，这个就产生了另外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都想往上找，或者是你往平了找，那势必他就会有一部分人被剩下来了，对吧？就是我们大家都不想找穷的，所以那穷的怎么办呢？但是再回到最初啊，就是我们来回答网上那个网友的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挺简单的。他问的是，如果一个人很穷但是很爱你，你会和他结婚吗？这个答案我觉得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很穷，那你当然不要和他去结婚呀。注意哈，我没有说他真的穷，而是你觉得穷。如果说你已经觉得对方穷了，那这个就证明说你从心底是很嫌弃的，或者说你从心底是很介意这件事儿的。哪怕说你们俩结婚

了，那这个穷字儿，它也始终会在你的脑海当中去盘旋。无论对方做了什么，或者他对你再好，你也会觉得虽然，但是他好穷啊。这个是因为在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三观当中，穷是一个可以压倒一切的原罪。当然，这个没有问题，你的这个想法没有问题。那既然你确定了你不要找穷的，那你就奔着你理解的那种不穷的去找，这样就可以了，对吧？但是你找到的这个人呢，可能他不穷，但是其他那些你想要的东西他也不一定会有了，因为对方也会知道你找我是因为我不穷，那你爱的可能不是我，所以你跟人家谈什么，人家就会跟你谈什么，对吧？就是钱和人哪边更重要，我们心里都是有数的。当然哈，我的意思呢也不是说你找一个不穷的然后就一定是没有感情的，就一定不是冲着人家人去的。但是我总觉得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人很难是既要又要的。这个世界上呢真的是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东西也是很多的吧，就是这个东西它值不值，这个价值，这个价格，只有你自己说了算的。

0: FUN 饭
1: 范儿
2: 范
1: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0: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9: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1: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2: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1: 他温柔善良，
13: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11: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4: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1: 他
15: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11: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6: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7: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1: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而我呢，却经常在这个女生和她的伴侣的交流中看到，爱一个人其实是具体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些相处当中的细枝末节，让我朋友非常愿意坚定地步入婚姻的殿堂。而如果用一个词儿去形容他的另一半，我觉得最贴切的应该就是引导型伴侣。在社交媒体上呢，引导型伴侣既是很多人向往的理想型，但同时呢，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有人说，引导型呢，是对利他主义者的剥削，追求这种关系模式，就是对付出的一方的不公平。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简单的聊一聊啊，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引导型伴侣它并不是心理学的某种特定的伴侣类型。结合大家的讨论，引导型伴侣呢，其实它大概上就是指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给另一半提供足够的支持、鼓励和建议，积极引领对方成长的伴侣。具体来说呢，就是当你的另一半他是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大概率你会收获以下的几种经验，我们分析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你所有的情绪是都可以安全的、放松的向他敞开的。引导型伴侣的内在呢，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情绪容器，他是可以接住你的复杂和脆弱。你会发现在他的身边哈，自己的情绪呢被理解，被慢慢的安放。比如说，当你因为高强度的工作熬了好几天的大夜，回到家之后呢，连话都不想说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责怪你完全都不交流，也不会着急的给出一些安慰，他会静静的陪着你，告诉你累了就好好休息，不想说话呢也没关系，你要想聊的时候我都在。引导型伴侣呢，往往是有着比较强的涵容的能力，他不会否定、回避或者是放大你的情绪，而是用开放的、接纳的态度去面对他们。其次呢，就是你经常会因为他的尊重更加明确和坚定自己的边界。在引导型伴侣身边，你不仅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被接纳的，还会体验到一种很稳固的安全感。依恋理论认为说啊，健康的依恋关系是养育者为孩子打造一个安全基地，孩子呢可以离开安全基地去大胆地探索外面的世界，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返回。在成年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好的伴侣其实就充当了安全基地这个角色，你可以为自己负责，可以坚定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时呢也可以放心地向对方袒露自己的脆弱，不抗拒对方提供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引导型伴侣他不会强迫你，也不会强迫说你应该怎么做，相反他是会鼓励你去探索自己的边界。比如说，当对方向你发出了一场饭局的邀请，但同时对方也充分的尊重你的选择，明确你是有拒绝的权利和自由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积极成长都是跟他相关的。自我拓展理论认为说啊，亲密关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帮助个体扩展自我，就是通过将伴侣的资源、经验和视角纳入自己的自我概念当中，从而呢会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是引导型伴侣，你会非常清晰地发现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得以成长。比如说培养了新的兴趣爱好，像对方喜欢运动，那你在他的影响下呢也开始规律地运动了，或者是看待问题的方式更加成熟了，他会站在一个新的视角，然后帮你分析问题，让你有了新的思路和解决办法。再或者呢，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坚定，他会鼓励你去争取一些工作机会，然后陪你去模拟面试，让你积累起更多的经验和底气。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长出一些新的经验，也会发展出新的自我。被这样好的爱包围着，也会提升我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让我们更加爱自己。更重要的是呢，这段关系它带给你的滋养并不会因为关系的结束而停止，你会从对方的身上不断地吸取一些力量，会内化成为你内在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其实真的是这样哈，就是一个认真的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就是会引导我们学会如何好好的去关爱自己的。

在长期的亲密关系当中呢，倦怠感其实经常是难以避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另一半的了解程度会逐渐加深，互动模式呢会趋于固定，激情和新鲜感就可能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如果有一方他是引导型的伴侣，那你们的关系就会更

加有活力，就算是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当中，也是可以维持那种热恋的感觉。你们的关系呢，会因为自我成长，然后涌现出更多的新鲜感。我们在之前也是提到过哈，引导型伴侣呢是能够给关系带来更多自我拓展的空间的。当我们能够通过关系获得新的视角、能力和经验的时候，这种自我成长不仅会让我们的自身感觉更好，它也会激活我们对另一半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有一项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研究啊，就发现说，当参与者在恋爱初期和伴侣相处的时候，大脑中伪状核的区域呢会显著的激活。伪状核它是大脑奖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跟我们的欲望和积极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研究呢同时也发现哈，在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当中，只要伴侣是能够持续性的带来自我拓展的体验，那大脑的奖励系统呢就会被持续性的激活，所以也会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人产生强烈的愉悦感。所以换一句话说啊，就是当关系能够激发我们成长的时候，就会增强双方的情感连接，就算身处长期的关系当中，也是会让人反复的坠入爱河的。所以你看哈，引导型伴侣呢，在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是带来了正向的、积极的情感体验。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人对引导型伴侣还是会有一些争议呢？在社交媒体上啊，对这个普遍担心的，其实就是处在亲密关系当中的引导型伴侣，往往是那个引导成全对方的角色，这个是在美化一种隐性的付出逻辑，更是对引导型伴侣的不公平。但是真正的引导型伴侣啊，并不等同于是单向的付出和牺牲。好的关系呢是平等的，是互惠的。这种互惠呢，并不是说双方的每一次付出都一定要是对等交换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呢都可以在情感上得到一些滋养。引导型伴侣呢，是在关系当中做出了利他行为的那个人，表面上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或者是资源，但同时呢，他也收获了一些对他来说是更加有价值的回报，可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方的认可。在支持对方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感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价值是被增强的，而并不是被剥夺了。无论是引导型的伴侣还是被引导的一方啊，对于身处在亲密关系之中的人来说，付出和牺牲都是必要的。有一项研究是把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做出的牺牲按照不同的动机分成了两类。第一类呢是进取型动机，自己的牺牲是为了增进彼此的关系或者是我们之间共同的利益。第二种呢就是回避型的动机，牺牲只是为了避免冲突，避免被对方责备。研究人员发现哈，个体在做出回避型动机的牺牲时，会体验到更多的负面情绪，反而呢会使感情有更多的冲突。但是进取型的动机的牺牲就不一样了，它会使情侣之间更加的感激对方，关系的满意度呢也会更高，感情的持续时间也会更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愿意先去引导付出的这个伴侣更加拥有爱人的能力，就好像小王子当中有一句话，是你花费在玫瑰身上的时间才会让玫瑰如此重要。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会误以为引导就意味着放下自己成全对方，就好像一个引导型的伴侣必须是要压抑自己的需求，牺牲自己利益的。一个能够推动对方的成长的引导型伴侣，首先啊，其实他自身呢就会拥有相对稳固的自我，就是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
如果一个人是失去自我的，那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很容易会滑向两种极端，要么呢就是控制，要么就是讨好。而不论是这两种哪一种情况哈，其实本质上呢都不是引导，没有办法让对方获得切实的成长。再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引导型的伴侣，他是会拥有更强烈的一些主体性的。

听到这儿呢，如果说你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其实意味着你收获了一份很难得的幸运哈。如果你自己本身就是这种引导型伴侣呢，那你就放心的接受我们的夸奖，你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爱人。为了让这种相互成就的关系可以走得更长久一点，其实呢还准备了一些小贴士。那如果说你是关系当中的那位引导型伴侣，那首先呢你先要明确付出的一个边界。一味的付出啊，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好事情。那过度付出呢，不仅会产生自我消耗的负面上的一些感受，也是会给关系当中的另一方造成情感上的一些负担的。所以引导型的伴侣呢，是需要学会健康的付出。健康的付出呢，就需要符合几个特点，你可以就是对照一下自己的行为哈。比如说付出的动机是基于爱、关怀和共同成长，付出呢是能够让你收获效能。

能感，而不会让你觉得耗竭。再一个呢，就是要把对方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允许对方拒绝你提供的帮助。再一个呢，就是要定期的检视自己和关系的状态。好的关系呢，是可以让双方都觉得受到了滋养的。如果说你发觉自己在关系当中的付出大于索取的时候，其实可以找一个机会跟对方来好好谈一谈，沟通感受的同时呢，大胆的向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需求。如果说你拥有一位引导型的伴侣啊，那在平时呢可以多做一些对方会喜欢的小事情。如果说你的伴侣在关系当中给予了你很多的支持和成长的空间，那务必要珍视和回馈他们的付出。婚姻治疗师呢提出了互惠强化，就是通过增加双方的奖励行为来改善婚姻的关系。这些奖励行为呢未必是有多惊天动地的，重要的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在认真的去回馈，还有就是确保这些行为它是具体的，是可操作的。比如说每天早上给对方一个拥抱，每周可以找一个时间一起去散步。第二呢，就是在某些领域尝试去做引导的那个人。对于习惯被引导的一方来说啊，你可以在自己擅长的一些领域给予伴侣提供支持，让引导的角色呢在这个关系当中可以流动起来。比如说你很擅长调节情绪，就可以在对方被负面情绪侵袭的时候去安慰对方，并且呢分享自己的一些小方式。再比如说你很擅长做一些计划，那可以帮伴侣去做一些旅行规划。一段健康的可持续的关系，它应该是双方成为彼此的引导型的伴侣。希望我们都能够被爱意环绕的时候，也都能够生长出更加丰盈的自己。爱大连就听音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下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0: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王希春教授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教授。大连市友谊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医药数学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理事，辽宁省生命科学学会肝胆胰外科及数字医学分会委员，大连市医学会委员。我们先来跟王教授打一个招呼哈。你好，王教授。
1: 哎，你好。你好，张姨。
0: 那今天呢，其实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胆石症患者术后远期维护和续冠治疗哈。先来问一下，这个胆石症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胆结石是不是？
1: 胆石症它广义上包括的是不仅仅它有胆结石，还有肝内胆管结石、肝外胆管结石等，统称为胆石症。啊，确实这么认为的。
0: 它的这个范围包括的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范围能更广一些。
0: 那这个胆石症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之前好像听说不吃早饭，跟这个有关系吗？
1: 这个好像是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是这个不起决定性作用啊。这个胆石症的形成呢，这个机理是很复杂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说法。那你说不吃早饭，或者是改变一些生活习惯，能不能预防胆石症？这个基本上很难能做到。
0: 哦，所以它跟吃不吃早饭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1: 关系不是很大。
0: 哦，那这个就是一个谣言，咱们也算是破除了，是吧？
1: 这个怎么说呢？也算得上一个给人一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这么一个说法，这也不错。
0: 早饭还是应该吃的，
1: 早饭应该吃。
0: 对，但是跟这个胆石症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像得了胆石症，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说我是不是胆石症？疼是一方面，是吧？
1: 胆石症的它的症状，基本上一大部分它体现在这个消化道症状。很多人呢，他只是感觉，哎呀，我上腹部不舒服，我的胃不舒服啊，往往他要吃一些胃药啊，这样的人大。
0: 这个不舒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疼吗？
1: 疼痛或者是消化不良啊，等等。
0: 啊，消化不良也有可能是胆石症。
1: 对对对对。但是胆石症是以疼痛为主。这个是以胆绞痛为典型症状的这么一个疾病。
0: 那就是一般说觉得好像消化道不是很舒服，胃不舒服啊，或者是周围的哪个地方感觉到疼痛了，它有可能是胆石症。那如果去医院的话，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呢？
1: 最常见的检查也是最简单的无创的检查是彩超。
0: 彩超。
1: 对。做一个上腹部的肝胆脾胰的彩超，这个就很好。
0: 这个是需要每年，就像我们日常体检的时候需要做的吗？
1: 日常体检，一般的体检都包括。
0: 都包括这个。
1: 对对，肝胆。
0: 所以就是每年做一次这样的体检，就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胆石症了，是吧？
1: 对对。
0: 如果有的话，就一定要做手术吗？
1: 这个不一定，因为胆囊结石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很多人都有，
1: 很多人都有。但是真正能够引起症状的、能够疼痛的、需要手术来治疗的，并不是所有的胆石症都需要。有的人呢，他就是一个静默期，然后也没有任何那个临床症状啊，你是不需要说啥，我要积极的，我就要处理它，这个不是的。当然了，就胆囊结石吧，如果说要是疼痛明显的话，这个我感觉应该是一个好事儿。
0: 是好事儿。
1: 对，因为你知道了这个疾病啊，然后呢，你也应该去找这个治疗方法。但担心的是什么呢？是胆囊结石，这个时间比较长，一般情况下是大于10年啊，女性呢大于40岁。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胆囊结石要一直刺激胆囊的话，它也没有什么临床症状，但是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疾病叫胆囊癌。
0: 可能他没有症状，但是他会。

0: 化，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一定要，就是这种情况很难发现，这种情况主要靠的是日常的一些体检呢、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是其他有其他的问题的时候的检查一起来带过来的。
0: 嗯，所以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忽视哈。
1: 对对对，不能。
0: 如果说真的是有胆囊结石之类的，那还是就需要每年复查一次，看看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是吧？
1: 对对。
0: 即使没有症状，也是要及时复查的。
1: 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看看它的胆囊的变化。
0: 嗯
1: 嗯，如果说胆囊壁已经很厚了，或者是局部已经发生改变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定要去干预，一定要去治疗。
0: 嗯，那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胆石症，我一定要治疗吗？还是说随诊随时复查、
1: 嗯、
0: 看看它就行？
1: 医疗这个吧，它不是说是哎呀我发现了什么东西有我就一定要怎么做。
0: 嗯，
1: 这个没有。医疗上的是最重要的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0: 嗯、
1: 个体化的治疗的话是很关键的。那你说有的人我就是一个有胆囊结石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症状，胆囊也没有什么变化，我时间也短
0: 嗯，
1: 你当然可以去随诊观察，但是你要是出现症状了，你一定要想到你有胆囊结石这个问题，有胆道结石这个问题、
0: 嗯、
1: 一定要想到这个事儿。
0: 是是是、
1: 嗯、
0: 之前就是我有朋友嘛、
1: 嗯、
0: 他是肾结石，然后他当时跟我讲说他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说吃什么药、嗯、然后是一直蹦。那胆结石他的一个治疗方式也是这样吗？
1: 胆囊结石和肾结石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
1: 肾结石你可以说是我从肾脏啊到输尿管到膀胱
0: 排出来，
1: 再排出来，
0: 嗯，
1: 这个可以。当然了、啊，也有很多限制条件，像例如这个结石大小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解剖情况，对吧？
0: 嗯、
1: 但是胆囊结石这个是，或者是说胆道结石，要是排石的话，特别胆囊结石这个是完全不可以，因为胆囊结石如果要排石的话，它会让这个结石掉入胆管。
0: 嗯，
1: 那胆管呢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还是有一个叫奥迪式括约肌，它是紧张的、
0: 嗯嗯、
1: 啊，甚至能够造成更重的一个疾病叫胆管结石，而且还能引起梗阻性黄疸或者是胰腺炎等等其他的疾病。
0: 哦，
1: 所以说胆囊结石不能排石。
0: 哦，所以呢胆囊结石它怎么样去治疗呢？
1: 胆囊结石呢，它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切除。
0: 只能是手术切除。
1: 是的。
0: 哦，那这手术的方式是那种微创的、
1: 嗯、
0: 还是说需要开刀的？
1: 现在胆道的手术室基本上都归到这个叫腹腔镜手术啊、
0: 嗯、
1: 还有叫机器人手术，这都属于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微创手术。
0: 嗯，
1: 都不是说是像以前那种把肚子开很长一个大口子，
0: 对
1: 吧？它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到现在为止也就是用几个小孔，最长的1厘米、
0: 嗯、
1: 短的0.5厘米啊，3到4个孔就够了，胆囊结石就可以处理了。
0: 所以这个不需要过度担心哈、
1: 嗯、不需要过度担心，因为这个胆囊结石的它的治疗和恢复也是很快的啊、
0: 嗯、
1: 一般情况下从手术到出院2天3天足够了。
0: 哦，
1: 我们现在也做这个叫日间手术的话是24小时入院、
0: 嗯、
1: 手术出院。
0: 24小时就可以了，
1: 也就是一天内完成。
0: 哦、
1: 嗯，
0: 所以就不用有太大的思想负担哈。
1: 嗯，这个我感觉不需要。
0: 是是。
1: 现在这个手术的医疗技术还有麻醉技术都很成熟。都很好。
0: 那像这个胆囊结石哈，胆囊有些人他可能有一些疾病，然后胆囊已经切除了，切除之后他还会患上胆管结石吗？
1: 你这个问题问出了广大这个听众的一个很多人的一个心声。
0: 对，因为他觉得我胆囊都没有了。
1: 对，就是有很多人担心说是哎呀我这个胆囊有结石，切除了之后我是不是这个结石会长到胆管、啊、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前几年我有一个硕士，他是做了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分析，他的、
0: 嗯、
1: 我们的结论大约是能有16%左右的人会出现胆管结石。
0: 啊，还是有概率。
1: 胆囊结石切除胆囊以后啊，会出现胆管结石，大约是16%的人。但是现在这有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并不是因为你胆囊结石切除了，
0: 嗯，
1: 然后才得胆管结石，不是这个原理。因为胆囊结石的成因和胆管结石的成因完全不一样，它是两种疾病。
0: 啊，它就不是一个。
1: 对，那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胆囊结石掉入胆管了。
0: 嗯，
1: 这个我感觉它应该是最亏的，因为胆管本身没有问题、
0: 嗯、
1: 但只是因为你有胆囊结石。

0: 也是掉入胆管了，你还得去解决这个胆管的问题，而且还做把胆管做了手术，这个不合适，这个很亏的。这个
1: 胆管结石要比胆囊结石更严重，是吧？
0: 更严重。
1: 嗯，因为它涉及到梗阻之类的。
0: 对对，像胆管结石也分肝内胆管结石，还有肝外胆管结石。
1: 嗯，
0: 肝内胆管结石呢，它有可能它堵塞的是哪一个支路，但是如果胆总管结石的话，它堵的是主干。
1: 嗯，
0: 如果在末端的话，它不仅仅会引起黄疸，还会引起胰腺炎，因为胰管它也是在这个胰管和胆管汇合之后，在十二指肠有个开口。
1: 嗯，
0: 它是这么来的。
1: 就是您看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胆囊结石呢，跟胆管结石就好像说同样的一个阻塞物，它在一个宽敞的空间，它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在一个小路上它阻塞了，它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阻碍嘛，
0: 这个
1: 就不通。
0: 这是一个拥堵的理论吗？
1: 就是这个意思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吗？
0: 也可以这么想啊，因为胆囊结石呢，胆囊它是一个梨形的啊，胆囊只有一个开口啊。如果说这个结石堵在这个胆囊这个开口的时候啊，胆囊排空它是有困难的，胆囊它会收缩啊，这时候呢能引起咱们就是胆囊结石最典型的症状叫胆绞痛。
1: 胆绞痛就是疼痛感了。
0: 对，这个疼痛。那如果说这个结石到胆管内了啊，因为胆管的开口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刚刚说它有奥地利括约肌，它的开口1毫米、2毫米、3毫米啊，一般情况下在医疗的干预情况下，用药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4毫米以内的有可能它会排出，但是如果再大的话，它排很困难。
1: 很困难排出。
0: 对。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就容易把这个胆道梗阻了，
1: 就堵塞了。
0: 对，一旦要是堵在这个胆道这个出口的时候，这个就会很麻烦，它把整个胆道梗阻了，那胆汁排不出来了，它就会黄疸，人身上就会变黄，这叫黄疸。
1: 是，那像这个胆管结石，它的手术方式是什么呢？
0: 胆管结石呢，就是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基本上集中在两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呢，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我做一个内镜，做一个胃镜，我们那个叫 ERCP 啊，也就是胰胆管的逆行造影啊，做一个内镜，然后从这个用内镜把这个胆道这个结石取出来啊，放到肠道内，然后排出来，这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呢 ，ERCP 呢，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但是要有合适的人群。
1: 他是挑人群的。
0: 对，你并不是说是所有人都适合。因为这个术式呢，需要的是把这个奥地利括约肌切断，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切断了之后呢，以后呢，发生这个胆道逆流这个风险就要增高。
1: 胆道逆流。
0: 对，就像什么样的，咱们喝点这个带气泡的这个水。
1: 它会往上顶，是这样吗？
0: 对，这个胃肠道压力高的时候，它会把肠道的肠内容物反流到这个胆道内。但胆道是无菌的。
1: 是。
0: 那这种情况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个胆管炎的改变。它有这个寒战高热。腹痛、黄疸等等，这个就很严重。这个，所以说这个术式是好术式，但是一定要选择合适的人群。这个不是说每个人都适合。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规说的是胆管的本身的手术，胆管的本身的手术也是分两种，一种是咱们常规的开刀手术，
1: 就是划开那个胆管，
0: 对，把肚皮切开。是吧？就这种手术，另一种呢还是腹腔镜手术。
1: 腹腔镜
0: 到目前为止呢，基本上胆道的手术都可以来做这个腹腔镜的手术，也就是老百姓说的
1: 微创
0: 手术。
1: 嗯，
0: 这个都是可以做。胆管结石呢，我们做这个微创手术需要把胆道切开，把这个结石取出来，然后还要放一个梯形管，但是这个梯形管呢需要带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是一个月以上。
1: 梯形管它有什么作用呢？
0: 它是一个引流的作用。这个因为你把那个胆道切开了，胆道切开了之后把结石取出来了，胆道呢就是有可能有炎症，或者是这个奥地利括约肌有痉挛啊，它起了一个引流的作用。还有呢什么，就是这个结石你并不是一次性的把它取干净，还有就是像泥沙一样
1: 对，它的结石好像说不是一颗两颗，它可能还有很多细碎的。
0: 对，你要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放一个这个提醒管啊，以后形成一个窦道的话，咱们可以用这个胆道镜来顺着这个窦道，然后再做取石。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他们现在呢，还有的是把这个胆囊切完了之后呢，胆囊这个和胆道之间的有一个管道，我们说的是胆囊管。啊，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这个超细的这个胆道镜，从胆囊管进入胆总管，把胆总管的结石取出来，然后呢，再把这个胆囊这个管这个位置给它结扎了。这个呢，好处是什么呢？就不用带这个滴管。优点啊，不用带滴管，它恢复时间相对来说就要短很多。
1: 对，因为刚才您说这个滴管要带一个月以上，
0: 它就相当于一个胆囊切除，这种方法就很好。
1: 那你像很多人其实他得了胆病之后，他做了胆囊切除，切除之后对人的影响大吗？
0: 胆囊它主要是储存胆汁和浓缩胆汁的作用。这个胆汁呢，就像咱们没进食的时候，咱们肝脏产生的胆汁，它会有一部分到胆囊内，胆囊呢给它浓缩了多少呢？10%，也就是10毫升的胆汁，然后到胆囊里，它变成1毫升了，浓缩了。那咱们进食的时候呢，肝脏仍然也产生胆汁，这一部分胆汁是直接顺着这个胆道直接到十二指肠，但是还有一部分胆囊的这部分胆汁呢，是胆囊收缩啊，也顺着胆道也进入十二指肠，也就是两种胆汁，一种
1: 就是两个途径进入到十二指肠。
0: 是。一个是从胆囊来源，一个是肝脏来源，是一个管道一个途径进入十二指肠，
1: 只是两个器官。
0: 对对对。那胆囊切除了之后呢，咱们缺少的是什么？这个浓缩胆汁。这个浓缩胆汁呢，如果缺少的话，对有的人有影响。像什么样呢？就是如果说我这一餐能吃2斤猪头肉，也就是脂肪餐，
1: 吃的比较油腻的
0: 大量脂肪餐，对脂肪餐的就这样的人有影响。因为他没有浓缩胆汁了，有可能脂肪消化的不完全，这种情况下他会出现这个腹泻，也就是我们说的叫脂肪泻，脂肪没消化完全引起的一个腹泻，像这种情况。
1: 那你说有一些人他比如说吃了油大的之后他自然就会腹泻，
0: 也
1: 这个是他胆有问题吗？
0: 这个不一定，这个、也有可能他是在胃肠道功能有问题。
1: 所以好复杂，不能只凭一个理由然后就推断说他是哪里有问题，是吧？
0: 因为这个我们也属于这个腹部外科，腹部外科呢，基本上涵盖了90%以上的疾病都有一个叫消化道症状。
1: 消化道症状，
0: 那你说消化道症状呢？什么恶心呕吐啦，什么
1: 腹泻
0: 等等，就是你任何一个症状后面对应的有可能是几十甚至几百种疾病。那我们怎么办呢？只能说是有症状了去检查，然后再看看它是哪一个方向，它是胃肠道的，还是胆道的，还是相关的这些消化腺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饮食的问题等等，这都不一样。
1: 所以不能凭借一个症状去推断说是它是哪里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很多地方都可能会引发出这个症状，
0: 也就是不同种疾病可以引起相同的消化道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挺复杂的。
0: 那个医疗上这个呢，我前面我也提了，它有一个叫个体化治疗。
1: 个体化治疗，
0: 最后根据这个人的个体情况，然后给他制定一个适合他这一个个体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就比如说可能同样的饮食习惯，同样的生活方式，他可能就会有不适的感觉，另外一个人就没有。
0: 对。是的，就是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说是我胆囊结石了啊，我就是一个胆绞痛，是吗？很典型，那就很好诊断，对吧？
1: 是。
0: 那我有的是说，哎呀，我就有这个胆囊结石了，我就是一个消化道的症状，是吧？那你这个你就需要去排查。如果说要是胆管结石呢，那有的人说我直接就黄疸了。那这也好办。看一下是不是胆道堵了，是不是有肝炎了，是不是有溶血了，因为黄疸也有很多种。
1: 是。
0: 对。还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有胰腺炎了啊，那胰腺炎了，那是不是胆道结石引起的 啊，因为咱们亚洲人，咱们国人应该是70%左右的是胆源性胰腺炎，这个确实是、
1: 嗯、
0: 啊。但如果到欧洲了，那就不一样，它是
1: 这个是跟

0: 饮食的方式不同有关系吗？
1: 给我感觉应该是个基因的问题，或者一个地区的问题啊。咱们是
0: 哦，
1: 黄种人，是吧？黄
0: 这个
1: 种
0: 就
1: 人，
0: 是基因的
1: 对，
0: 问题。
1: 黄种人的话，胰腺炎它是胆源性胰腺炎，大约能占70%。
0: 哦，
1: 那你说咱们目前为止能看到的，咱们大街上能看到的，有
0: 嗯，
1: 很多人偏胖，
0: 对，
1: 200斤、300斤都有，
0: 是，
1: 是吧？
0: 尤其是
1: 对，
0: 中年以上。
1: 对，还有的人呢是什么样的？就是虽然不很胖，血脂
0: 嗯，
1: 升高，
0: 嗯，
1: 甘油三酯正常值是1.7左右吧？
0: 是，
1: 我见过20多的，
0: 那么高。
1: 对，那这个胰腺炎也有的是这个高脂血症引起的胰腺炎，是吧？
0: 对，这个高脂血症好像其实跟他的胖瘦看起来还没有太大
1: 对，
0: 的
1: 那
0: 关
1: 个这是一个
0: 系，
1: 代谢问题，这是
0: 代
1: 应该
0: 谢
1: 是一
0: 问
1: 个
0: 题。
1: 对，应该是一个内科问题啊。
0: 那这个又属于内分泌的问题了，是
1: 应
0: 吗？
1: 该是，应该是，
0: 所以还是挺复杂的，人体还真的是挺
1: 对，
0: 复杂
1: 就是
0: 的。
1: 说，在这个医疗上，同样的症状，不同的原因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还提出一个叫什么理论呢？叫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就是说，不同的人，同样的病，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
0: 是要看针对人群
1: 对，
0: 的。
1: 还有异病同治是什么样呢？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用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还是挺绕的，
0: 是，
1: 就看具体情况，看具体是什么原因、什么
0: 嗯，
1: 情况，然后个体化。
0: 还是要因人而异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都是因人而异的。
0: 是，那因为这个就是胆结石哈，就是它因为它的这个排出的方式跟那个肾结石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说是用药，是不是？
1: 胆结石到目前为止，你要说是用药把这个结石给解决的话，我没见过。
0: 就它只能是通过手术的方式。
1: 我没见过说是用什么药能把这个结石，哎呀，我给它化掉，或者
0: 嗯，
1: 是吃了这个没有了，没见
0: 因
1: 过。
0: 为它也不能
1: 对，
0: 让它自己排出
1: 但
0: 来。
1: 是呢，就这种情况呢，不是说完全没有，
0: 嗯，
1: 有。确实是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
0: 是。
1: 因为他是有可能是应用抗生素，短期内的1个月或者是什么情况，或者1周2周的应用抗生素了，用特殊药物了，哎，他就形成胆囊结石。但是呢，把这药停了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这个胆囊结石又消失了，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0: 它是一种药物反应，
1: 极少，
0: 是可能会消
1: 对，
0: 失
1: 对，
0: 的。
1: 这个是极个别的情况。
0: 嗯，
1: 咱们普通的说是，哎呀，我都有胆囊结石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去用药去，这个去治疗这个，但是我见到的基本没有，
0: 这个
1: 但是
0: 几乎没有什么概率，
1: 这
0: 是
1: 个
0: 吧？
1: 我不能100%去否定它，但是我确实没见到，
0: 是，那所有的就是胆囊结石，它都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结石取出来。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我们在门诊呢，或者是在病房，有很多人都问我这个胆囊结石的，是不是我做手术把那胆囊结石取出来就 可
0: 对，
1: 以
0: 因
1: 了？
0: 为很多人可能会对这个有压力，觉得哎呀，那我胆囊现在有结石了，我必须要手术吗？我一定要手术吗？
1: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吧，如果说这个人有胆囊结石，你认为是结石的问题还是胆囊的问题
0: 应该是胆囊的问题。
1: 啊？对呀，如果说要是胆囊的问题的话，你把结石取出来之后，胆囊保留在那儿，它会不会再长结石呢？
0: 如果是胆囊的问题，它肯定会再长的，
1: 是啊，
0: 对吧？
1: 那如果说要是再长的话，那么这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胆囊切开完，把胆囊结石拿出来，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让它长结石，再做手术吗？
0: 对，我刚才也是在想这个问
1: 作为
0: 题，
1: 医生，我们能这么做
0: 就
1: 吗？
0: 是重复取、重复取，这个好
1: 对，
0: 像意义不大呀。
1: 对呀，所以说不能这么做呀。那说胆囊结石的问题在哪呢？问题在胆囊啊，是胆囊有问题了，对吧？
0: 对，
1: 那你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把胆囊切掉啊？
0: 胆囊只能切掉吗？就不能治疗吗？不能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它以后不长结石了吗？
1: 到目前为止没有，你这个问题太难了，
0: 哦，那就
1: 没
0: 只能
1: 有。
0: 就如果它出现问题，它开始长结石了，就只能切掉了。
1: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对于胆囊结石这个治疗方法最有效的还是胆囊切除。当然了，如果说要是随着医学的发展这个用药啊，或者是科研的进步把这个结石这个成因呐，或者是说能达到基因的治疗水平，能把这个结石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是不是？那这个术式也就消失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0: 现在唯一的方式就只能是这样了。
1: 应该是最有效的方式是胆囊切除。
0: 哦，那就只能是这个方式，目前最有效的这个。
1: 你像还有像上周我做的年龄最大的是96岁，还有91岁的，基本上都是90后。那他这种你说不能做这个胆囊切除手术的时候，那你说你还要强行去切吗？
0: 对，
1: 那危及生命的那怎么办呢？是吧？所以说，那对于胆囊来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做胆囊穿刺引流。
0: 穿刺引流，
1: 对，也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肋间，经过肝脏
0: 啊，让它排出体外，
1: 穿刺把这个胆囊的里面这个发炎的这个胆汁，我给它吸出来，
0: 抽出来，
1: 是不是能解决这个炎症问题，对吧？好了，那你说他这个人有可能是年龄比较大，基础比较差，或者是有严重的心脑肺肾等等一些疾病，不能耐受手术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穿刺这个口逐渐的去扩大，就根据这个穿刺这个口来把这个胆囊里面这个结石或者是碎石哈，或者怎么样的话把它拿出来。这种情况针对于是什么？是一个老年人不能耐受手术的。像这种情况也可以是考虑的，但最起码可以，暂时的去缓解一些症状。
0: 但这个只是暂时的，它不能是一个治愈的，
1: 不是一个远期的。但是一个对于一个90多岁的人来说的话，我感觉这种方法也很好，对吧？
0: 是，
1: 因为他就免掉了手术啊。
0: 对，因为手术的话，他可能承受不了那个手术了。
1: 对，像还有很多像那个。胆管结石啊，像我们刚刚说的是一个有踢管的，是吧？那你说对于这个胆总管结石来说，我们还有一个术式是什么？是把胆总管结石胆总管切开之后，结石取出来之后，还可以一气缝合，我们也不带踢管。对于一个胆道比较直径比较小的啊，也就是0.8、0.6这样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个就是把胆道结石取出来之后，在胆道内放一个支架，然后呢也是一起缝合啊。等做完这个手术，过一段时间是一般就像2-3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我们再做一个胃镜，再把这个支架管这个取出来，这个方法也很好。所以说，治疗胆道结石的现在的方法应该是很多。也就是看看你这个胆道的是解剖情况啊，结石情况，还有个人情况等等，我们来做一个个体化的分析，然后再选择一个合适的术式。
0: 对，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情况，然后来分析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是比较适合您的。
1: 对，个体化。
0: 那像一些比如做完了这个胆道摘除手术的人，他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短期内呢，还是饮食控制一下，不要吃油腻的了，或者是这个运动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因为胆囊结石这个恢复也是很快的。那你说远期啊，我们的医疗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正常生活，远期基本上没有什么干预，都很好。
0: 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这样，
1: 基本没有，
0: 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1: 对，那有个体也是有一个，你像哪一个人他会出现哪一个症状，这也可以的。
0: 但是不是还是要避免一些太油腻的食物？
1: 短期内是应该的。因为你吃油腻的食物的时候，胆汁量会增大。这样它会引起不适、腹胀等等。如果说要是这个对于远期来说啊，我们说是胆管也有一个代偿，咱们人体的代偿机制是非常强大的。那远期之后呢，基本上这个顾虑就没有。
0: 就是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你没有这个器官了，是吧？
1: 是的。
0: 那像很多人啊，他还是不太想做这个胆道摘除手术的，他可能还是想我用生活方式怎么样去调整，能不能维持我这个胆的健康，这个能做到吗？
1: 现在对于这个没有胆道结石的人来说，还是一个规律的生活，好的生活习惯，这是应该提倡的。
0: 对，
1: 对于有胆道结石的这样的人来说，如果说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或者是说比较严重的一个什么并发症的情况下，是应该是医学干预的。如果说没有任何症状的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这个是应该平常应该做到定期复查、检测它是有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还应该借助于医学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再进一步看看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0: 是，所以还是要 重视它，但是不要太恐惧它，
1: 对
0: 吧？

0: 来说一下王旭春教授的出诊时间吧。
1: 我是每周五上午。
0: 每周五上午，
1: 对，
0: 是挂哪个科？
1: 肝胆外科，
0: 肝胆外
1: 肝胆
0: 科
1: 外
0: 可以
1: 科，
0: 找到您
1: 对
0: 是
1: 对
0: 哈。
1: 对。
0: 那如果有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呢，可以每个周五的上午在大连友谊医院找肝胆外科，可以找到王旭春教授的这个出诊的挂号哈。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王旭春教授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王教授，我们说声再会。
1: 谢谢，再会，再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

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道。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生活当中呢，随处可见各种饮料和牛奶哈，但是呢，它们的包装是不太一样的。你看啊，这个饮料瓶子大多是圆的，但是牛奶呢，就是采用方方正正的纸盒的包装。既然都是液体，那为什么在包装上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首先哈，这个圆形的瓶子呢，拿着很舒服，我们的手掌在自然弯曲的时候呢，就刚好适合捏住圆形的东西，拿取特别的顺手。而且饮料呢，几乎都是即买即饮的，圆瓶子轻便，容易携带，不管是你逛街呀，还是运动啊，拿着都不累。而且这个圆瓶子哈，它不容易磕碰到别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安全性相对来说也是要稍高一些的。再从这个成本角度来说哈，圆形的容器呢，在制作工艺上会更加省钱，模具呢相对来说更加简单。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饮料瓶，通常呢采用的是吹塑工艺，机器可以很顺畅地把塑料变成圆圆的瓶子，再一个用相同面积的塑料做成圆形瓶子的容量比方瓶子还要多一些。这个对商家来说呢，可以降低单个产品的生产成本，是比较划算的。另外呢，圆瓶子它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在使用过程当中呢，更加不容易变形。比如说碳酸饮料的瓶子，如果用方形的，钥匙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气体膨胀，那瓶身四周估计就会鼓包了。这样看来哈，圆形的瓶子呢好像优点会更多一些。那既然方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为什么牛奶还执意用方形的包装呢？那如今的常温牛奶啊，大多呢使用的是利乐无菌包装，这种材料的优点呢，就是可以更好的隔绝光线和空气，从而呢延长保质期。但是这种材料就像是纸壳，它是一样的，非常的柔软，不易成型，所以做成方形就是最稳定的结构。这个跟牛奶的储存运输还有着很大的关系。牛奶包装好了之后呢，就会进行存放和运输，冷藏牛奶还涉及到冷藏的环节。方盒子的造型呢，就可以使它们紧密地挨在一起，不会像圆瓶子那样留下很多的空隙。那这样呢，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存放更多的牛奶。虽然说从成本方面考虑，方盒子的制作工艺呢比圆瓶子要复杂一些，成本呢也是要更高一些，但是它在运输过程当中的优势是弥补了这部分的缺点的，毕竟圆盒子占用面积会更大嘛。而且牛奶它的饮用场景呢也不像饮料那么广泛，所以这个方的盒子是比较不容易拿捏的，这个缺点也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每一天呢，都会时不时的有充满负罪感的时刻。前脚刚锻炼完，后脚就吃饭了，白练了。哎呦，我这个嘴呀，就是忍不住。那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吃了一小块蛋糕。作为一直反复走在减肥路上的人，这种情况我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其实呢，根本不需要有太多的负罪感，因为你可能不知道，有一些行为，你以为它是会变胖的，但是它是减肥的。如果你还在悲伤，今天没忍住吃了一块小蛋糕，或者今天午饭多吃了两块炸鸡，真的是罪恶，那可以收了，适当的吃一点自己最渴望的肥宅快乐餐，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胖，安排好了，它反而是有助于减肥的。有一项长达两年的研究，招募者呢是招募了30个18岁到75岁之间的肥胖患者，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采用了包容策略，就是可以在均衡饮食当中加入少量自己最想吃的高脂肪食物，比如说甜品呀，或者是碳水化合物啊都行。结果实行了一年哈，就发现比起坚决不吃肥宅快乐餐的人，那些选择了适当吃的人，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反而是会下降的。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赌不如输，越是憋着越容易报复性的暴饮暴食。所以你要是特别渴望吃某个东西，千万不要为难自己，少吃两次满足了，反而是更加容易开始控制饮食的计划。关于运动之后是饿着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这个呢其实也是有研究的。这是一项2024年的研究，招募了52名肥胖的中年人，让他们每周3次高强度间歇的训练，并且呢分成了3组：饿肚子组、运动之后不吃东西组，还有就是吃东西组。运动之后吃高蛋白饮食，还有就是对照组，躺平不运动的。3个月之后呢，发现只有运动之后吃东西这组，他才是瘦了。这个呢，是因为运动之后身体是极缺营养的，运动之后2个小时之内，如果没有补充营养的话，会让肌糖原重新合成的这个速度减弱50%，不仅仅是阻碍增肌的，还会多囤积一些脂肪。但是呢，吃点碳水化合物，或者是蛋白质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糖原合成，刺激肌肉蛋白大量的增加，补充的营养物质呢，会更多的存进肌肉当中，而不是变成脂肪去囤积。所以练吃练吃反而是能瘦下来的。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6: 别直接的挂电话走人，不妨加一句，老板啊，这件事儿推进过程当中有什么变化，我随时跟您同步。哎，这就叫管理老板的预期，他知道你还在干活，下次你找他，他就不觉得你突然间冒出来了。好了，那和珅和刘墉的故事啊，咱们就讲完了。没错，他们的对话内容肯定是有不少杜撰的成分，但现在你明白了，关键是汇报汇报还是汇报。哎，这就是在关键的节点让领导看见你。我不知道说完这些你学会了吗？为了让您啊记得更清楚，最后呢我们再总结一下汇报的这五个技巧啊。第一个，不要讲苦劳，要讲老板操心的事儿。第二个呢，汇报之前问自己三个灵魂的问题：老板最近烦什么？这事儿跟他烦的有关系吗？我要老板干什么？那么第三点就是汇报只说三件事儿，主要讲结果、问题、方案。第四个嘛，就是挑他心情好的时候去，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啥那都是错的。最后就是汇报收尾埋个钩子，让他知道你还在干活呢。这时候你可能会问呢，如果啥都没干成这咋办呢？那你就去汇报你踩过的坑呗，告诉老板这事儿走不通，原因是 ABC 啊，建议以后呢别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了，这叫负责任的试错，比瞎忙活强100倍。咋样，你记住了吗？

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领导布置的工作常常涉及协调其他部门，但个人一直无法推动，应该咋办呢？我觉得啊，你可以学学张居正，在万历年间呢，大明的文官集团推诿成风，户部说没钱，工部说没人，兵部说没粮，地方官说没接到朝廷的正式文件。一件小事儿，能从春天扯到了秋天，从万历元年扯到万历三年。张居正接手的时候，这个集团已经是锈死了。那他怎么做的呢？那张居正上任第一年呢，干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儿。查黄册，黄册是什么？就是大明的户口本、土地证、纳税记录，全国的钱粮都记在上面。但黄册库在南京，归南京守备太监管。那黄册的更新呢，归户部管；黄册的使用归各地的衙门管。所以结果就是呢，户部要查一个县的田亩，得先发文到南京。南京太监说啊，等等，户部呢就真的只能去等。那张居正让人去查一个普通的查册流程到底要多少道手啊，查回来一看居然有13道，从县衙到府衙，从府衙到按察使司，从按察使司到户部清使司，那从这个清使司呢到隶书到尚书啊，从尚书到内阁，从内阁到南京守备太监，从太监到黄册点的库使，每一步呢只要是有人正在处理，那你就得等。张居正就拿着这张流程图在那个会上摊开了，说你们看啊，办一件事情需要13道手，哪一道是必须的，哪一道是养闲人呢？结果是没人吭声。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职场当中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跨部门协作推不动，第一件事儿不是催，是画流程图，把这件事儿从发起到完成，所有涉及的部门岗位审批节点一个一个的列出来，然后问这一步真的需要他吗？他卡着是在等什么呀？是在等流程走完，还是等抽烟呢？这一画出来，谁在踢皮球，一眼不就看清楚了吗？张居正呢，推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呢，阻力最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中间那层经手人。以前收税收粮食有损耗，有飘煤，哎，还有那老鼠啃，有船帆，谁都能从中啊捞一把。现在折成银子收，损耗没了，哎，其他的损失也没了，老鼠也啃不动银子，船帆也捞不着了。那各县府的官老爷们嘴上都说拥护，但背地里却拖着不办。张居正的办法很简单，来来来，每省每府每县的主官签一份承诺状，承诺状上写清楚，你辖区哪年哪月哪日开始按新法征税，如果届时没完成你担责，签了字的回头想拖，张居正就拿着这张纸去找他。哎，这可是你自己写的啊，要我念给大家听听吗？那么在职场不也是一样吗？跨部门协作最怕的就是回头再说，先放着，我尽量这种话。你得啊，在会议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件事儿拆解成具体的动作、责任人、截止的时间，然后发邮件抄送所有人，抄送双方的领导，这叫留痕。以后啊，谁想去装失忆，你就把邮件翻出来。5月20号你说好的6月1号前能给数据，今天6月3号了，数据呢？记住啊，留痕不是为了吵架，是为了让想耍赖的人知道耍赖的成本变高了。我们再来说张居正，张居正推行考成法的时候最难啃的是吏部。吏部啊，管着全国官员的升迁的降条，以前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晾着谁就晾着谁。考成法一出来以后，升官不看关系，看绩效，吏部的权力直接被砍掉一大半。吏部尚书张翰呢，是张居正的老乡，也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结果呢，就是张翰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啥？考成法？吏部向来是照章办事，没什么好。

好的。张居正没跟他在朝堂上吵，他亲自啊去了吏部找张翰喝茶。喝茶的时候呢，张居正就问说，你儿子今年多大了？张翰回答说20了。张居正又说呢，我听说他读书不错呀，明年想不想让他考个功名啊？张翰听了愣了一下说，想是想，但哎，张居正一摆手说，想就好，考成法推行下去，3年之后各地缺出来的官位扣你儿子挑的，推不下去的话，咱们呢都别想有以后了。张翰呢沉默了很久，后来呢这考成法在吏部第一个推行下去。所以你看懂了什么吗？这就是有些难啃的骨头啊，你不能光发邮件，你得亲自的跑一趟，而且去的时候呢别只谈工作，聊聊他的难处，聊聊他手下的难处，聊聊他今年想干什么，然后告诉他这事儿成了他有什么好处，这事儿不成他和你啊都麻烦。这叫什么呢？这叫利益绑定，让他觉得帮你推进这件事儿也是为了他自己好，那为自己好的事儿谁不干呀？要说张居正最狠的一招呢，就是万历4年开始推行的考成月报。以前呢各部门干活干多干少没人知道，拖到年底写个总结糊弄过去就行了。但张居正规定，从今以后6部督察院每个月都向内阁报送一份考成簿，考成簿上写清楚你这个月接了多少差事，办完了多少件，还有多少件没办完，没办完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内阁把这些考成簿汇总变成一本考成月报，发给所在的京衙门去来传阅，以后谁在干活，谁在摸鱼，谁在踢皮球，大家都瞧的是一清二楚。有个礼部郎中呢，以前是出名的拖字诀，什么事儿到他手里啊一拖都能拖半年。考成月报发到第3期，他的名字连续3期都在未完成的一栏。礼部尚书坐不住了，把他叫去骂了一顿，说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说那个人后来呢一个月就干完了半年的活了。那来看现代职场不也是如此吗？说现在的项目管理软件、共享文档、周报制度，本质上这不都是一个东西吗？就是想让信息透明化了。说你推进跨部门协作最有力的武器，它不是你的口才，是一张公开的进度表，谁承诺了什么，什么时候承诺的，现在到什么进度了，卡在谁手里了，全贴出来，不用你催，他的领导会催他的，他的同事会看他。人呢可以不给你面子，但是不能不给面子当众丢人吧，对吧？我们再来看呢，张居正推行新政的时候，最支持他的人是兵部尚书谭纶。谭纶为什么支持他呢？因为张居正先帮兵部解决了一个大麻烦。那时候呢北方是边患严重，兵部每年要往九边呢调粮调饷，但户部给钱总是拖拖拉拉的，今天说库银不够，明天说等江南的漕粮带来再说。谭纶催一次，那户部呢就应付一次，催急了就吵起来。张居正知道了之后呢，把户部尚书叫来，就说啊，这个边关的事儿你能不能快一点？户部尚书就说呢，哎呀，不是我不快，我是确实没钱呐。张居正就说呢，那这样，我给你钱啊，你把江南今年的漕粮呢提前3个月起运，中间的损耗我从太仓银里补给你。哎，这一下户部尚书没话说了。谭纶那边呢当年就收到了粮饷，从那以后呢只要张居正有事找兵部，谭纶是二话不说先办了再讲。那在现代职场当中，跨部门协作别总想着别人凭什么帮你，对吧？你要先想想我能帮他做点啥，那我以前没有帮他做过什么，他手头是不是也有难啃的骨头呢？是不是有推不动的流程呢？是不是也有惹不起的人？说你帮他一次他心里有数，下次你找他，他呀就不好意思再推了。张居正晚年的时候呢，新政已经推行了10年，国库充盈，边患平息，朝野上下都认为是他的功劳。但每次给朝廷报功呢，他都会把谭纶呐、张学言、潘基逊这些人的名字呢写在前面。有人就问他说，首府啊，这都是您的运筹帷幄，你何必把功劳让给别人呢？张居正笑着说啊，运筹帷幄是我，但前线拼命的是他们，粮是他们调的，河是他们修的，兵是他们练的，
我坐在内阁，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凭什么把功劳全占了呀？这话呢传到谭纶的耳朵里，谭纶后来逢人便说呀，给张居正干活，嗯，值。所以人在职场最怕的就是干活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分功劳的时候你一个人上，你往上写报告，把配合你的部门帮你协调的人熬夜加班的同事名字全都给他写上，你写全了，下次你再找。

第六个，分功劳的时候名字要写全，下次才有人愿意跟着你干。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呀，能够在职场当中呢，能够乘风破浪，大展宏图。所以这些个事儿啊，我们还是需要呢，自己的去好好的去揣摩。

事儿的。刘备用赵云呢，看中的是他的稳。赵云一辈子没犯过什么大错，让他断后就断后，让他护人就护人，从不问为什么。刘备临终前托孤，不只是找了诸葛亮，还把赵云叫到床边说：“我儿阿斗啊，就托付给你了。”这样呢，诸葛亮负责治国，赵云负责安全，一个在明，一个在暗。那么来看看现在的职场，也是异曲同工的道理啊。比如说你是某个公司的老大，你手下的老黄牛分两种，第一种是真黄牛，干活靠谱，从不惹事儿，但是也没啥主见，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是这种人呢，你可以给苦劳，但是不能给高位。那么第二牛呢，第二种啊叫卧槽牛，平时不吭声，但关键的时候能扛事儿，有自己的判断，只是不喜欢争。说这种人才是你要给公道的对象。你要记得呀，一定要分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牛，对吧？别给错了人。那赵云一辈子没当过三公九卿，但他手里握着一支兵，就是刘备的亲卫骑兵，人数不多，但全是精锐。而这支兵呢，只认赵云，刘备去哪儿都带着他。曹操的虎豹骑追上来，那赵云护着阿斗和甘夫人，硬是杀出来了。事后刘备没给他升官，但把自己的儿子就交给他了，说从今天起呀，你负责保护阿斗。赵云磕头说啊，臣敢不效犬马之劳。那么再回头看一下职场，是不是也是同一个道理呢？老黄牛不介意你给别人升职，他介意的是你把他当麻布，用的时候拿来，不用的时候扔一边。所以呀，你不能这样，你要给他的公道呢，不一定是什么总监的头衔，而是这几样东西。比如信任吧，把一些最重要最敏感的事交给他去做，说这事儿我只放心你做。再比如依赖，在他擅长的领域呢，让他呢当一票否决的那个人，他说不行就是不行。比如背书吧，有人质疑他的时候，你站出来说他是对的，我信他。说跟您说呢，哎，就这三样，真比啊涨2000块钱工资还管用的。那老黄牛为啥升得慢呢？因为他不争不抢啊。刘备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夸过赵云，但刘备临死前呢，把赵云叫到床边说的那番话被史官记下来了，被后人传了2000年。所以呢，刘备不是不夸，是选对了场合。私下夸比公开夸更让赵云觉得，嗯，老板的心里有我呀。所以呢，你要帮老黄牛翻译他的功劳。比如开周会的时候，你可以说，上周那个报表老王熬了两个通宵啊，数据是一点没错，大家以后有急活可以学学老王。年底评优的时候，你提名他，理由呢写具体的，别写什么任劳任怨呢，要写解决某某难题，挽回某某损失。你不是在替他邀功，你是在替他说出他不好意思说出的话。这点你要是领导的话一定要记住。我们来看呢，刘备与赵云的甜头呢是别人不知道的。阿斗可是刘备的命根子，他把命根子交给赵云，这是多大的信任呢？那赵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刘备也从来没宣传过，但赵云的心里清楚，说这个老板我替他死都值。职场里呢，老黄牛不喜欢被表演式的奖励，你当着全公司给他发一个老黄牛奖，他反而会觉得你在羞辱我呀，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升不去，升不上去嘛。啊，你发个奖杯有什么用呢？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悄悄的给甜头，比如悄悄的私下多发点奖金，比如悄悄的给他一些弹性，比如他家里有事儿，你批3天带薪假不用走流程，比如悄悄的给他一些选择权，比如问他想跟谁搭档做上项目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做了就做了，别声张，他会记在心里，下次团队加班他呀肯定是第一个留下来的。赵云一辈子没当上大将军，有人不服气啊，凭什么魏延啊能当汉中的太守，赵云就不行啊？刘备听到这种议论就说了句，魏延善战，赵云善守，守的不如打得出彩，但没守的打也打不成。哎，这一句话呢把所有人的嘴都给啪的堵住了。说你看职场里老黄牛没升上去，别人会在背后嚼舌根子，你瞧吧啊，干得多不如舔得好。说这时候你一定要站出来替他说话，说老王没升任总监，不是他不行，是那个岗位需要对外司资源，老王的性格不合适，但咱们内部的技术难题离了老王谁都玩不转，你们呢谁觉得不服呢？

好的，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呢，职场当中领导一般会如何看待那些不争不抢、闷声干活且业绩不错的员工。咱们说当年刘备对待赵云就是当领导的典范，来咱们看看玄德公是怎么办。

先去把老王手头那个烂摊子接过来试试。记住啊，你不是在解释，你在划定边界。老王的价值在这里，谁不服你过来碰一碰啊。这样一说，基本上就没人在背后再嚼舌根子了。刘备从来没想过让赵云当统帅，因为他知道他不是那块料。但刘备给了他另外一条路，成为蜀汉的定海神针。有他在，后方不乱，赵云就是一个让全军都长期信任的战力老将。那有些老黄牛呢，你就是不能把他提到管理层，他不是那块料嘛，提上去反而是害了他。他不会管人，不会开会，不会跟上面去撕，最后做得很痛苦，团队也带崩了。所以你要给他另外一条路，比如专业的通道，首席工程师啊，什么高级专家呀，待遇对标总监，但是不需要带人。比如名誉的通道，让他当技术的委员长，当质量的守护者，有头有衔有话语权，哎，不背管理的 KPI， 这多好啊，他适合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将军，有些人只想当一辈子的兵，但要当一个被尊重的兵。那讲过的这些，您是不是就明白了如何正确对待一个不争不抢且干活不错的老黄牛了吧？好了，还是老规矩，咱们再总结一下，一共六点啊。第一个，先分清楚品种，真黄牛给苦劳，卧槽牛给公道，哎，别给错了人。那么第二个就是给定心丸，信任依赖背书，那比头衔管用多了。第三个就是翻译功劳，他不会邀功，你就帮他邀啊。第四个呢，就是偷偷的给点甜头，私下里多发点钱，多给点假，多给点选择权。那么第五个就是替他挡刀，有人质疑他升不上去，你站出来划定边界，他的价值在这儿，不服你来碰。那么最后一条就是升不上去就铺另外一条路，专业通道、名誉通道，这不都可以吗？最后啊，咱们就多升华两句。其实职场里呢，没有什么绝对的公平，你的任务呢不是让所有人呢都去满意，对吧？那就是让那些真正干活的人呢觉得跟着你干他不亏。老黄牛啊，人不傻，你对他的公道他给你拼命，你对他不公道他就会变成一头走不动叫不出最后消失了的牛啊。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好的，还剩点时间呢，我们来看在知乎上有位叫竹野的朋友呢，他写的一段文字，就是当我当年扶我上位的领导传授给我的手段，我今天也利用点时间呢把它分享出来，看看对您的职业场的这个职业规划、职场的这些规划有没有用啊。他说有段时间我特别拧巴，就是那种觉得自己怀才不遇，一身本事没处使啊，看谁都觉得像个草包，看领导觉得眼瞎。说那时候我在一家还不错的公司，业务能力算是同批里最扎实的，加班最狠，活干的最漂亮，但是每一次一到晋升提名名单上总没我，反而是一些你觉得平时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搞关系的人上去了。哎呦，心里那股火憋得肝疼啊。有一次晋升名单又公布了，我们部门一个比我晚来一年，业务能力也就那样的小伙子上去了，理由是善于协同，大局观强。我当时就炸了，憋着一股劲儿，当天下班之后把一份自认为逻辑完美、数据详实的部门优化建议书发到了大领导老赵的邮箱。说现在回头看，那份邮件哪是什么建议书啊，活脱脱的一封告状信呢，字里行间都在呐喊我这么牛，你们眼睛瞎了吗？看看那些上去都是什么货色呀。结果呢，邮件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一连几天老赵见了我跟平常一样笑呵呵的点点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心里更凉了，觉得这地儿没法待了，准备开始看外面的机会。这样又过了一周，老赵的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是老赵晚上有个饭局，但司机呢家里有急事儿，临时走不开，看我能不能去带个班送赵总过去。哎呦，我这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啊，觉得这是把我当杂役使唤嘛。但是拒绝领导这四个字那时候我还说不出口，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在车上一路无话，我从后视镜里偷偷地看他，他一直在闭目养神。到了饭店门口，他忽然睁开眼说，小佳呀，别回去了，上来一起吃吧。我一下子愣住了，连连摆手说，哎，这不合规矩。他笑了笑，今天这顿呢不是公事，就一个老朋友，来，你跟我上去听听故事，就当吃饭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上去了。包间里果然就一个人，一个看起来比老赵还大几岁的老头，穿得很普通，但是眼神很定。老赵给我介绍说，这是他的发小王叔。说那顿饭的两个老头是天南海北的聊啊，从年轻时偷看邻村的电影，聊到后来下海经商的九死一生。我全程呢像个木头人，插不上一句话，光顾着埋头吃饭给他们添茶。饭局快结束的时候，老赵忽然转头问我，小佳呀，你觉得一个组织里什么样的人最先被提拔呢？我当时脑子一热，把憋了很久的话就吐了出来了。那领导，那肯定是业务能力强的呀。老赵和王叔对视里眼都笑了。老赵说呀，业务能力是门票，但不是 VIP 的钥匙。门票能让你进场，但你想坐到前排，光有门票可不够啊。说着给我倒了杯茶，慢悠悠地继续说道，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你一样，觉得天下我最牛，迟到我的师傅一定是带我的第一个领导点了我几句，他呢没给我讲什么大道理，就请我吃了三顿饭，教了我三件事儿。今天呢我也把这三件事儿送给你，你呢还年轻，你也听得懂，那是你的造化，如果你听不懂，嘿，就当我喝多了胡说八道。老赵说呢，他师傅教他的第一件事儿叫扫屋子。他说他刚进单位的时候被分配到一个边缘部门，每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档案，枯燥的能长出蘑菇。他干了俩月就把所有的档案按照不同的逻辑归类做了好几个索引，效率提高了十几倍。然后他就闲下来了，闲下来就容易胡思乱想，觉得憋屈。他师父看出来了，有一天呢把他叫到办公室，指着一盆快要枯死的绿萝问他说，这屋里什么东西最碍眼呢？老赵当时想都没想就说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师傅就说呢，那你为啥不把它收拾一下呀？老赵说，这不是我的活啊，有专人负责的。师傅就笑了说，一个屋子里所有让你觉得不舒服不顺眼效率低下的地方都是你的活，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屋子来扫，扫干净了，屋子亮堂了，住在里面的人舒服了，哎，自然会有人注意到是谁把屋子扫干净的。你说你总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觉得把地耕好就行了，可实际上别人看到的是整个屋子的样子，屋子里乱七八糟啊，你那块地再肥沃，在别人眼里也不过是这乱糟糟环境里的一部分。
所谓的大局观，不是让你去指点江山，而是让你学会扫屋子，把那些没人管没人问但又确实影响大家效率和心情的垃圾悄无声息地清扫掉。老赵说呢，从那天起啊，他不再只盯着自己的档案了，发现饮水机常年没人清洗，他就默默地周末来清洗，发现部门的公用电脑系统很乱，文件堆得满天飞，他就花时间做了分类和归档，发现同事们经常为一些流程

上的小问题来回跑，效率很低，他就把所有流程梳理了一遍，画了一张清晰的流程图贴在墙上。他做的这些都没人安排，更没人给他加工资，但是慢慢的部门里的人都开始依赖他，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到了年底呢，他们部门有一个唯一的优秀员工的名额，所有人都把票投给了他。老赵说到这儿抿了口茶，看着我说，你那封邮件呢我看了，写得很好，很有深度，但你就像是一个顶级的工匠，把手里的一个零件打磨得锃亮，然后抬头一看，发现周围都是垃圾，你就开始骂，骂别人为啥不把垃圾清理干净。而一个真正想成事的人，会一声不吭地开始扫屋子，他知道屋子干净了，那个锃亮的零件才会被人看见，也才能被安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老赵又说了第二事儿，叫分果子。他说当上优秀员工之后呢，领导开始交给他一些独立的小项目，他还是拼命三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项目完成的又快又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师傅见了他就说呀，你光能打是莽夫，会被群猴孤立的。猴王之所以是猴王，是因为他每次找到果子都会先分给别的猴子，尤其是那些地位不高的小猴子，他分的不是果子呀，是人心。你说你一个人把项目干完了，功劳你一个人全占了，报告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名字，别人看你的话就像看一个正在独自霸占一棵果树的猴子，不攻击你攻击谁呀？说你分的不是功劳，你在投资人情啊，是在编织你自己的安全网啊。说完这些，老赵看着我目光很深邃，他说我看了你一年过去的绩效，你参与的每个项目你都是贡献度最高的那一个，这很好啊，说明你能力很强啊。但问题是你的团队协作得分几乎是最低的，你总觉得别人在拖你后腿，但你想过没有，在别人眼里你可能就是一个果子小偷啊，一个人把所有功劳都往自己怀里揣的人，是这样的人能力越强，对组织的破坏力越大，因为他会扼杀所有人的积极性。你得学会把手里的果子分出去，你分得越多，你将来能摘到的果子就越大。老赵又喝了口茶说呢，第三件事最难，叫抬轿子。我因为懂得了扫屋子和分果子，很快就被提拔成了部门的副职，然后就遇到了瓶颈，整整三年原地踏步。那三年我干得很苦啊，正值是一个快退休的老主任，思想保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提的很多新方案都被他否决了，我觉得他就是我职业生涯的绊脚石，每天盼着他赶紧退休。结果我师父就说了，看我状态不对，第三次请我吃饭，这次他什么都没说，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个宰相，每次出门轿夫都抬得特别稳，宰相坐着舒服，心情就好啊，处理政务就顺畅，国家就能治理得好。皇帝一高兴就给宰相加官进爵，宰相被提拔了，最高兴的是谁呀？是那几个轿夫，因为主子官大了，他们的赏钱地位都水涨船高啊。师傅说呢，说你直接领导就是那个坐轿子的人，你呢就是那抬轿子的人，你想让自己的位置高一点，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自己往上蹦，而是想办法把轿子抬得更高更稳。你觉得领导是绊脚石，你想的是绕开他甚至搬开他，但你想到过没有，他的稳正是你发挥的平台，他最怕的是什么？是乱，是出错，你提的那些方案在他眼里啊都是风险。你要做的不是证明他有多错你有多对，而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怎么让他做得更稳更舒服。其实讲完了这三个小故事之后呢，我也学会了扫屋子、分果子、抬轿子。其实说到底呢，老赵在教我的与其说是手段，不如说是一种心法。其实说了这么多呀，那我们都觉得我们在职场当中要学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要学会智慧。好了，各位听友，时间悄然的流转啊，今晚关于职场和自我成长的分享就将落下帷幕了。职场所有的顺遂啊，从来都不是投机取巧，而是沉淀学识、打磨表达、沉淀心性之后的水到渠成。愿今晚的交流能为你拨开些许的困惑，往后的工作当中遇事从容开口，处事清醒自持。夜色温柔，前路漫漫亦灿灿。感谢各位听友今晚的陪伴，明晚八点钟我们再会，稍后请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除了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同步收听。栏目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衣橱里面的衣服不少，但是呢穿的总是那几件特别舒服的，剩下的那些起球的、变形的、凑合买的，总觉得说在家穿穿无所谓。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好玩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不能一直穿太差的衣服，这背后不光是审美，关乎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今天的话题呢相当的贴近各位女士的心声哈，因为女人永远觉得自己的衣橱里少了一件衣服，那么究竟穿差衣服差在哪儿呢？相关话题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下你的想法和感想。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能穿太差的衣服，要买那些特别贵的吗？这个话题说起来好像是有点物质，但是呢别先着急一下结论，其实呢里面藏着一些很深的这样的深意哈。最近呢有很多的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相关的解读，提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当我们总是穿那些材质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不合身的，或者说自己并不是真心喜欢的衣服时，不单单是一个关于美丑的审美问题，更是一个关乎自我价值感的心理暗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穿着呀和内心状态它是互相影响的。我们设想一下哈，就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如果说一天穿了一件起球的旧毛衣，或者是一条已经非常松垮的变形的裤子，那天的状态你就会不自然的有点缩的感觉，不太喜欢抬头挺胸，也不太愿意去见非常重要的人。换一个层面来想，比如说正好相反，穿上了剪裁合体、面料非常的舒适、颜色呢也非常衬你肤色的这样的衣服的时候，会感觉说哇，这一天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呼吸都变得更加顺畅一点了，脚步好像是也更加的轻快。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不是虚荣呀？是不是把我们的很多的内在的一些心理方面的暗示都寄托在衣服上呢？其实这就是真实的哈，这并不是虚荣。心理学上这叫具身认知，我们的身体状态会反向塑造我们的情绪还有自我评价。如果我们经常穿一些长期吧，穿一些质感特别差的、粗糙的、不具有美感的衣服，可能就是日复一日的在向自己传递一个信息，我没有那么重要，我不值得好好被对待，随时随便被凑合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一种隐性的自我否定，比任何外界的批评其实都要伤害自己，渗透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每一次低头看自己衣角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哦，我可能是那个糟糕的人。尤其是在亲密关系还有职场的晋升上，总会觉得说自己不够格哈。尤其是在亲密关系还有职场的晋升上，总会觉得说自己不够格哈。他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会花很多钱给家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买那些高级的衣服，但是呢，给自己买的全是什么呢？打折的、处理的、款式过时的基本款。为什么要选基本款？不过时呀，年年岁岁、几十年、几十载，如一日的可以穿。他说什么？他说反正呀，天天在家办公室就是两点一线，穿那么好看要给谁看呢？现在我们流行一句话叫女为悦己者容，是我们为了让自己高兴的那个人啊，为了他而美丽。再想一想，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很多女士在说到悦己，真正让自己开心的应该是自己，或者是你真正应该把他哄好的应该是自己。所以我们穿漂亮的衣服有的时候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个儿看的啊。试着调整一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总觉得说哎呀，何必把钱花在这种衣服上呢？哎，你试着稍微做一个调整，比如说用给自己家人买衣服的标准给自己选一件，不是要求价格一定特别高特别昂贵的，给自己选一件这种价格相对来说合理，但是质地和款式都要你特别满意、特别喜欢的衣服。我们可以连续性的哈，就是这样的衣服你特别喜欢的，穿上之后自我感觉非常好的，连续穿一段时间，感受一下会不会从内心到外都有一些变化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有点好像不自在吧，每天打扮的这么隆重，也会在心里有小小的暗示，我好像不配穿这么好的衣服，我好像不配穿这么贵的衣服。但是呢，
如果你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哈，包括这位女士哈，她可能会发现，比如说你在公共场合能发言的声音变大了，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不自觉的这个腰板就挺直了啊。如果说有一天，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啊，你的上司突然夸赞你，你的同事突然夸赞你说，哎呀，你今天哈好像精神状态特别好，你今天这个衬衫真好看，哪里买的？那一刻给我们的心理

是是什么是我被看见了。这种看见不是因为讨好，而是因为首先看见了自己。以前我们可能会认为说，我要买一件好的衣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要等待等一个契机，我升职了瘦了，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才穿才买。其实美嘛，是每个人的本能，犒赏自己是每个人奖赏自己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从衣服我们说到的是配得感，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女性，你想一想内心当中会有很多的不配得感。打个比方哈，就比如说我自己，我们家的那个拖鞋出门的时候是要排成一排的啊，基本上是我们女儿的拖鞋排在第一个位置，因为这个是穿脱最方便的位置。我老公的排在第二位，一般我都会把它放到那里啊，然后呢我的鞋排在最里面，所以我们就会把自己的地位相对来说放得低一点哈，习惯把自己放在最后了，先来满足什么呀，孩子、老公、父母、工作，最后才会考虑自己。好像我们要穿一件特别舒适的特别好看的衣服都觉得那是一种奢侈，其实啊，从身心健康角度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内耗和消耗。比如说长期穿这种不合身的不舒服的衣服，会让身体处于一种隐形的紧张的状态，过紧的这样的牛仔裤哈，会影响血液循环，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材质不透气的内衣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更关键的是什么，是心理上的这样的紧绷和心理上的不适，会不自觉的收缩身体不敢舒展，这种长期的身体压迫会进一步的转化为焦虑压抑。而如果说反过来，当我们穿上对的衣服，不是说一定要多贵多奢华，而是真正适合我们的身形，让你感到自在欢喜的衣服，会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体验，哦，原来被好好对待不需要等别人来给，自己就可以了。这种体验呢，会形成一种很积极的自我暗示，我的感受很重要，我的身体值得这样舒适的哪怕稍微贵一点点的面料，我的每一天值得认真对待。很多的女性呢，在婚姻或者是家庭当中，我们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照顾者的角色，不知不觉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工具人，只要能干活就行，穿什么无所谓啊。当我们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件哪怕说质感特别好的睡衣，而不是穿那种老公淘汰的旧 T 恤，或者自己已经穿旧的穿不出去的这样的衣服把它淘汰成睡衣，当我们愿意花时间为自己选一条合身的裙子，而不是永远穿那条最保险的黑色长裤，其实是在向自己宣告，我的存在本身就有价值，不需要通过牺牲和凑合来证明。也问一下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觉得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给自己买一件称心如意的新衣服了？看看柜子当中有多少衣服是本该早就淘汰了，但是留到现在想着说，哎呀，凑合凑合还能穿的。有多少女性朋友是在最近的消费过程当中把更多的消费的能力留到了孩子身上、老公身上、亲人身上，而把自己放到了最后呢？再来说一位50多岁的阿姨，退休之后呀，一直帮女儿带孩子，整天穿的是灰扑扑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这个岁数了不需要打扮了。后来的女儿鼓励她去老年大学学国画，开始要穿一些质地特别柔软的棉麻衣服了，颜色呢也是从原来的黑色、灰色变成了淡蓝色、米白色。她说呀，当我穿上那件淡蓝色的棉麻衬衫去上课的时候呢，第一次在镜子前面呢多看了自己几眼，发现呢自己其实没有那么老，眼光还行。从那之后呢，每

画画啊，都会穿一套让自己特别舒适的衣服。他说，你看了，穿上这个好的衣服，感觉手好像也稳了。说起来好像是很微妙，很玄妙。其实不然，当我们从内心认真对待自己，觉得自己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你好像整个生命力都开始流向更加开阔的方向。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情绪稳定力，和人交往的底气都开始不断春天夏天。有没有换上自己特别适合我们春夏的这样的特别明亮的颜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淡粉色呀，现在好像特别流行淡紫色呀，包括这种马卡龙的颜色，稍微鲜艳一点，哪怕不能说浑身到这个上下都是那么艳丽的，但是你想了，我们穿一件白色的衬衫，然后配一件玫红色的围巾啊，天蓝色的围巾啊，这种鹅黄色的围巾啊，是不是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呢？哪怕说是一个小小的耳饰、首饰，只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多一点点色彩，你会发现你的生命都开始绚烂了，是吧？所以，听一首歌吧，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希望在这样一个夜晚，大家通过一件衣服来进行一个反思和挖掘，能不能找到那个更美的自己呢？

0: 你在我心中呢是最美啊，我们都希望在一生当中能遇到一个人是真正非常懂你的，非常欣赏你的，而且呢他一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仿佛看到了一个最美的美人一般。但其实这个人是谁呢？当我们把很多的力量向外去求的时候，往往会失望。但是呢向内求，有的时候最大能满足自己的也许就是自己。所以可以看一下镜子，然后对自己说真美。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也希望大家所遇皆是美好。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

邀请邀请各位朋友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打开衣橱，找出那些已经起球了、变形了、褪色了，或者是你不太穿了也不是很喜欢的衣服，认真跟他们告别吧。不需要一口气买很多的新衣服，但是下一次为自己添置衣服的时候一定要说我喜欢，穿上真舒服，穿上之后我怎么会这么放松呢，穿上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很好很美，把这些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说便宜耐脏经得穿。这份属于自己的舒适和好看不是在讨好世界的目光，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我存在，我值得，我的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小雨呀，我一直觉得好衣服要留着重要场合穿，平时在家带娃穿啥都行，可前几天放照片真的发现镜头当中的自己永远都是灰扑扑的，那一刻有点难过，难道我的每一天都不算

重要吗？生命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一去不复返的，走了之后再也不会回来。当然了，我们不能让自己永远生活在那种特别紧张的节奏当中，把自己的弦儿都绷得紧紧的，希望每一刻都充满所谓的价值感。但是呢，真的哈，属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你至少让它该存在的时候要让它有满满的这样的重量感，是不是才不枉此生吧。好，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呢，去年生日咬牙买了一件质感很好的大衣，第一次穿出门那天发现自己走路都不一样了，背挺得特别直，也不怕跟人对视了，原来一件衣服真的可以跟人底气，从那之后呀，我再也不想凑合穿了。当我们停止在穿着上敷衍自己，我们其实是在停止人生当中来敷衍自己。这个字我觉得特别好哈，这个词特别好，敷衍。随便买一件衣服吧，不需要它特别舒服，也不需要它很漂亮，它便宜，它耐脏，它经穿，它可以一直穿就可以了。敷衍，这就是一种态度。你会发现哈，一个人很难去做成一个撕裂的人，当然也会有很多的大家，他们在生活当中是极其朴素的，但是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哪儿了呢？放在那些人生的诉求当中。可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们特别是作为当代的女性啊，你是可以有时间有精力啊，把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饱满一点的，色彩艳丽一点的。如果你有强大的内核，可以说我抗拒这些外力的影响，那你可以坚定自己的方向。但如果说你没有这样强大的外核，你通过一些非常绚丽的色彩，在家里买一束花呀，给自己置办一套这个新的床上用品呐。春天来了之后呢，可能是色彩斑斓的，鲜花盛开的，回到家之后会觉得自己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家人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如果说你是有这些外力的影响和互相呼应的话，那就不要过一种敷衍的生活。一件对的衣服就像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它会陪我们走出家门，陪我们面对一天的挑战，然后在镜子面前告诉你，你看你本来就很值得被认真的对待。所以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特别昂贵的衣服，也没有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买很多的衣服，而是说我们在选衣服这件事上，我们在对待自己的一些事情上，可以认真，可以投入，可以有更多的配得感。今天呢，通过一个小小的话题，和大家聊到了这些，也正好赶上当下正好是换季的季节，我们一个冬天了。说到冬天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特别厚重的这样的衣服，可能到下一个季节它就不再流行了，但是又不舍得扔掉，把它放到哪里呢？堆在家里也许就是一种负累。其实现在会有很多的处理的方式，像是捐赠呀，也会有很多的旧衣服的这个收置呀、收纳呀啊，包括可以得到一定的一个补偿啊，让自己清清爽爽地迎接一个夏天，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正好赶上换季，把那些不好的、不适合的丢弃掉吧。然后呢，用自己一点小小的精力啊、财力去满足一下自己，找一个借口。这个借口呢，可能是今天心情好；一个借口可能是今天阳光明媚；一个借口是哦，我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任务，我的体重下降了，哪怕是一两，但是呢，我可以拥抱一下更美好的自己，更美好的明天了。现在呢，购物的方式也是太多元化了，我们不需要走到商场当中。当然了哈，这个逛商场和我们在网上选衣服的感受度又是不一样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网上购物没有这么发达的话，没有这么便利的话，至少我的大学时代，每到周末的时候，全宿舍的人一块儿到那个商场当中去逛呀，啊，真的是哈。

我们接受，因为那就是青春。现在呢，通过网上购物也非常的方便，我们通过网上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款式，所以当下女性真的是太多的选择了。而面对更多的选择的时候，如何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呢？用心吧。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种感应吧，无论怎么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真实自己，爱自己，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配得感和价值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我们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美丽与哀愁》，这可能诠释了很多女性的生活啊，我们的心情也会这样，美丽和哀愁。其实美丽哀愁都是一种人生的美，特别对于女性来说。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川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小皮草。晚间好，我是小雨，来和大家聊一个困扰很多长期上班的或者是久坐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很多的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啊，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自己不买，家里的儿女也会给你们买，就是椅子上放的那个护腰靠垫。大家说它是什么，叫护腰神器是吗？还是智商税呢？先来说一下这个护腰垫现在到底有多火哈，咱随便走到一家商场或者是网上一搜哈，从这个三四十块钱的海绵垫到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所谓的记忆棉呐、气囊呀、人工工程学硬支撑靠垫呀，真的是五花八门呐。看一下很多的宣传语都会这么写，叫骨科医生推荐，人类工学设计，都说能矫正坐姿，缓解腰酸背痛，甚至还能改善腰间盘突出，听起来确实怦然心动啊。但是呢，买回来之后呀，你也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评价和抱怨，比如说这不舒服呀，这特别硌得慌呀，怎么靠上去之后反而这个酸更加深了呢，这个疼啊更深了呢。说到这儿就奇怪了，同一个东西怎么有人觉得是宝，有人觉得是草呢？先来看一下这个骨科专家给出的一些结论哈。首先非常明确一点，就是护腰靠垫不是不能用，但是呀它就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呢看咱怎么用，什么时候用，用对了它是帮手，用错了长期依靠反而会让咱们的腰变得越来越脆弱了。什么时候用算是用对了呢？那就是比如说咱的腰处于急性的疼痛期啊，不小心把这个腰给扭了，或者是急性的腰肌劳损发作了，又或是腰间盘突出突然疼起来了，这个腰部肌肉因为疼痛呀使不上劲儿了。坐着的时候呀，身体都是歪的，像一棵被风吹歪的小树，这个时候一个合理的护腰靠垫就起到了什么呢，像是拐杖呀支架的作用，帮咱们把身体撑回到相对正常的位置，让咱能够坐得住，缓醒急性期的这样的痛苦，这个阶段用一下那是完全没问题，而且是有益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这些长期使用上。现在呢，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长期的伏案工作的女性的上班族啊，本身是没有这种急性腰痛的病了，希望通过靠垫来纠正我们的含胸呀、驼背呀，预防腰酸背痛。有的甚至是有这个健身的爱好者，希望靠它来塑造相对来说比较挺拔的身姿。对于这样的情况，郑重提醒大家伙儿，不现实，而且还是有害的。啊，怎么还能有害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看一下哈，这个专家给出的一些解释，说我们人体的腰椎啊，是靠什么来维持稳定的呢？靠我们的腰部自己深层的核心肌群。这个腰上啊，其实人自带天然的护腰，这些肌肉呢，需要主动收缩，主动发力，才能让咱们的脊椎骨稳稳当当的。而这个护腰靠垫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支撑，往那一靠啊，这个靠垫替我们支撑了腰上的肌肉，嗨，他挺好哈，他高兴了，他偷懒了，哎，慢慢的话呢，他就开始变弱了，自己呀不使劲儿了。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比如说咱自己本来能站得好好的，结果有一天呢，大家说，哎，我扶你走吧，哎呀，天天被人扶着，时间一长了，腿就没劲儿了。所以啊，长期使用护腰靠垫，腰部肌肉的弹力和耐力就会下降，产生这样的惰性。看起来坐得很直，是靠垫帮你挺直的，一旦是说把这个靠垫撤了，肌肉根本没有力量维持这个姿势，一下子它可就垮下来了。所以说指望靠着这样的护腰垫来纠正体态，增强腰力，等于说放弃了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主动护腰，反而去依赖一个外部拐杖了，这就是
变相的让咱的肌肉呀变懒惰了，长此以往呢，甚至可能诱发更长期的更顽固的腰背问题喽。所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大多数咱都没有急性发作，只是觉得说哎呀慢性腰酸背痛的我们的上班族，所以不建议非疼痛期长期使用护腰靠垫。真正挺拔健康的坐姿需要靠自己的核心肌群的力量来进行维持，坐时间长了当然酸了，可以坐40分钟到一个小时，起来活动5分钟，做做腰部的拉伸，或者加强一下核心肌群的锻炼，比如说平板支撑呀，小燕飞呀，小燕飞呀，这才是治本的方式和方法。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伙，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千万别想着说靠个靠垫，或者说我买个膏药随便贴贴吧，或者是网上什么所谓的一些神器呀，一定要去医院了哈，耽误不得了。第一种就是有明显的外伤史，比如说摔了一跤，被撞了一下，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腰痛，可能涉及到我们的骨骼或者是关节的损伤了。而这第二种呢，就是腰疼的同时呢，还连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甚至小腿出现了麻木、无力，甚至是走路困难这样的情况，可能是神经或者是血管受压迫了。这个时候呀，需要专业医生来做一个诊断了。至于说平时慢性的腰酸没劲儿，如果说你通过休息、调整坐姿或者是热敷理疗能够缓解的话，可以先进行自我观察一段时间。总之呀，护腰靠垫在急性期可以当作临时的拐杖，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变成你的腰部肌肉的轮椅了。咱们要相信自己的身体，把腰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现在呢，真的是信心呀，每一天打开手机，那都是汹涌一般的扑江倒海的扑向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潮流啊，就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对待自己了。所以在爱自己这件事上真的

0: 不能不做，但是也不能做过了。我们的身体呢，它是非常智慧的。有人说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有人说呢，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天然的生态系统哈，无论是哪一种吧，都需要长期的维护和爱护。如果是在我们正常的一个身体状态之下，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外力的辅助，否则可能就被打破它的固有的循环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了。但是呢，当我们出现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也要盲目的，也不要哈盲目的自信，我可以，我坚持坚持，我咬牙就能挺过去，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还是要找专业的修理员，咱们的医生进行具体的检查，专业性的监护，甚至是专业性的治疗了。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也和大家关注当下的热点哈，聊一下当下大家特别关注的话题，究竟是好是不好，这样的潮流究竟是追还是不追呢？也欢迎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进入今天的引领生活家，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景象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冻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份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射入他们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的生机勃勃，绿的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清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展展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的自鸣。 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抚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醇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间，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它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我很重要，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他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份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的生活着。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我很重要。

我很重要，希望大家都把自己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越爱自己越美丽。这首林忆莲的歌送给大家，祝大家晚安好梦，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

0: 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的？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他的病吃咱们胡家老高已经治得利利索索的，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隔三差五的用老高溜着，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较劲儿，跟老伴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

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他在 ICU 抢救了2天2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吃啥东西都不好使，就吃这个吧。结果没到一周，这个患者就出院了，达到出院标准，出院以后继续按疗程用膏方，就恢复到现在的程度。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人的身体如果有10种病，千万不要吃10种药去治它，吃5种你就受不了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

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胡家老高是补啥的？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器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熬胡家老高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高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炭，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高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

0: 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胡老。
0: 好，欢迎你
3: 啊。我是那些秦皇岛的，我叫李宗伟、
0: 哦、
3: 啊，今年61了。
0: 啊。
3: 啊，我原来呀，就是啥呢？就是抽烟抽了30多年了。就是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然后一年多之前吧，就是转为急性支气管炎伴哮喘，然后做那个肺部的 CT 呢，就显示有肺泡不张的那个状况了，就有点肺气肿了，
0: 啊啊啊！
3: 然后晚上睡觉呢，就是哮鸣音非常重，然后就是能听到自己喘气的声。每天晚上都得2遍到3遍都憋醒了
0: 啊啊
3: 啊！然后呢，就说也睡不好觉，
0: 嗯，
3: 血压也高，血压是高的时候160，低压100，
0: 哦
3: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嗯嗯嗯，
3: 啊，然后有什么时候呢？半年前有一次就是急性发作这个哮喘，到什么程度呢？就有一种。濒死感，
0: 嗯，
3: 这个半夜2点多钟，然后就觉得上不来气儿，就起来，起来呢就是不能动了，整个人就是就手扶着那个电视柜儿，就是张大嘴喘气，光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然后满头是汗，动也动不了，电话就在那个手边上放着，其实打个120，拿不了电话，也动不了，过了得有5-6分钟之后。然后才缓过来、
0: 嗯、
3: 然后把家人叫醒了，然后送医院去了，然后住了有半个月的院、
0: 嗯、哦
3: 啊，从那以后就开始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
0: 嗯，
3: 哦，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呢，然后我是刚开始是一天2次一次15毫升就这么用、
0: 嗯、
3: 然后用了有10多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排痰排的多
0: 啊，
3: 都是那个黏痰，然后就是、嗯、特别黏，有颗粒、
0: 嗯、
3: 然后就是每天都是大量的排痰，
0: 嗯，
3: 然后10多天之后，然后这个排痰逐渐减轻，哎呦我这一看挺好、
0: 嗯、
3: 然后我就加量了、嗯、我就是早20晚20
0: 啊，
3: 就这么用啊，又用了半个多月，这个哮鸣音就明显的就减轻，然后家人说、
0: 嗯、
3: 哎呀你这现在出气儿出的挺匀，晚上睡觉听不着你吼吼的那个声了
0: 啊，
3: 啊我说这个挺好、
0: 啊、
3: 然后我就那啥，我说的那既然说这么有效果，我说咱就别在乎那时候的这个多来一口了，我说中午再来20毫升、
0: 啊、
3: 就是早中晚都是20毫升，这一天3遍这么用，
0: 嗯，
3: 然后他说的你这个不能用量大了，我说不能，我说我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了，指导老师说这么用挺好，哎，就这么陆续的用了有，我现在将近用了有半年了，
0: 嗯，
3: 5个多月吧，啊
0: 啊，
3: 就是整个现在这个咳痰喘基本上没有，
0: 你
3: 然后我那个降压药原来就是一天一片那个硝苯地平，
0: 啊啊啊，
3: 现在也是不用， 然后我那天我去上哪儿，我就经常性又说血压高啊，原来我只要是一上到150，这个脑袋就像炸了一样，就疼得受不了。然后现在我那降压药停了，然后我每次去量血压，他说你现在降压药还用着呢吗？我说不用了，那这不用了也挺好啊，都是130以下呀。我说我那啥，我说用别个产品的，他说你用啥东西啊？这挺好效果。他说一般的情况下像你这个不用降压药控制不了这样。哎，我说现在不用就正常啊。看那个大夫都觉得也是挺神奇啊。所以说这个挺好。
0: 啊，太好了。
3: 是。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药效果能这么好。你说以前这样说，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那些那个药啊，消炎的、咳嗽的、喘的，这又喷雾剂，哎呀，那就一节日都够行。那一天吃好几遍药，然后回头胃口还受不了。
0: 那
3: 你看现在多好啊！
0: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是吧？
3: 是，我就是由衷的，就是感觉到，自身就是特别轻松。啊，以前呀、就觉得，这个东西说，哎呀，说身体健康，一说是60多岁，也没有说那么难受哈。但是，一旦说上不来气儿的时候，这个就觉得，就生活就没有什么希望了。然后就是那个大夫也说，像你这样的，就说有好多明星啊，说都哮喘，就是一口气儿上不来，都憋死的，这样的也不少。
0: 是的。
3: 是。然后就天天那个喷雾剂啊，就搞这个挎兜揣的，那要一上不来气儿了，就咔咔的张嘴就喷两下。真害怕说憋过去。现在这个你说家人也不用担心了，自个也那啥了，也得到好处了。
0: 太好了，这个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3: 真是不一样啊，胡老。
0: 太好了。
3: 所以说我们，我现在我就说我边上，我有时候我们也退休了，没事的就上那个公园遛弯。你看我边上有好多说的，像血压高的呀、血糖高的呀，啊，包括有像我这样支气管炎的。我说你用点这个挺好，我说我这咱这个干讲话了这么多年都在一块儿，我说我用了这个东西挺好，你们用也不能也差不了。
0: 传送给咱的病友了。
3: 是，我是个胡老，都90多岁了，还在这公益讲座。我说咱们这个自身的体验，我说咱也做一个爱心传递，对吧？
0: 是。我听到您这个这么好的信息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啊，我是非常高兴的。同时呢，也感谢到。您的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咱们广大听众了。那么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得到这么好的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3: 是啊，胡老，我是真是没想到啊。
0: 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用吧，争取呢把咱这个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千万别半途而废，不给他卷土重来的这个机会，好吧？您说对不对？
3: 行，胡老，我就听您的。
0: 好，那我就等着您康复的好消息了。
3: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会。
3: 好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我叫王亚楠、
3: 哦、
4: 今年呢70岁了。
0: 啊、
4: 哦、哎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吧、
0: 啊、
4: 7-8个月了。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0: 嗯，
4: 我就觉得您的声音呐、啊、特别亲切。
0: 啊，
4: 越听是越爱听。
0: 嗯，
4: 就觉得您讲的非常有道理。
0: 嗯，
4: 让我了解到了人为什么要生病。怎么才能让身体好起来？就这么的、
0: 嗯、
4: 我就决定了用上了胡家老膏。
0: 哦，
4: 我跟您说说，就是我用胡家老膏这7个多月的收获成果吧。
0: 哎，好的。
4: 我开始得病的时候吧就挺重的，就是右手拿不了筷子、
0: 哦、
4: 吃个饭夹个菜啊只能用左手吃小勺吃。
0: 嗯嗯嗯，
4: 我平时啊好拿毛线勾个东西什么的。
0: 嗯嗯嗯，
4: 完了我就试着就比划一下子。哎，我就寻思啊，你说这个手怎么就使不上劲儿了呢？
0: 啊，
4: 完了那个喝水吧还呛，哎吃饭也呛、
0: 嗯、啊。
4: 我原来我就爱锻炼，就喜欢早上起来、
0: 啊，
4: 我家在农村住，完了就是出去散散步
0: 啊。
4: 原来一起啊前面走几个人我都能撵上了、
0: 哦、
4: 我就觉得吧我走的挺快的。
0: 嗯，
4: 就是这回吧一走，哎就往一侧使劲儿，都不走直线了。
0: 嗯，
4: 我这一想啊完了，这是出毛病了呀。
0: 对，
4: 完了我就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呢说我得了多发性的脑梗。
0: 哦，
4: 住了10几天院呢也没见什么好转，完就回家了。
0: 啊、
4: 我这始终啊、
0: 嗯、
4: 就是头晕迷糊，哎始终也没有好转。
0: 啊、
4: 我这一寻思啊这一定是后遗症了、
0: 嗯。
4: 完了吧还眼睛干巴的难受，可不舒服了呢。
0: 嗯，
4: 就那时候吧。正好是阴历的9月份啊，对，
0: 啊、
4: 阴历9月份、
0: 嗯、
4: 那天吧，就刚刚要冷了嘛。完了，我家不养个小狗嘛，
0: 啊、
4: 在农村呢。
0: 啊，
4: 我之前就想着给那小狗勾个毛衣穿上。
0: 啊，
4: 你都勾半道了，都快勾完了。
0: 嗯，
4: 我就寻思啊，把它给弄完了，得了啊。你说这手啊这怎么就捏不住这个钩针呢？
0: 哦，
4: 一拿它就掉，一拿
0: 不管事儿了。嗯
4: 嗯，不好使唤了。
0: 嗯，不好使。
4: 你说气的我吧，我都想把它给扔了。哎，寻思啊你这不都完了吗？你说这活我啥也干不了了呀、
0: 哎、
4: 那可怎么办呢、啊、
0: 嗯，
4: 另外吧，哎我这个嘴我自己呀、啊、没啥大感觉。
0: 嗯
4: 嗯，他们别人看到我呀、啊、就说我这嘴有点歪了。
0: 哦，
4: 你说本来这模样长得就一般哈，你说这一下子、
0: 嗯、
4: 嘴还歪了，这不干变得更丑了吗？
0: 嗯嗯，这是脑血管病引起来的问题呀、啊、
4: 嗯，
0: 非常多见的症状。嗯，
4: 是啊，我都不敢笑了，因为一笑吧、
0: 哎、
4: 那嘴歪的就更厉害了。
0: 嗯嗯嗯，
4: 另外就是那个这不天冷了要入冬了吗？那时候吧就得穿那个棉服了嘛。
0: 啊，
4: 我就觉得吧我这两条腿特别特别沉，就是走道的时候吧就跟踩棉花团似的。
0: 嗯，
4: 嗯，就好像那个脚踩不着地。嗯，就不实诚，踩的不实诚。
0: 嗯，
4: 走道也不行啊，别人说了你咋走道走那么慢呢。
0: 嗯，
4: 我说我自己那不得注意点吗？我要再迷糊快走的话我怕摔一楼，本来就有这个骨质疏松哈。
0: 哎，
4: 我要再瘫痪了那咋办呢？
0: 那可不是，不注意就容易出危险呢。 啊，
4: 啊是啊，那要是真出了危险那还让不让我活了呀？
0: 非常，
4: 但是自从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0: 啊、
4: 我的身体啊得到治疗了。
0: 哦， 哦， 哦
4: 首先 得到改善的吧，就是这个睡觉，呵呵，比以前睡得好了，睡得香了，
0: 啊，
4: 而且睡得还踏实了。
0: 嗯，
4: 这以前吧，睡觉时间也还可以，
0: 啊，
4: 就是睡得不实诚啊，一整就醒了，好做梦。
0: 嗯，
4: 就是脑袋里头啊，就跟那个过电影似的，一宿到亮啊。你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吧，就是觉得浑身吧哪儿都疼，没劲儿，
0: 嗯，
4: 就不愿意动弹了。哎，这回呀，啊，睡觉好了啊，最困扰我那个头晕迷糊啊得到解决了。你看现在呀，啊，头不迷糊了，
0: 嗯，
4: 这头脑袋呀清清凉凉的
0: 啊啊，
4: 我就感觉整个人不一样了，哎，精神很多呀，我那心情也好了不少。
0: 嗯，
4: 逐渐的呀，身上也有劲儿了，那走路啊，嗯，也跟从前一样快了。
0: 你看改变多大，是不是？太好了。
4: 嗯，还有更好的呢，我那个嘴呀，啊，嘴歪那个情况，
0: 嗯，
4: 早就好了。
0: 你看正过来了啊。
4: 嗯嗯，我把给那小狗没勾完那个毛衣呀，啊，拿出来，试着我勾了一下，
0: 嗯，
4: 我才发现呐，我这个手啊也恢复的跟原来一样了，
0: 有力气，而且能找准了，是吧？好准了，
4: 嗯，对，嗯，不但接着把那件勾完了，还又勾了一件呢，
0: 啊，
4: 嗯，就留着换洗的。
0: 哎，精力越来越好，是不是？
4: 越来越好。
0: 嗯，
4: 你看最困扰我、最影响我生活这个脑梗后遗症啊，得到了治疗，我非常满意呀。
0: 嗯，
4: 另外呀，你看我以前没太重视那个慢性肠炎呐，
0: 啊，
4: 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0: 啊，
4: 一天呐我得便个两三回呢，
0: 嗯，
4: 总是啊只要有感觉马上就得上厕所跑，不然呢就憋不住。
0: 嗯嗯，
4: 严重了啊就得吃点那个腐败酸来缓解缓解。
0: 哎哎，
4: 哎，没想到啊这回通过咱胡家老高治疗啊也好了。
0: 啊，你看看
4: 现在呀，
0: 啊，
4: 一天就变一次，
0: 嗯，
4: 而且呀，啊，是那香蕉变了，嗯，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0: 没错，啊，
4: 这回呢我亲身体验到了它的神奇功效了。
0: 哎，嗯，
4: 我现在用的是七个多月的胡家老膏，你看，
0: 哦，
4: 我的身体呀，啊，好像年轻了许多呢，更健康了，
0: 啊，嗯，
4: 就连身边的人吧都说我变化挺大的，
0: 嗯，
4: 看到啊比我以前没得病的时候还要好呢。
0: 嗯，
4: 这不有好几个人呢都想用呢。
0: 嗯，好，您说的咱们就是这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人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有了它就健康没病了，缺少了它，
4: 嗯，
0: 那是多病缠身。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让它回归。首先必须来用胡家老膏，因为胡家老膏是激发活力的，它才能够发挥作用，这是能量激发人体健康的必须力量。所以咱们用了以后，您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改善，也说明了胡家老膏它不是单纯治一种病的，是治疗多种疾病的。您说的，
4: 嗯嗯，
0: 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
0: 哎，
4: 我们都有信心，有信心呢，
0: 哎，
4: 把身体啊保护得更好。
0: 好的，啊，
4: 谢谢，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4: 谢谢，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4: 嗯，
0: 哎，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再会。
1: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1: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全天晴哈，早间有薄雾，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南风4-5级，空气湿度很大，体感比较闷，空气质量状况为优。中午的紫外线很强，全天没有降雨，清晨出门能见度一般，太阳出来雾很快会散掉，中午暴晒，傍晚的海风能够稍微缓解闷热啊。今天直接穿短袖短裤哈，怕海边凉，随身带一件防晒的开衫，别穿深色的衣服啊，吸汗很闷热。今天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露天的走动，出门涂高倍的防晒霜，戴遮阳帽啊，还有冰袖、墨镜最好都配齐。另外呢，海边紫外线加倍，很容易晒伤。随身带个补水杯，别只喝冰水，出汗多的带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老人小孩这个隔一个小时最好就补一次水，防止中暑啊。早间有雾，车速放慢，开启近光灯，别开远光。中午停车尽量找地下车库，露天车内温度飙升啊，这个不要留孩子还有宠物啊独自在车上。南方的海面平稳啊，也适合赶海游泳，但是正午别下海，海风大，帽子和塑料袋还容易被吹跑，看好随身的物品。今天全天大晴天，这个洗衣服、晒被子、洗车都很合适，一中午就能干。今天早晨4:50早起去星海东港散散步啊，慢跑一下，可以说是既舒服又不晒。另外呢，在傍晚5点之后去公园遛弯，夜市逛街，还可以在海边吹吹海风。喜欢海钓的也可以去近海边，今天风浪小，适合垂钓。现在庄河正在举办海钓比赛，感兴趣可以去围观。傍晚带小孩去赶海挖蚬子，捉捉小螃蟹也很有意思。今天呢

0: 可以去逛逛商场、图书馆和各大博物馆，室内游泳馆玩水避暑，避开正午的暴晒，去冰山惠谷啊、文创园等等室内的展馆打卡也是不错的选择。或者呢，在家打扫除，这个清洗一下窗帘被褥，今天晾晒绝佳条件。另外，孩子和家长可以参加一下这个社区组织的暑期托管，室内既凉快，还能结伴学习。2026年哈，这个海发海岛哈海钓联赛第二届在庄河开幕，全国25支海钓战队同台比赛。同期上线的还有全新的大连海钓电子地图，北海海边的垂钓点一目了然。这个感兴趣海钓的市民可以在线上看看点位，预约专业的海钓亭。今天天气比较热。这个核心一定要记住，午间少露天活动，防水哈，这个防晒补水，别偷懒，早晚出门溜达也是更加的舒适。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游莲鱼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让音符。
0: 张韶涵《爱我别走》是一粒被时光打磨得更锋利的琥珀，封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黄粱。原版的旋律是城市黄昏里浮动的烟尘，而张韶涵的声音一入画，就像是换了质地，它那标志性的清亮声线，便如一束穿透薄雾的晨光，并不驱散忧伤，反而将那份颓靡啊，照的是纤毫毕现，无处躲藏。于是，恳求不再是街角的醉话，也成了烛火下最清醒的自焚。他唱《爱我别走》，每一个字都剔除了原版的放任，倾注了克制的重力。副歌处的标志性高音，并非是宣泄，而是将情绪层层折叠，压榨成一种极强的自尊，仿佛在说：“我的世界将熄灭，但我不会以灰烬挽留你。”这份矛盾成就了独一无二的听感。你听见的绝望，在精致的声线里筑巢；听见骄傲，在依偎拔河。这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在绝对理性当中观测到的情绪塌陷。张韶涵用她刀锋般的精准，剖析了依赖的本质。最深的挽留，往往是以最脆弱的姿态完成了最壮烈的留守。当尾音落下，便拥有了一段不靠酒精的记忆，而这一个也是即将破晓的凄美的夜晚。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

凉凉在杨宗纬的声音里褪去了原版对唱的那种仙侠氛围的瑰丽外壳，而满满的都是人间的暮色词。他的声音自带一种磨损过的质地，像是被无数个黄昏浸染又风干的纸页。当他开口，三生三世就自带着命运的结束，顷刻坍缩成一个这个一个人哈，对着当下的烛火那份特殊的凉。他不再是十里桃源飘的花蕊哈，而是梦醒之后掌心无论如何也捂不热的宿命的温差。它的咬字是沉锐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温润的玉，滴入清水慢慢化作一片苍茫的翠，不激烈却也无边无际。尤其是副歌部分，它并不着力于渲染戏剧性的凄美，反而是以极尽自语的克制，将凉凉夜色为你思念成河唱成一种继承事实的荒芜。那份思念没有波澜壮阔的形态，而有的只是静水的溪流，是河床下看不见的冰冷的潜涌。他的声音以独特的沙哑和哽咽感，在此处不是技巧，而是充满了感情的之后啊，自然裂开的缝隙，让听者得以窥见那葬在浩瀚的这个悲悯之下一颗笨拙的跳动的凡心。这便成就了最深刻的凉意，它不来自去，而是来自于一切历经沧海桑田之后发现自己仍然保留着思念的能力。杨宗纬的演绎是一位沧桑的说书人，他在故事的尽头轻轻地合上了卷轴的那一声重重的叹息，也压凉了那整个暮色四合的人间。

容祖儿的《这分钟更爱你》是一首关于情感临界点的史诗，但发现自己保留了思念的能力，这首歌呢也成为了峰值的一个绝对值。容祖儿的演绎是一首精准的控制的这个诗啊，他的声音呢初听像是城市情歌的得体，但细品之下哈，底色全都是紧绷的弦。主歌部分他的咬字既清新又克制，像小心翼翼绕行的一个火药库，每一句都是平静的叙述。于是这首歌也成为了情歌的范畴里一首特立独行的诗，它作为一种觉醒与清澈的生命的隐喻，容祖儿让我们相信爱是最强大的形态，或许它并非永远占有，而是在某个关键的时刻会被照亮，清晰地看见，已付出所有的全部，并平静凝视着它关于燃烧成灰。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那些被无限放大的一分钟已悄然凝固为心目当中一座关于如何深爱过的纪念碑。好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哈，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容祖儿，这分钟更爱你。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2: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他们需要光了。
1: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3: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4: 不幸的心情是好可以了然的。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5: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Fine,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2: 早安，
13: 早安，
14: 早安，
15: 早安！
11: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5: 我出发啦！
11: 这里有最新鲜。

0: 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991，早安，从这里出发。
1: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咱们大连依然是以晴为主，北部地区从早上上午的这个8点钟到晚上5点钟，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呢会小幅的回升，市区温度呢是在24度到30度，空气湿度依然比较高，风力轻缓，体感会比较闷热，大家最好选择在这个早晚时段啊，适当的去开展户外的活动。
1: 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周四我市上空的云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周五呢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来光顾，周六呢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是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影响，周日呢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就相对稳定了。市区最高气温呢一直在29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3到25度，早晚还是比较凉爽的。东南到偏南风占据主导啊，这两天风力也是比较和缓，空气湿度会居高不下，这种闷热体感呢会挥之不去。大家这两天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防潮，家里一定要开这个除湿机，出门呢一定要涂抹这个防晒啊，躲避正午的太阳的直射。
0: 今天大连市各县市区呢是偏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是4到5级。每天呢都有很多好朋友们准时准点的打卡问候啊，欢迎我们各位金鱼打卡团的朋友们啊。今天打卡第一个的朋友呢依然是 ZY 啊，图片打卡很早啊。
1: 嗯，还有洞洞发来了信息了，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周三快乐。他说今天好闷呐，感觉上不来气儿。
0: 嗯哼，
1: 天气确实是越来越闷热了啊，
0: 毕竟伏天来了嘛，是吧。
1: 还有东华啊，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周三来打卡了。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应该是从昨天开始加入到我们这个打卡问候的这个大军当中的。
0: 嗯
1: 啊，是文文阿姨，说金鱼兄弟早上好啊，他说我还是文文阿姨啊，我还来打卡了。他说哎呀，我们都认识了。
0: 嗯，
1: 上次在华南搞活动。
0: 嗯
1: 啊，我就是那个文文阿姨。
0: 哦，你好文文阿姨。
1: 哎，你好阿姨。
0: 嗯，感谢你们啊，感谢你记得我们金鱼兄弟啊，支持我们。
1: 王子明也说了，金鱼组合开心快乐，提前报道无比欢笑，暑假冰城愉悦永恒，早安加油。啊，你说的是冰城啊，你现在在哈尔滨的吗？
0: 嗯，
1: 哈尔滨不叫冰城，咱们这是叫滨城。
0: 对，
1: 去哈尔滨避暑去，哈尔滨也挺热吧，现在
0: 啊也得接近30度吧。
1: 对，白天应该也是很热的，
0: 差不太多吧。
1: 嗯嗯，在那边相对来说比较干燥，不像咱这边就是天热会闷乎乎，比较潮。拨开云雾也说了早上好，怪云雾，你最近吧，不是我说你，你多多少少早上问候的时候，
0: 嗯，
1: 有点不走心，有点糊弄。你看早上发，全都是早上好，
0: 咋了？
1: 早上好，昨天，
0: 嗯，但人家参与节目一点都不含糊。
1: 昨天早上好，
0: 昨天发了很多信息，
1: 那是参与话题互动。
0: 嗯，
1: 就是你早上打卡问候的时候，
0: 哦，
1: 你得走走心。
0: 你看现在就要求越来越高了，
1: 哎，
0: 啊，从最开始说你只要问候一下就可以。到现在开始了，光问候还不行，还得拿点词儿。
1: 那你看，
0: 哎，
1: 就分对谁嘛，
0: 小词儿得拽起来。
1: 像这样这个老听众
0: 啊，
1: 那都是老朋友了，
0: 要求就高了。
1: 那必须的，哎，走走心，走走肝。哎，因为我什么是你生命的1/4。夏日听蓝啊，打卡，问金鱼兄弟早上好。
0: 嗯，
1: 还有 Vivi
0: 啊，
1: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0: 嗯
1: 啊，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啊，
0: 咱们的这个打卡团啊，就是越来越庞大了啊，感谢各位。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啊。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今天互动话题啊，跟各位聊一聊，朋友们，我们在这个聊微信的时候啊，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多少年了，这个聊天记录你们还保留着吗？
1: 分人，
0: 有没有删除聊天记录的习惯？尤其是当你的手机发现，哎呀，这内存明显不够了，手机出现卡顿慢了。现在吧，大家可能是256的512的内存，是不是啊？这个储存量还可以。那最开始往前推的时候还有128的，用了那么一年，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半年，就会发现手机已经不行了啊。把这个什么视频呐、照片啊清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还是不够，然后一打开整个储存空间，会发现的微信呢就占了几十个 G， 甚至啊上百个 G， 就开始我得清理了。但是一清理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种聊天记录也给删除。但是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啊，劝告大家聊天记录有的真不能删呐。
1: 对，就像我说的，你分人，尤其是比如说有工作关系的啊，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情感关系的，再就是和朋友有一些债务关系的，哎，涉及到情感呢、经济啊、债务啊这些呀，尽量就不要删了。那就是一些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朋友，可能只是简单的问候，
0: 没什么交集。
1: 对，你一加加他十来年了，加起来的话一句没有十句二十句的，
0: 那就别说删除记录了，连人删除也没关系啊，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分分人啊，
0: 这一条聊天记录啊，往往是就是未来的一个叫电子护身符啊。从这个职场甩锅到生活纠纷，越来越多的人呢因为随手删除了这个聊天记录而百口莫辩。哎，保留关键的对话现在呢正成为成年人自我保护的一个最低成本方案。
1: 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网友啊，就是因为保留着在2022年和他的前领导关键的对话这么一个截图，最后呢才在被这个追责多年前的工作上的一个失误的时候啊自证清白了。
0: 这大概的意思就是啊，他可能干了一个什么活啊，但是呢现在这过了几年了之后啊，找上他了啊，说当年你工作失误了，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是我，是我的领导授予我的，领导都不干了你授予你的，你怎么来证明是领导授予你呢？他就把跟前领导的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了，那你看看，虽然这个领导是不干了，但当时是不是他让我干呢？结果这么这个事儿，哎，没问题了。
1: 因为这个事儿闹得挺大，估计可能是公司经济上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啥呢，惊动了公安部门了。
0: 是，
1: 哎，所以说公安在调查的时候找到他了，是不是贪污受贿呀、账面上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反正经济上肯定是有问题了、
1: 挪用这个公司财产了等等吧，
0: 是，
1: 所以找到他了。他可能干着可能是类似于财会这样的一个工作，多亏啊，我觉得他挺聪明的，一直保留这个截图，
0: 尤其是跟前领导的。你知道有的人呢离职之后啊会从自己的工作群里边退出来，甚至有的人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同事啊、领导的这微信呢都给删除，就觉得我跟这单位哈、我可能也干的也不高兴了，我全删掉，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但其实这种看起来很爽的东西也可能在未来会有麻烦，是吧？
1: 我觉得也是看跟这个钱有没有关系，一般可能公司找到你可能都是在这个经济上有点问题，如果你在公司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这么一个小职员，好像跟领导跨着好几层还接触不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好一点，你走了你就走了，不涉及到找不到你，尤其是比如说公司一些副手什么秘书啊、财会呀、出纳呀，领导可能直接会经济上找到你，甩锅给你的，你跟领导有直接联系的，这样的聊天记录一定要留

0: 着。
1: 哎，
0: 你看这个人就是全靠手机和电脑里的备份记录才得以脱身。
1: 而且现在这个微信不是有同步的功能吗？同步聊天记录的功能，所以说你的像你的手机电脑它可能都会同步，但是还不完全，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它同步了吧，但它总会落下一些东西。你会发现你的同一个聊一个同跟同一个人的聊天，你电脑里边的这个记录微信记录和你手机里边的记录是不同步的，不一样。嗯，
0: 就有的时候在电脑上登录，
1: 对
0: 啊，它可能会差一点，
1: 对，差一点，
0: 对，再加上有的时候可能是换手机，
1: 嗯，
0: 这个聊天记录是在这个手机里，
1: 哎
0: 哎，你在那个手机里登聊天记录，它可能随时不共享。
1: 现在可能什么呢？就是一键换机，哎，都能把那个记录啊一条都给转过去，这还可以。但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手机故障的问题，你看前一段时间啊，我那个手机主板出了故障，聊天记录导不出来，开机开不了了，就全废掉了，这就很麻烦。
0: 嗯，就原来发生那些事儿，想要留的也
1: 留不了，对对。
0: 那没办法，那就相当于说电脑刷机了似的，
1: 对，从零开始。
0: 所以这个东西吧，就是生活纠纷呢，工作呀，经济上纠纷的一些铁证，比如说有租房退押金被这个刁难的，你拿出来证据来呀，当初这个房主说押金是多少啊，收了多少这个押金呢，哎，退的时候怎么退啊，
1: 嗯，
0: 你得有，你看这就是有经济上的啊这个纠纷的，或者往来的朋友之间借钱不认账的，
1: 对，
0: 那全靠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啊这个必须得有，
1: 对，这是不能删呢，你跟谁有这个金钱往来的能删吗这个事儿？
0: 嗯，
1: 哎，
0: 我现在这个保留这个记录还有这个十年前就是那个朋友管我借钱的这个聊天记录呢，
1: 现在还留着呢。
0: 对，虽然
1: 还完了吗？
0: 虽然还完了，花了好多年的时间还完了，
1: 嗯，
0: 但我还留着，给自己一惊喜，没事翻出来看一看。嗯，这人我还留着呢。
1: 或者你还留着呢？
0: 留着呢，
1: 这为啥呀？有啥意思了？这么多年借钱都不还的人，
0: 嗯，
1: 还留着干嘛呀？等着借钱啊？
0: 不是，他肯定是不能借钱，因为他已经知道我不搭理他了
1: 啊。
0: 但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家里的认识。
1: 哦、
0: 啊，就上一辈也认识，这一辈也认识，
1: 嗯，
0: 下一辈可能也认识，
1: 但其实也就是名存实亡，
0: 对，
1: 打了引号了吧、嗯？
0: 但是朋友圈什么都不给他
1: 屏蔽了，
0: 对，都屏蔽了。但我就留着他，
1: 嗯
0: 啊，就有的时候
1: 时刻警醒自己，
0: 警醒自己，嗯，把聊天记录打出来贴墙上，天天看，谁再管我借钱，不管谁就拉黑。哎，
1: 另外就是
0: 纠纷的铁证，
1: 对，再有就是网购的一些售后的扯皮，比如说你跟一个销售啊，比如卖你电视的。啊，说当时承诺了给你什么怎么地，或者你这个什么移动、联通、电信的啊，当时说了我给你赠送多少什么流量，赠送多少话费，是吧？但是可能过了一两年你都忘了呀。但当时这个记录你显示出来，你看看，当时你说了这个东西是免费的，
0: 嗯、
1: 现在你每个月收我20块钱，退吧。
0: 对，
1: 哎，他能给你退。
0: 这个我不但是有聊天记录，我还都有这个通话的录音。
1: 嗯，
0: 就是你凡是所有给这个客服打电话的，哎，你咨询的也好啊，投诉也好啊，我都习惯性的是录音。然后回头呢，就是说你要办事办不明白，一是你可以回头听一下，哦，到哪儿去，哎，享受什么优惠，干什么这个退费，你都会有这么一个录音。再就是万一留着有一些这个扯皮的这个事情，哎，你可以调出来。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删除的原因吧。所以大家可能我也想是能不删的尽量都不删，但是说实话，微信呢，占的空间是极大的，现在就动不动40-50个G都是轻飘的，所以很多人买这个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已经是256甚至512起步，有的人甚至直接买一个 T 的空间，不然就是不够。朋友们，你们打开你的微信的储存空间，你看看微信占住你手机多少流量，你就是储存空间，咱们就可以截个图，看看今天咱们比拼一下子啊，你就知道微信有多大了。
0: 嗯，是。那你就是自己该瘦身瘦身，该清理缓存清理缓存吧。
1: 有的人甚至把那个图片呢、视频呢也不敢轻易的清理，因为有些图片、视频呢可能也是关键证据，比如说一些关键截图。当时那个截图呢，通过微信聊天记录啊，要不然对方发给你，要不然你发给对方。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那个截图打不开了，告诉你什么已经失效了，就很麻烦。大家是否这样的经历？
0: 那所以说，关键的东西你没事还得打开。
1: 嗯，
0: 哎，你好像打开了看过了，
1: 好像就有个缓存。
0: 对，
1: 但也有时效，
0: 就能留住了。
1: 好像是有时效，即使你打开过、加载过，过了多长时间，好像它也不显示了。
0: 可以，反正我这个手机里就是经常看到一些群里，
1: 嗯，
0: 4-5年前的这个照片和视频
1: 还留着呢。
0: 对，都能打开。
1: 哦，
0: 哎，包括是别人发的，你看过之后，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这个聊天记录，你需要啊，你看到这个视频，哎，好几年前一点、还能再播放，
1: 嗯，
0: 哎，就在你的对话框里。
1: 对，
0: 这个大家自己就试一下。
1: 其实也有不少时候啊，就。

0: 因为这种图片和视频的失效，然后就是找不着证据了。也挺麻烦，当时说哎呀想不起来这个事怎么回事了哈，赶紧一看有个截图，一打开妈失效了，然后就查怎么能够恢复，网上一大堆攻略，哪个也不好使，
1: 是吗？啊，不好使啊，
0: 啊不好使，
1: 对，
0: 就是失效了，就是失效了，打不开
1: 了。所以说该留存的证据啊，自己留存吧。
0: 哎，
1: 像口头承诺，有的时候真的转瞬即逝，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人是故意的，有的是什么呢？可能真脑不好使，说完之后他就忘了，
0: 记不住，
1: 他就记忆当中，哦，不，我说了这话呀，哎，其实没说。
0: 另外，微信里边聊天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你能记住这每个人的怎么回事吗？太难了。包括有些什么呢？学术风险的缓冲垫，有大学生因为保留了一些选课的申请表啊、课程群呢、啊、老师的短信呢、啊，哎，才在这个教务处啊搞丢了一些必修的学分，面临那个延迟毕业的时候，将损失降到最低。你像这个课程群、小组作业群，同样也不能够随时啊就把它给清退了。
1: 对，关键时刻能帮助你啊。再就是对方翻脸不认账呗，不管是朋友，哎，想赖掉自己说过的话，还是说伴侣，哎，否认曾经的甜蜜的承诺，这个聊天记录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虽然冷冰冰，但确实是真实，关键时刻可以保护你。哎，我没说过这句话啊，哎，你说过，来，我给你录音了，
0: 截图你看看吧，
1: 截图了。
0: 哎，这是5年前你给我发的吧？是不是你发的？他不得不承认。
1: 有的网友啊，因为翻出啊对方的誓言，哎，获得这个辩论的优势。
0: 对，
1: 还可以什么呢？做一个叫自我记忆的一个延伸。对于记忆性比较差的人来说呀，这个删除记录就跟失忆了是一样的。
0: 对呀，
1: 聊天记录不仅是凭证，也是生活痕迹的这么一个记录仪。也是保留了你和家人挚友的一个温情的一个碎片。有的人是特意保留的，因为我跟他关系好，哎，我想保留这个朋友圈，我想保留跟他的聊天记录，这是多年后回看珍贵的这样一个回忆的载体嘛。
0: 是，甚至也可以避免陷入一些啊解释的陷阱啊。人和人之间最大的沟通成本就是什么呢？各执一词，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就把当年的这个原始记录你拿出来，就省了无数句苍白的解释。这就是你是不是当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讲的，那就没毛病了。所有的事情争议迎刃而解。
1: 对，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就人和人之间呢最后都是以这个聊天记录对簿公堂啊，
0: 是
1: 啊，来这个辩论呢，啊，
0: 有的时候也可能对方也不是故意的，事情可能也不是很大，只不过呢你有这个聊天记录啊会解决很多问题，很快速的，就不用去待会来回翻翻复复的这样子。
1: 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吧。
0: 对，
1: 选择性清理，哎，这告别呀一键清空。
0: 对，
1: 所以真正占空间的是视频和这个图片，有一些无意义的群聊、广告，这个是完全可以清理的。再就是像我说的，就那么几点，可能就不涉及到工作的，啊，不涉及到这个经济的，啊，甚至说这个不涉及到情感的，就其他的这些，你自己酌情就该删就可以删了。
0: 对，占空间的往往是群里边的一些视频跟图片。有的人呢说，虽然说你把那个作为了免打扰，你看不到，但实际上每天呢，就有些群里边的信息、图片海了去了。虽然说你没有点开，它也占你的缓存和内存。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你清理一个群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群十多个 G 什么东西，你甚至都不怎么看这个群，好几十个 G 就占满了。
1: 那这样的群就退了呗，我是觉得。
0: 但总觉得吧，哎呀，这还有点用，哎，肯定是有点什么用处，总觉得有用，这招真好使。
1: 所以你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0: 啊，
1: 就是汽车类的、教育类的，直播间里别练，
0: 就是别轻易往里边去点，
1: 别乱点，
0: 也别轻易加他们的那个什么线下的微信群，什么免费赠你什么课程，免费赠这，免费赠那个，哎呦我的天哪，这次骚扰电话骚扰的。
1: 那你看咱们主持人在节目当中巴巴的总给听众上课呢，是吧？有一些这个陌生链接别点，有一些群别去，你自己还遭遇这样的烦恼，就吃一堑长一智吧。
0: 是
1: 啊，注意避雷啊，大家啊，汽车类的啊，这个培训教育类的，别进别点啊，点完骚扰。骏马也发来了这图片啊，这个用的就是比较少了，你看多清亮。
0: 是，
1: 剩余的空间还是比较大。
0: 很多，对，
1: 是，老年人可能相对来手机用的比较少，再就是说老年人的生活的就是自律的这个老年朋友，哎，可能就是说每天这个手机可能更清静。
0: 林小姐说了，我天天微信提示内存不足啊。那可不就是吗？你这还有啥空间了？基本都满了。
1: 256用了254嘛，
0: 剩不到2G了。
1: 是，
0: 你赶紧删除一些吧。你这照片太多了， 136G 的照片里，你给它导到你的硬盘里，你就手。

0: 机接着可以用了。
1: 对，
0: 你就是一个照片的问题。
1: 现在这个就是手机往那个电脑里导，往这个硬盘里导，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的。
0: 对呀、啊，
1: 有软件有硬件，
0: 嗯，
1: 都可以直接同步过去。
0: 对，你这主要就是256。你有130多个 G 的照片，占了你一半还多的空间，
1: 嗯，
0: 那就是赶紧清理照片就完事了。
1: 对，嗯，其实好多人就说，哎呀，不小心这个手机这个丢了，特别心疼，
0: 嗯，
1: 所以我所有的文件呐、啊、照片呐、啊、我的回忆啊都在里边。
0: 对呀、
1: 啊，这就是这样。
0: 所以说，林小姐，你那些照片、视频，你赶紧转呐、啊，万一手机出现故障的话，你后不后悔啊？
1: 对，这肯定是多少年前都没
0: 不删没动过，
1: 啊、
0: 对，
1: 记忆啊都在里边，
0: 何必呢？我让天天提醒你不足，你闹不闹心？还是卡？好的，你是苹果手机，不算怎么卡。你换安卓的话，说两个 G 的话，肯定卡了。
1: 嗯，不开云尾说，他说我微信呢从来不删，
0: 嗯，
1: 短信呢是从来不看。
0: 那不行，有的短信提醒得看，啊，你这个银行卡支付多少钱你不看，银行卡验证码你不看，那不行。嗯，
1: 你看他这个显示信息4956条，就上面那个小红点显示，
0: 嗯，
1: 微信1795条。
0: 这不闹心吗
1: ？QQ 还有65，嗯，支付宝上面有11个，就在那个肩膀头上挂上那个小红标。
0: 要鱼雷的话，早就把那红标给点掉了。
1: 嗯，
0: 大多数人都点掉吧。
1: 对，大多数
0: 看闹心。
1: 嗯，
0: 你可以设置一些这个。
1: 我觉得拨开云雾这心态挺好的，嗯、有就有，就是不点。
0: 来，大家继续说吧，咱们先过渡一下啊。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个呢用截图的方式，让我们看一看你的这个手机存储空间。用了多少？第二个也可以说是你的微信存储空间用了多少啊？现在目前微信最高记录有打破我的没有？没有吧？我是90多个 G， 目前应该没有吧？
1: 是
0: 微信存储啊。第二个呢，也可以说说你是不是有被这个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习惯，或者保留过聊天记录，因此呢，避免了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1: 嗯
0: 嗯，可以说一下。
1: 大连都市之声。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1: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啊？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
0: 嬉笑怒骂，说话辛辣，
1: 说学逗唱，样样不差。
0: 金龙、
1: 鱼雷、
0: 金鱼兄弟、
1: 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儿开心第一。
0: 喂，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嗨，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互动话题啊，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是吧？只要有一部手机，你都可以把你的这个手机的存储空间，截图过来给我们看一看，分享分享。
1: 是，来说一说吧，你好不好删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呢？因为删了这个聊天记录啊，一时手快，有没有因为他
0: 吃过亏？
1: 吃过亏造成什么损失？
0: 找不着
1: 和前任呢？
0: 证据了？
1: 和前任领导啊？和前任朋友啊？经济上的债务啊？情感上有一些小纠纷，想证明一下，结果因为删了。哎，吃了亏了，
0: 找不着了，
1: 出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啊？大家来发一发。桃子说了，以前我就好删这个聊天记录啊，微信总干干净净的。我老公就说了，你有问题，嘎一回家手机删溜干净啊。他我现在就留着，给你看吧，我累瞎你。
0: 质疑你是正常的，是不是？那肯定觉得自己媳妇儿漂亮，啊，好看，招风。那男人心里边不得没底吗？
1: 是
0: 你得让老公吧，充分的。自信起来啊，相信你，他自然就不会怀疑你。
1: 是
0: 你把手机给他，你看去，他都不看。
1: 质疑你，说明爱你，
0: 哎，在乎你。
1: SU 还把自己的这个屏幕改成这个粉色了，这个时间长，他不累眼睛吗？但用的倒不大，512啊，才用了155个 G。
0: 是，
1: 这用的是比较小的，
0: 比较少。
1: 你是个很自律的人呐，没事就删一删呗。微微昆仑说了，我手机加了一个存储卡，能解决挺大的问题。
0: 对，
1: 他说宝妈啊，最费空间就是孩子的照片，看哪张都好啊，舍不得删呐。
0: 你可以不删呐，你导出来不就完了吗？
1: 对，你可以存到你的移动硬盘里嘛。
0: 对呀，
1: 存在笔记本电脑里。
0: 电脑里，对，其实很多家庭啊，会专门买一个 T 的移动硬盘。
1: 对，
0: 哎，不大，然后呢，就直接把自己的手机、电脑。等等那些照片啊文件呢、关键的时候啊，定期的存储到单独的硬盘里。
1: 是
0: 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和电脑呢空间就会很活跃了。
1: 哎，我就有这个习惯。我是定期的愿意把手机里的内容存到电脑上。然后定期呢是把电脑里的内容再存到移动硬盘上。
0: 对，
1: 我觉得都有一个备份。
0: 对，可能很多人都这么做的。
1: 哎呦，万一没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心疼啊，尤其是工作上你需要存储的一些东西。
0: 老西哥说俩字儿，满了，你看吧。
1: 是
0: 满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咱手机啊，128个 G， 说实话已经不够了，
1: 确实不大。
0: 哎，
1: 128 G， 你王者荣耀占23个 G，
0: 微信20个 G，这就接近45个 G，
1: 占一半了。
0: 对
1: 吧？你再有些这个其他的，
0: 对呀、这就不够用喽。
1: 但是能看出来，你每天呢干其他事不多，最主要是王者荣耀。
0: 对，
1: 看百度啊，抖音其实都不大，2-3个 G， QQ 音乐这都不大，主要就是天天干王者。你是不是早就上王者了？王者几颗星了？
0: 你看看，
1: 哎，新赛季是不是又开始了？
0: 呵，这家伙还有共同语言了。
1: 我还不打，媳妇儿打。
0: 一人
1: 这个不少啊，一人清理一下吧。
0: 哦，微信占到了81.6个 G， 这家伙确实不少。但你缓存多呀，你缓存37个 G， 你一清理之后，你瞬间就少了很多。
1: 是，
0: 聊天记录52个 G， 这里边还有不少可以去删除的一些没有用的群呐、等等聊天记录，你这一下就下来了。
1: 哎，为什么我看每个人的微信？

0: 信群里这个必要文件大小是不一样的呢？
1: 就微信里边是吧？
0: 对，它这个才是2.6G，而且是这个是不能清理的。
1: 对，
0: 你看旁边没有清理，我那个显示必要文件是9.4G。
1: 这个确实好像挺
0: 奇怪
1: 啊，
0: 是吧？我那个微信怎么它就大呢？
1: 就是微信呢最下边啊，就存储空间里边最下边啊，叫必要文件的大小，
0: 有一个选项。
1: 这确实是，哦，还真是。
0: 我那是9.4，
1: 必要文件。我这必要文件我才4.0哎。
0: 哦，
1: 你那手机换了吧？你手机有问题。
0: 嗯，我就觉得我这手机不好
1: 啊。你手机不好，
0: 可破了。
1: 嗯，还是刚买不长时间的一个新的华为手机，是不是？
0: 嗯，也几个月了。
1: 那
0: 下次不能搁菜市买。
1: 对，各种各样的毛病，感觉不像正版的似的。
0: 是，就是刚买来之后很多的功能都没有，包括我这个手机里豆包是简版简约版，
1: 那正版下不了，
0: 正版没有，
1: 你看
0: 只能你跟他聊天对话。正常的豆包它不有吗？什么收藏啊，什么什么智能分身啊，那些东西吧，包括你存储的一些东西吧，这只能只有一个对话框，你跟他说完之后回头就没了。
1: 你看这玩意儿，你的手机有问题。
0: 我这个手机大家有没有用过？就是华为 Nova 的14，就刚出来的时候还挺新的，还说是时尚年轻人用的这个手机。
1: 嗯，
0: 然后买来之后啊，好多功能都没有，比如说在微信当中不能看微信好友的视频号。正常的，比如说上面朋友圈，他如果发视频号，你点开下不能看他视频号吗？一个一个的，
1: 嗯，
0: 换了这个手机之后没有视频号。
1: 你确定不是你自己微信设置的问题？
0: 不是，没有，我都调，所有
1: 怎么调也不行，
0: 都调过了，
1: 那就是挺奇怪、哎。
0: 然后呢，再就是什么呢？现在那个微信在朋友圈里回复的时候，不是可以回复什么表情和图片吗？
1: 嗯，
0: 哎，比如原来给你回个哈哈，然后我现在还可以选一个表情，这个最开始都没有，只显示一个小框，往后面显示图片。用文字显示图片，但你点不开、哦、
1: 你把你的微信删了，下最新版的试试呢，升级一下。
0: 微信都是最新的呀，什么都是最新的。
1: 嗯，就是不行，
0: 啥也没有，反正功能很多的功能都是少的。
1: 反正我用那个 Nova 系列哈、我最早的时候买过 Nova 3 Nova 4，用了不长时间就卡得厉害，电话接不通、我就彻底放弃了华为的 Nova。
0: 来看吧，积善成德也发来了信息，他说现在呢就直接插手机的 U 盘，可以把照片直接导到 U 盘里，节省不少的空间。
1: 这挺好的，
0: 对，这个挺好的。
1: 嗯、
0: 而且它 U 盘呢是多个接口的。王大豪也说，他说我还剩50多个 G 了，主要是平时啊拍的照片，孩子下了个游戏，占了50多个 G。
1: 哎呦，你挺宠你家孩子的啊！
0: 他还不怎么玩，我让他删呢，他还不删，还下什么游戏这么喜欢呢？原神，这是一个网游吧？
1: 好家伙，
0: 一看就是一个小女孩喜欢玩的这种游戏，你这挺大，
1: 50个 G。确实。
0: 他说微信聊天记录啊，他说会定时删，但有一些记录啊会留着，媳妇儿啊、孩子啊、家族的聊天记录基本都不删。还是一个很顾家顾孩子的人。
1: 但我看那孩子虽然说下了游戏了吧，玩的时间还不多，上一次玩7月14号，一个礼拜之前了。
0: 毕竟在爸爸的这个手机里呗，
1: 还算比较自律吧。
0: 但你孩子一来，爸爸你给我留着哈。哎，比如说我这次表现好了，玩一会儿。学习好了，玩一会儿，爸爸能给删吗？对不对？哎。站着吧，50个 G， 换个大手机。
1: 哎，看一下青兰，青兰呢
0: 用的也不多，
1: 这很少啊，
0: 才占了33%。你看咱们家自律的、定时清理的，
1: 大有人在，
0: 大有人在啊。周亮说了，微信里长辈们每天呢早晚问候的图片
1: 啊，
0: 各种养生揭秘
1: 啊，
0: 专家说各种视频，各种霸占内存呢。
1: 但是这个也好好弄。啊，微信里的长辈们不在群里边吗？直接群，哎，一键清除，然后你再拉进去就完事儿，可简单了，因为那里边东西吧，
0: 把你自己清除啊，
1: 啊，退群，
0: 那让长辈看着不好吧？这小辈儿，这我外甥
1: 啊，
0: 这我大侄儿，妈成天退群，
1: 你退群现在微信里不显示，
0: 那你加进去不就显示了吗？
1: 啊、加进去没有事儿
0: 啊，
1: 误删呗，谁还没误删过呢？
0: 嗯，说我这外甥一周误删8回。不，你可以直接选择删除聊天记录，就一键删除吧，也有，也可以，
1: 也有。最好的方式直接清除、退除，解散，
0: 解散，
1: 解散群聊。
0: 哎，原来体育老师说解散，孩子们不都说一句散吗？
1: 是，
0: 东东也说，他说我内容啊还有这么多
1: 容量啊，
0: 容量，
1: 总容量256，
0: 可
1: 用148啊，还可以
0: 啊，大半呢，
1: 对，还不错，
0: 葛岩也发来信息，最近葛岩参与的很激烈吗？
1: 是，
0: 欢迎欢迎啊！
1: 五 A 级葛岩，
0: 用了353个 G，
1: 啊，
0: 那这多大呀？一个 T 的啊，1024G 嘛，
1: 对呀、
0: 这是一个 T 的，
1: 一个 T， 哎，咱俩差不多，我也用了350多个 G，
0: 用了30%，那很大了，
1: 对，
0: 哎，就感觉突然是有那种暴发户的感觉哈。
1: 我跟你说啊，你但凡买了一个 T 的手机，你从来不会考虑空间问题。 从来不会，朋友们。为什么？你使劲使劲用，用不完的用。嗯
0: 啊、嗯，哎，那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浪费了。
1: 不浪费、啊，
0: 我就感觉钱白花了。哎，你看我用那么大，我才用了30%，剩那些，嗯，我要是用那512的，不就正好吗？用512也能剩那么多，哎、白瞎这钱了，这钱不假。哎
1: 呦，你太痛苦了，活着，
0: 多有意思呀，看着。来看看这个罐罐说，他说你是鸿蒙系统，
1: 对，
0: 你说对 ，Nova 14是鸿蒙系统。
1: 这鸿蒙系统咋了？
0: 就是因为鸿蒙系统啊，它和安卓的很多的这个 App 是不兼容的哦，哎，所以说很多的内容它用不了嘛，包括这个豆瓣用的都是简版。
1: 那这样的话，你这华为这么整的话，影响体感呢？
0: 因为鸿蒙是新的、所以说呢，它在不断的升级和这个兼容，现在能用的就比原来多了。但还是有一些用起来就是不方便，就可能换系统了不得劲儿。
1: 这一看来啊，买手机之前还真得问一问你是什么这个系统的。
0: 对，
1: 确实
0: 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经验吧，经验教训啊。
1: 花雷也说，华为现在是自己的系统，很多软件不匹配。好、说到你这个问题了，照片之前呢，我想买华为的手机，后来他们说华为换自己系统了，不是那种通用的安卓系统，所以我就没买。你看看，
0: 那就是鸿蒙呗。
1: 这懂了，哎，这一看呢，现在这个系统不得劲儿啊。
0: 是，慢慢的吧，它可能是慢慢的这个适应和兼容这个安卓的一些系统，
1: 得慎用。
0: 再就是芳草地啊发来的信息，他得剩的挺多，512才用了107个 G，
1: 对，少，
0: 这平时可能都不太干啥的，
1: 对，少，
0: 是，图片才1.1个 G， 你说这多干净，拍的少，照的少，是不是？没事也都存在这个电脑里。哎，
1: 对，
0: 微信才1.9个 G，
1: 不，那是微信清理1.9个 G
0: 啊，微信清理1.9个 G，
1: 那点的地方是清理。
0: 哦，这是微微说了，我没有微信，
1: 这真的吗？
0: 那人家说的吗？
1: 我没有微信，就现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微信的人？你有朋友吗？
0: 那平时你
1: 不沟通交流，没有工作吗？
0: 哦，那你咱们
1: 没有客户吗？
0: 平时会不会觉得不太方便呢？因为现在我觉得可能99%，比如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聊天也好啊，都要用微信。咱不说都用吧，反正就是说，比如说微信和 QQ 都有，但是肯定有微信，没有 QQ 也会有微信。如果说真的没有微信，你会生活会觉得不方便吗？
1: 现在没有微信的人，我觉得对于腾讯来说是挺失败的。这么多用户，甚至俩微信的，居然还有没有微信的人啊？没有触达，
0: 是像不像是？比如说在外面，别人说：“哎呀哥，我着急，手机没电了，你借我使个电话。”我说：“我没有电话。”现在还有没有电话的人吗？就像那种感觉。现在这种时代，没有微信，没有电话
1: 啊。对，微微多大年龄啊？我觉得是小吧。
0: 对，
1: 不大呀。
0: 看名字、看头像都感觉不大，
1: 小孩
0: 是不是？
1: 谁到呢？
0: 你说说你多大？积善成德说：“他说我的小米10依然非常的顺滑，
1: 空间大呀，
0: 空间大，
1: 对不对？还剩40多个 G 呢，没问题。
0: 是
1: 空间大，
0: 微信
1: 才5.7个 G 啊，
0: 7个 G，
1: 那这基本不怎么用啊。
0: 是，再删除点缓存，删删聊天记录，
1: 缓存才1.2M，
0: 对，
1: 1.2兆，还不是1.2G？
0: 那你可能是刚删完，
1: 刚删完了
0: 啊。微微说我才13岁，
1: 没有手机。”
0: 那你拿啥发呢？跟我们啊发信息啊？
1: 没有微信，却能参与你的微信公众号的发送。
0: 对呀、啊，告诉我们，用这个家长的、父母的手机呗，
1: 也有可能
0: 是。谢谢这个小朋友啊。
1: 哦，微微13岁啊，
0: 13岁。
1: 还这么愿意听广播，真不错。给你们同班同学都叫来，是不是？你告诉他，你们要不听这个节目的话，不跟你做朋友。
0: 联系不上，没手机。
1: 见面是不是？见面跟他们说，
0: 您说我们现在孩子放假都在这补课呢，见不着，
1: 补课班里见。
0: 葛岩也说了，说微信和他没有微信，他咋给你发的信息？孩子嘛，拿父母的吧。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咱们来这个聊一聊啊，你有没有这个愿意删除微信聊天记录的这样一个习惯？哎，删除聊天记录啊，给你造成一些这个困扰和麻烦没有？
1: 桃子还说呢，说没有微信怎么可能啊？留言怎么留的呀？这不是微信公众号留言的吗？骗你们的吧？有可能他自己的手机都没有吗？
0: 是
1: 爸爸妈妈的，13岁，刚上初中嘛，是不是？
0: 欢迎各位继续参与互动话题啊，大连都市之声啊，有时间咱们再继续聊一聊。

咱们来说呀，一到夏天呢，尤其是女孩的衣柜里啊，各种好看的衣服呀、裙子呀、短裤啊，哎呦，全都翻出来了，结果就觉得少了一只啊合适的包来搭配。

0: 今天呢挖到了一个明星的同款啊，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啊，价格直降，只要299，每款限量是100只，售完不补货，哎，就这么多，100只卖完就没有了。
1: MLB 呢，这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那个复古老花包呢，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啊，街头潮人呢、啊，人手一只啊，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呢 ，MLB 的这个专柜啊，人气爆棚，满印的这种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志啊。这个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的风，哎，是拉满的。今天给大伙安排的就是啊，热门大爆款，比如说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啊，兼顾颜值跟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的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啊，这是4款任你选。面料是那种啊耐磨抗造的，上手呢是触感细腻的，包身呢也是啊不易塌的，每一处针脚呢也是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呢也不怕刮蹭磨损啊，背再久也没有问题，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搭个 T 恤啊，随性有时髦，周末约会呢配个连衣裙，哎，都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
0: 对，这是韩国经典的潮牌 MLB 的包呢，在这个官网啊专柜啊几乎都是在1000左右啊，很少有优惠的时候。今天呢是从品牌方要来这个全网秒杀价，只要299，添加微信福利官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再送一顶棒球帽，而且颜色还可以选。这个棒球帽官网单卖还要269呢，今天属于说赠品免费送。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儿包啊，你就可以看到样子了。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1: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2: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 fine